0: 的上空，北南京路口的上空，甚至是到一直到北京路口上空，由南往北长距离车多。现在从沿江北带到山阴市大桥同样面临挑战啊，所以希望大家多多注意啊。东一环啊，今天早间高峰，没想到啊，憋不住啊，希望大家呢啊这个稍加小心。但其他的其实早间高峰倒是正常发挥，路况呢没有太多的新意。九州高架呢略有车多，前湖互通，还有包括深米大桥下桥到九龙大道路口呢，这边呢有一定的车流等待啊，但总体来看的话，出行的这个节奏呢是按照正常的早间高峰节奏在把控的，大家呢只要按照一般上班通勤的习惯来啊，大多不会受到影响。但是东一环啊，洪都高架是最大的变数啊，希望大家做好提前的准备。附近的话，包括现在的北京东路以及像沿江北大道这边去英雄大桥，还有沿江北大道从启丰路口方向过来的车流呢，都受了一些影响啊，所以说这个变数需要大家及时掌握。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进视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智信首选华宏。
1: 好，谢谢小雷。再来关注一下地势的通行，目前在九江市的天池路东往西拥堵309米，八里湖北路东往西拥堵342米，赣州市的文明大道东南向西北方向拥堵304米，上饶市发展大道东往西拥堵312米。目前省内的各条高速是以多云的天气为主，通行正常。
2: 崇德佑民，大医精诚，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3: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4: 江西省气象台今天6:13发布大雾黄色预警信号，受到低层暖平流和降水影响，九江南昌两市的部分地区和宜春上饶两市的局部地区已经出现能见度小于500米的雾，局部地区不足200米，预计将会持续到2到3个小时，请提醒大家注意加强防范。
1: 再来关注一下全省天气，今天白天到晚上，九江、济南镇两市和宜春、南昌、上饶三市的北部阴天，有中到大雨或雷雨，局部地区会有暴雨到大暴雨。萍乡、新余、鹰潭三市和宜春、南昌、上饶三市的南部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会有大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雷雨来时，局地会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雨天道路湿滑，能见度比较低，也要提醒大家注意交通安全。今天的最高温度，赣北北部28到30度，局部31度，赣北南部32到34度，赣中赣南33到35度，局部36度。明天最低温度，赣北赣中23到25度，局部22度，赣南25到28度。明天赣北阴天，有中到大雨或雷雨，局部地区会有暴雨。赣中阴天见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会有大雨。赣南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
4: 土豆啊，常被当作长胖主食，但其实它的热量只有米饭的一半，而且土豆饱腹感非常的强，吃半个就能顶一顿，用它来替代米饭啊，反而能帮助你来控制热量。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医师于琼芳建议，平时呢可以用半个到一个土豆替换半碗米饭，蒸煮烤都可以，但不要油炸，放凉一点吃，有利于血糖的平稳。
2: 知药懂药，合理用药，江西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为您健康护航。
1: 好，制药懂药，合理用药，江西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为您的健康护航呢。今天呢，我们来聊一个这个药房里常见的用药疑问，就是很多人都听过啊，这个他汀类的药物要晚上吃。那最近呢，有这个药师就遇到了一张处方，像这个阿托伐他汀钙片，那么每天一次，中午服用。那这个就让药师有犯嘀咕了，说这个胆固醇的合成高峰呢是在夜间，那中午吃是不是不合适呢？
4: 其实这个问题啊，不能简单的说对或者错，关键就在于他汀的种类，这是很多朋友服药的时候的知识盲区啊。今天就和大家来说明白。咱们先说说呢，他汀要晚上吃这个说法从何而来？这其实啊，真的是早期的短效他汀，比如说新法他汀、洛法他汀、普伐他汀等等。那我们人体肝脏合成胆固醇有明显的昼夜规律，午夜到凌晨呢是合成最活跃的时候，而短效的他汀药效呢持续时间短，半衰期只有1到4个小时。它啊就像一支短效的突击队，要想让药物效果最好，就得让药效高峰撞上胆固醇合成高峰，所以才建议睡前服用。
1: 但是随着药学的发展啊，长效他汀就出现了，比如说阿托伐他汀还有瑞舒伐他汀，他们打破了必须晚上吃的规矩。

0: 那就拿这个阿托伐他汀来说，它在血液里的半衰期长达14个小时以上，活性代谢产物能够持续作用二三十个小时。那一片药吃下去能够全天维持有效浓度，就像是全天候的哨兵，不管是早中晚吃都能够覆盖夜间的这个合成高峰。所以说大家还是要根据这个我们的医生的指导来进行用药。
1: 当我们已经习惯了幸福美好的生活环境，灾害离我们真的远吗？当灾害真的来临，我们应该怎么做？
2: 洪水来临的时候，千万不要在河湖、堤坝、桥面行走。
3: 遇到雷雨天气，要远离高压电线等电力设施，远离烟囱、大树。
4: 遇到地震，无法逃出建筑物，保持冷静，保护好头部，蹲在墙角等待救援。
1: 我们不怕挑战，但我们拒绝遗憾。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南昌市应急管理局呼吁。减轻灾害风险，守护美好家园。
5: 最优路线定制，加一分钟路况快报，智慧出行，此刻启程。大数据为早高峰把脉开方，交通违法随手拍，交警反馈及时报。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让科技为通勤减负。全省车友共创的广播新玩法，等你发车。
6: 好，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交通在线。各位早上好，我是林可。
0: 各位早上好，我是董涵。
6: 彬彬有礼提醒大家说，目前在南昌的南京路和青山湖大道十字路口啊，西往东的方向呢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一名骑自行车的行人在斑马线上感觉头部受伤了，大家注意一下行车安全。如果在斑马线上出现事故，大家真的是要减速慢行。反正我觉得开车通过斑马线一定要慢一点，再慢一点，就你让他必须得让。
0: 对对对，一定要停下来礼让，真的。
6: 对，就大家。就是在马路上，尤其是有的时候可能你在右拐的时候容易和行人会产生一些这种交织哈，这个时候更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自己再慢一点。
0: 对对对，
6: 一定各位关注一下这个道路上的通行情况。
0: 没错，发生这样的事故也确实会非常的麻烦啊。
6: 嗯
0: 然后
6: 今天的丰盛快速路也是再次提醒大家交通压力非常的大。此刻的丰盛快速路现在是断断续续的从这个皇家湖立交已经排到了嘉延路的上空了，所以整个丰盛快速路今天也是不太好走，不太靠得住的。红谷滩片区今天其实也是蛮麻烦的，就是有出现一个拥堵。反而城区老城区的话，其实你发现没，就是都是集中在高架环线方面，尤其是现在的红都高架已经是从英雄大桥的这个出城方向一直是连接到九州高架的连接处，都是一整个南往北方向的，
0: 整个沿线都是排满了。
6: 对，断断续续哈，周一早高峰这个压力咱们还是要重视起来。
0: 没错，包括现在的这个沿江快速路长江大桥和南昌大桥中间这一段啊，南往北方向也是有一个排队的情况。
6: 对，
0: 那么在南一环桃花立交的这个位置，桃花立交过来右转到这个南一环方向，目前也是有排队的情况，都是一些这个经典的老堵点。
6: 对，大家注意一下行车安全。当然今天有个互动话题也和大家来聊，因为今天天气真的很潮很湿很闷热。我现在想做的事情就下节目喝一杯冰美式。
0: 哎，
6: 因为实在是就感觉虽然我开着空调，空调温度开的还蛮低的，但是就真的是热，这个天就是又潮又闷又湿的。那今天我们想和大家来聊这么一个事儿，就是发现这一两年啊，冰杯经济非常火
0: 、
6: 我甚至在电梯里碰到邻居都是手上拿着，那天我碰到他就是手上拿着一整个，应该他是在家里冻好的，就是但是可能提前自己家里备好了杯子还是怎么样的，然后杯子里装满了冰。然后呢我就说你是打算去打一个美式吗？他说不是，这下面呢是我自己做好的梅子酱
0: 哦，
6: 然后
0: 加点气泡水。
6: 对，他说我准备做一个气泡冰美式。就是现在大家你会发现也不知道，我觉得应该不是省钱的目的，就是好玩，
0: 就是喜欢 DIY。 我自己也是，而且我就会买一些那种果酱啊或者是一些那个糖浆之类的，然后就是在家 自己去调一些那个用气泡水来调一些就是奇奇怪怪的口味，
6: 对，我们
0: 蛮有意思的。
6: 是刚才我们不就有听友吗？哎，是大卫吧还是谁？我忘了是哪个群的小伙伴，就是给我们啊，对，大卫，他说两杯就回本了。他就是什么呢？他就跟你刚的一样，柚子酱，而且他是在车里 DIY， 在这个扶手箱，我看到心中颤颤巍巍的，因为那个没有盖盖子。
0: 对，
6: 他是一个冰杯，而且他是去蜜雪冰城买了一个冰杯。
0: 嗯
6: 嗯，然后一瓶农夫山泉，然后还有买了一个那个柚子酱，那柚子酱就不是很贵，但你用它来调一个那个柚子酱叫什么蜂蜜柚子水，
0: 对，还蛮好喝的，
6: 又好喝又便宜。
0: 我之前在山姆买了一大罐的那个柚子酱，到现在都没有喝过，
6: 真的真的，
0: 喝了一年了都有。
6: 他说两杯就回本了。我有一阵子也特有一段时间，我们台发过那个蜂蜜，也是那个蜂蜜柚子茶。
0: 哦，对，那个超好喝，
6: 很好喝。
0: 对，
6: 然后有一阵子我就特别喜欢，每天中午起中午最热的时候，也是在从冰箱里弄那个冰块，然后再放气泡水配那个柚子酱，绝了！我觉得比很多，然后你还可以再放一点点盐，
0: 哎，对，会更甜，
6: 对，
0: 更提鲜，
6: 你再放一点盐，它那个就是那个冷饮啊，会更解暑。而且大家知道天气比较热，你说它很多也需要一点点那个电解质，
0: 没错。
6: 所以我发现大家就是，我觉得冰杯已经不再是说它只是单纯的一个降暑的这种需求了，已经变成大家的一个这种 DIY 或者是发挥，因为大家很喜欢动手。
0: 是，
6: 从现在最火的拼豆到简单的我可以自己动手做一个那个饮品，大家就非常喜欢自己去动手，就觉得又省钱，然后也挺好玩的，而且自己感觉哎，我调配出来是不是跟外面差不多。
0: 对，而且就是真的非常省钱。
6: 哎，对，
0: 而且就是你可以满足自己的这种各种奇奇怪怪的搭配。
6: 对，那当然就说到省钱的话，还得要看我们爱听啊。就是如果说我觉得有的时候就买消费嘛，就主要是图自己一个心里开心，主打一个该省省该花花。我一般基本上你有发现什么东西特别种草的时候，你可以到爱听商城上去比个价，因为他们的价格比很多的平台都要划算，而且没有任何的套路，什么凑满减的啊，
0: 对，
6: 返券的，他们直接就是给你就是便宜就是优惠，然后又是保证正品，因为有时候他能淘到很多一些零期的好货嘛。像这个夏天大家也知道口红，因为天气太热了，我自己感觉擦很多的底妆你是擦不住的，有的时候我就喜欢戴个帽子，就是都全副武装了是吧，别人也看不出来啥，你就戴个帽子，但是口红一定要擦，口红可以让你有好气色啊。像这个迪奥的丝绒口红就是非常经典的大牌，而且它的持色固色度很高，什么意思，就是你喝一个冰饮它也不会说马上就掉了，所以就很适合夏天来用。那我们今天呢为大家推荐的几个颜色，不管你是有这种正式场合的755复古正红的色调，还是314非常适合夏天的这种焦糖南瓜色调，还有846的砖红夹杂这个橘色的元气色调，还有018温柔奶茶色，以及001这个裸粉的变色唇膏，五款色号都是有的。迪奥的丝绒唇膏，告诉大家一下价格，一支官方旗舰店399，现在拍一发二，双支迪奥的口红，各位不敢想的价格，199块钱内，迪奥的双支口红，而且还有它那个非常火的那个变色唇膏，
0: 对，
6: 也是有的。所以我觉得哪怕买那个两支变色唇膏都是划算，因为我自己夏天的时候也买了那个变色唇膏嘛，一支就要100多，找代购买的，现在的话两支199，但它是这样的，有效期是到2026年的11月份，因为是一个零期，
0: 对，所以说、
6: 价格
0: 但是已经是非常划算。算了，你就
6: 太香了，
0: 你就买回来真的可以天天用。
6: 对对对，你就是我觉得就买那个变色唇膏都是值回票价了，太划算了。然后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个对于男士来说的一个刚需，
0: 对，就是这个 CK 的短袖，很多朋友也男士，尤其是很多男士非常喜欢。
6: 讲完这个迪奥的口红，我现在赶紧拿出自己的那个变色唇膏来，
0: 开始下单是吗？
6: 不是，就感觉赶紧来涂一下，我就觉得要赶紧涂完，因为这个26年11月份的这个有效期哈，你现在手头上如果说正好口红想要买的话，就赶紧囤这个，
0: 对，
6: 太划算了。
0: 没错，那很多这个男士朋友就是夏天觉得就是买一些这个普通的短袖，觉得哎呀这个没有质感，然后专柜的大牌短袖太贵，因为很多短袖它确实是你经常因为每天都洗嘛，就很容易被洗坏，所以说你就是买那种太贵的确实性价比不是特别高，那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 CK 短袖 T 恤是让你不用花高价就能够轻松的穿出这种高级格调感，像这个 CK 这个很多城市也都是有专柜的，大家也可以去这个店里来，
6: 大牌时尚款，我们就直接跟大家说
0: 看一下，499的短袖，专柜499的短袖，今天下单只要169元、
6: 哦、
0: 啊，169，对，
6: 优衣库的价格你可以买到 CK，
0: 没错，这个正肩版啊、宽松版啊、窄版啊，全部都有，一共是上架了9个款式，多种原色，最高可以穿到200斤左右啊，任选2件加入购物车，一起付款的话还可以再立减10元，那自己穿或者是送给朋友都非常的合适啊，您直接
6: 穿情侣装也是 OK 的，
0: 对，直接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了，
6: 对，还有一个东西我觉得也是夏天的刚需，因为现在很多朋友都 都觉得就过了一个假期嘛，其实粽子也是很油腻的东西啊，重油重辣，奶茶不断，那么这个时候呢可以让身体就会觉得很浮肿嘛，
0: 是
6: 然后整个人状态非常的不好，那么又不想吃保健品，然后也懒得炖汤养生的话，今天爱提茶等等原料啊入口是非常纯粹的这种谷物香气，清爽解腻，很适合夏天，配一个冰杯也非常 OK 哈，就不想喝没有味道。

0: 通行情况啊，了解到此刻在这个洪都高架，洪都高架沿线呢，我们来关注到目前全线的车都排满，然后另外在此刻的丰盛快速路也是刚才介绍到的，这会儿在这个北一环的连接处，玉屏东大街的连接处，舍利甲立交的位置，现在在北往南的方向也有出现一个车多排队，包括此刻从目前来看，从这个西环是从叠子湖大道的上空，一直是排到了嘉延路的上空啊，全线的车都排满，还要留意一下此刻的生米大桥和南昌大。大道，也就是说在这个此刻的生米大桥下西站大街的这个位置，现在也出现了一个全线的车多，尤其是生米大桥在目前东往西的出城方向已经是出现了一个全线的车排满，去往九龙大道的这个流量还是非常的大的，这是一个上班的高峰期，甚至在此刻的赣江南大道，我们看到在此刻的南往北的方向，赣江南大道在南昌大桥下现在对位也是全线的车多排满，甚至此刻的八一大桥今天也要留意一下，目前八一大桥现在是从庐山南大道上八一大桥又出现一个全线的车多，还有在沿江快速路上这个滕王阁隧道，还有在此刻的沿江快速路，我们来关注到从这个南昌大桥啊红谷隧道沿线，现在南往北的方向一直是排过了朝阳大桥，交通压力也是非常的大的。
1: 嗯，
0: 还有此刻的南昌动物园上空，在桃花南路汇入到南一环沿线，也有出现一个全线的车多排满。
1: 对，更多路面通行，大家可以来继续的分享到我们的各大交通群或者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再来关注一下地市的通行。目前九江市的九原路西南向东北方向拥堵330米，十里大道西北向东南拥堵438米，赣州市的登封大道西南向东北方向拥堵389米，赣南高架路东往西拥堵457米，东阳山路西南向东北方向拥堵318米，邵阳市的吴楚大道东南向西北拥堵310米，三清山中大道西往东拥堵308米，东往西拥堵305米。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办理盖通卡 ETC， 手机就能搞定。微信、支付宝搜索“江西盖通卡 ETC 服务小程序”，或关注江西交通监控中心公众号，手机线上申领，设备包邮到家。盖通卡 ETC， 请认准卡号3601。
2: 买车险上平安好车主 APP， 智能推荐，方案自选。建投保真方便，保障全，定损快，免垫付，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咨询4008-60，4008-60。
3: 我省仍处于汛期，局地强降雨时有发生，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紧盯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中小水库、水电站、山塘及在建涉水工程安全度汛等防御重点，压紧压实责任，强化安全风险隐患排查，特别是要做好野外施工的公路、铁路、水利、水电等重点项目施工现场的安全管理，严格落实直达基层责任人的临灾预警教引机制，坚决做到预警到位，及时撤离，切实把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落到实处。
4: 交警指挥中心直连直播间，权威路况加电子眼警示，守法行车指南，事故快处攻略，
5: 专业交管声音，为早高峰保驾护航。
4: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安全出行不踩雷。
6: 专业交通节目主持人，
7: 我是林可。
6: 专业路况播报记者，
8: 我是小雷。
6: 专业汽车节目主持人，
7: 我是菲菲。
6: 强强联手，集结出发。
7: 交通咨询，
8: 路况服务，
7: 购车养车，路上的事我们无死角关注，为你全方位专业保驾护航。
6: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交通在线帮忙热线。0791-8833-0011，0791-8833-0022，您值得信赖的出行家人。
9: 好，1054帮忙热线继续为大家打开啊，0791-8833-0011和8833-0022，出行生活的方方面面的有问题是要进行咨询反映投诉，都欢迎拨打这两部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1054帮忙热线也会继续和大家来关心关注啊道路上的这个通行情况。没想到这个冰杯的事儿，大家很多朋友还挺关注啊。刚才这个沿江大道

0: 和南一环现在能不能走的这个问题。目前沿江快速路的话不推荐大家走，因为沿江快速路现在从这个南一环这个下空，我们来看到北往南的方向，从红谷隧道一直是排到了长安大桥的下面，已经排过了长安大桥，
1: 沿线都是排满的啊。
0: 对，不推荐您来走，不推荐您从南一环下这个沿江快速路，然后再拐到红谷隧道。但是北往南的方向是可以的，没有问题，看您是哪个方向吧。北往南其实也有拥堵，就是圣米大桥，但是走走停停，没有南往北这么的堵。
1: 哎，是，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我不理解，他说冷知识，冰杯不需要你花钱，去瑞幸叫他给你几块冰块就可以了，花费零元，
0: 就
1: 自带杯嘛。对，
0: 说到自带杯的话，必须要夸一下那个 Manner 的咖啡的话，就是属于自带杯就挺划算，他可以减5块钱。
1: 哦，那减的还蛮多的。
0: 对，就对对，减的是挺多的，而且挺提倡环保的。很多包括其实你熟悉的咖啡店，你要跟他说要冰，他都会打给你。
1: 对，
0: 像我们楼下的那个咖啡店啊、奶茶店啊，就是跟他熟了以后，你自己拿个杯，就只不过自己不太好意思，但家里的话，刚刚有小伙伴说，他们家里都会长期的买上
1: 囤一些冰块，对，
0: 冰格，然后自己来做冰。但自己冰格，我可能是因为我们家冰箱太小的原因，那个冰格每次我都会感觉它放进去的时候颤颤巍巍，很容易露出来，一定要专门给它留一个区域，或者有些冰箱是有的。
1: 我是一般都是买那种大球，就是冻出来很大的那种。
0: 哦、对对对，那个好、
1: 啊，对，那个比较方便，它不容易化，
0: 又瓷实。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它在那个确实是，就使用起来也方便，就是那个硅胶的那种，
1: 对，没错，
0: 冰格。我们来看一下。没想到就是大家在夏天 DIY 的还真挺多的，有人是 DIY 像刚才那种蜂蜜柚子茶，平淡人生他就直接买了那个酸梅汤
1: 啊。对，哎，我也买了，上次去了上海，然后买了一些那个什么同仁堂的那种什么中草药包
0: 啊、
1: 哦，然后自己回来煮茶，味道还蛮好的、
0: 就直接煮，它是要放糖吗？
1: 不用，就是你可以不放糖，你可以选择自己加冰糖
0: 哦、嗯。然后他还买了那种拼多多冷泡茶，买了那种什么青桔百香果，确实夏天不太喝得进那种没有味道的水，
1: 对，没有味道的水很难、然后胡家三明治他说啊，去年夏天就买过冰杯，一天差不多要1到2个冰杯啊往里面倒，
0: 因为去年夏天真的很热。
1: 不过可乐还是要少喝一点了。
0: 好，我们再提醒大家来关注一下这个的哥老邓提醒我们关注一条路况，目前在南昌的这个北京东路和京东大道的交叉路口，这是京东大道
1: 京东天虹那个位置，
0: 京东天虹的位置、
1: 啊、
0: 他说有一辆这个施工车占用了这个工程车占用了行车道，他说这边出现了一个全线的车都排满，但是我没有看到施工车是在哪，是在京东大道上施工，
1: 应该
0: 是
1: 在京东大道上，
0: 因为今天的施工是在高、因为高新大道快速路化改造嘛。
1: 啊、哦，我知道这个方向了，应该是京东大道北往南方向跟北京东路交叉口这个位置。
0: 对，然后现在有出现一个车多，京东大道。哦，他在跟我们解释说这边有一个情况，如果有施工的话，我们马上来跟交警反映一下。施工车占据了一股直行加右拐车道，本来是有两个直行车道。好，我们马上来跟交警反映一下，我看一下在这个您刚说的这个路口，京东啊、
1: 京东大道北往南，在北京东路交叉口这个位置。
0: 好好，马上来跟交警反映一下，如果在这个点位出现施工，这很奇葩、早高峰的时段施工，我马上请交警来去
1: 是啊，没想
0: 驶离一下，
1: 对，没有想到今天这个已经是放了暑假的，逐渐进入到这个放。暑假了啊，
0: 老邓应该是在江科这个位置吧，应该我没说错，
1: 对对对，是江科、江科再往那个路口，那个北京东路那个路口位置再走一点点。
0: 好，我马上跟交警来反映、看看能不能去驶离一下，因为早高峰太容易导致用，
1: 对，
0: 他
1: 说他
0: 现在
1: 北往南不能右转了，
0: 对对对、
1: 因为他占据了这个直行加右转的车道嘛。
0: 好，马上我们来跟交警反映一下，因为确实早高峰时段出现施工，那肯定要好好的去修理一下。
1: 当然了，说到这个暑假，我们暑假的孩子你去怎么安排呢，我们也有一个夏令营来跟大家来推荐一下，就是我们2026独行北京少年派的成长夏令营现在开始招募了，这个夏天可以告别居家的懒散，让孩子走出课堂，奔赴京城，收获友谊，历练自我。那这次的夏令营是面向8到16岁的青少年，我们这个孩子他是可以单人独立参营的，7天京城研学的旅程，带大家深度玩转首都北京，漫步颐和园、故宫，可以触摸千年的历史，还可以登临居庸关长城，诵读少年中国说，来厚植爱国情怀，还会走进清北名校和优秀的学子来进行交流，树立青春理想。那同时呢，还有趣味的城市探索，传统的榫卯技艺，非遗手工体验，更有欢乐谷环球影城欢乐畅玩。全程呢都是配备有专业的研学导师随队的队医，封闭式的营地管理，食宿安全都是很有保障的，家长也可以完全放心。而且更有专属的营服、研学手册等贴心的物资啊，可以说是研学玩乐两不误。才艺汇演展风采，在游玩当中学习，在实践当中可以成长。我们的活动呢是有3期，7月17号、8月2号、8月10号3期开营，两人同行享超值优惠。那么选择环球影城还可以

0: 升级体验，可以拨打18070219478 18070219478来进行咨询，或者是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关键词研学或者是北京，可以获取整个的详细的行程，名额非常有限啊，抓紧时间来进行报名吧。
1: 在此我们还有一个内蒙双飞纯玩五日游品质航班，南昌直飞呼和浩特，全程零购物，零自费，退一罚十，含往返机票每人是3380元。精华景点包括呼和浩特、锡拉木人草原、鸣沙、奇观响沙湾、自然奇观乌拉哈达火山，还会赠送蓝色鲤鱼哈达、民族火把、篝火晚会、响沙湾的娱乐套票、策马草原、蒙古专属牧场、草原迎宾酒、内蒙特色住宿住这个美食是吃到乌茶美食手把肉、宫廷盛宴、炸马宴，感受草原风味，一碗特色的草原蒙古包加三碗携程三钻酒店啊，专属福利价每人3380元，两人同行另减100。5月25号到6月15号天天发团啊，想要同时解锁草原和沙漠的朋友们，赶紧锁定起我来进行报名。常规团、小包团、私人定制团都是有的，还可以单订机票。听友的专属福利价呢是每人3380元，每人3380元，两人同行可以立减100。而且呢，在资讯群还有红包抽奖的活动，旅游顾问的咨询电话是18279547981，18279547981，直接在微信公众号回复内蒙古就可以了解详情了。
0: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有请小雷来扫描一下此时此刻省会南昌的早高峰最新通行。小雷你好。
2: 董涵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看到8:30这个时间节点啊，早间高峰啊，最核心时段目前的出行车流状况。早间的话啊，这个首先红豆高架今年有如脱缰野马，整个北上出行车流啊，这个增长迅猛啊，这个今天的这个去英雄大桥没想到遭遇这么大的一个这个排场啊。那么当然现在来看的话已经有所缓解，只不过呢在李家庄、在阳明东路上桥啊这边的几个这个典型位置呢，还有一些迟到还这个持续车多的一个情况，大家继续备好耐心。那至于呢，就作为周一的早间高峰节后返这个上班的第一天早间高峰啊，像九州高架呀、沿江快速路啊、西环呢目前呢也没有那么好对付，关键节点呢持续性的车多。但是这个朝阳大桥啊现在有一些车多，去红谷滩的出行方向需要大家呢继续的注意小心耐心。阳明路啊其实现在往返八一大桥这个出行的车流呢也比较集中，不过大家呢也放心啊，那结束了高考中考眼瞅着就已经马上是暑假了，所以说咱们的这个早间啊，这个像上学高峰的路况啊，越观察发现呢其实已经在逐渐轻松下来。但是呢稍微要注意一个意外状况啊，在红城高架路去南昌东站的这个中段，应该是接近到这个快到高新大道的这个上空啊，这边是出现了有一起事故影响，目前造成了堵车排队，将近有500米的排队车流。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近视频社区继续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3: 在西安，一座桥与现代之姿勾勒赣江，吉安大桥的拉索牵引着整座城市向前的视线，一条路将信念写入城市经纬，井冈山大道的光影里流淌着不变的初心，车窗外大广高速如发光的脉络，将庐陵山水与弯曲朝生汇入同一段旅程。当你在奔赴的路上，我们始终是最敏锐的同行者。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4: 服务再升级，车主太享服务。太平洋产险江西分公司重磅推出车一赔服务体系，5项服务大礼包，这个理赔不太难，让您省时省心又省力。1010888，太平洋保险在你身边。
5: 未经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依法许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以许诺还本付息或者给予其他投资回报等方式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行为是非法集资。江西省打非办提醒您，国家禁止任何形式的非法集资，因参与非法集资受到的损失由集资参与人自行承担，请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远离非法集资。
6: 纵情端午，御电前行，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预售火热进行中，详询梅赛德斯奔驰授权经销商奔驰九江华虹 4S 店，0792-886-4-2。

0: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1: 九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0: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1: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智享绿茵盛宴。
1: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好，马路特工队，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地势通行。目前九江市浔阳路西往东拥堵448米，轮开河路西北向东南拥堵403米，赣州市的东江源高架路南往北拥堵430米，文清路南向北用方向拥堵310米，邵阳市的天佑大道东往西拥堵502米，滨江东路东往西拥堵383米。
4: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5: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2: 拥堵路段提前避坑，突发事故90秒速播，全省高速加城区主干道全地图扫描，您的专属绕行指南已就绪。周一到周五7点至9点，比导航更快更准，我们让拥堵绕道而行。这里是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
3: 好，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交通在线。各位早上好，我是董涵。
6: 早上好，我是林可，也欢迎大家继续和我们一路同行啊。刚才我们听友反映的这个京东大道北往南右拐北京东路的这个施工栈道的情况，我们已经跟交警指挥中心进行了反映，他们也是了解了。我们看一看待会儿交警最新的这个处置方案是什么啊，也感谢老邓给我们来提供这一个道路上的通行情况，因为今天周一早高峰确实挺堵的。
3: 哎，是。刚刚还有朋友在问到我们的这个西北线路，跟大家也来说一下。我们这个西北线路呢，对，非常这个地方其实西北那边都是，我觉得北方都是，就是早晚温差比较大，早上晚上都非常的凉快，就中午热那么一会儿会儿啊。
6: 哎，其实我觉得还好，突然想到有一年我夏天最热的时候，7月底8月份去了那个甘肃，去兰州，我记得很清楚，中午的时候那个叔叔阿姨还能在那个树荫底下，就在黄河边上的那个公园，在那拉他们在那唱一些那种他们当地的一些传统的那些
3: 秦腔，
6: 对，秦腔，对对对，就是中午的时候只要在树荫底下都能待得住。
3: 哎，对，没错，基本上就是你不见太阳的地方其实还是蛮舒服的，
6: 虽然晒啊，但是温度是很 OK 的，不像我们南方就是中午完全、
3: 就是很黏糊，
6: 对对对对，
3: 黏糊糊的。那我们这次西北呢也是去到的丝路甘青大环线全景8日思想小团，一次玩遍所有的精华，我们现在专属价只要4780元每人，两人同行立减100元，性价比超高，不拥挤不赶路不早起，家庭朋友情侣出行非常的舒服。车子给大家安排好了，2到3人座5座车，4人以上直接升级9座商务，1个人1个正座，宽敞又好坐，全程都是真正的零购物，无强制无隐形消费，让大家玩得明明白白，安安心心。那住宿呢，全程都是升级4钻酒店，7晚都住得非常的舒服，环境很舒适，热水齐全，长途行车也能够休息到位，24小时免费接送机，每人每天都有水，落地就有人管，全程不用操心。

0: 而且我们是有很多的这个娱乐活动给到大家，就是无人机航拍啊，专业旅拍直接送，湖景大片飞天写真，随手一拍就是能够刷爆朋友圈，草原加沙漠的双重大礼包，滑沙冲浪秋千骆驼拍照，藏服体验骑马射箭一次玩到爽，青甘最火的景点一次全部打卡，青海湖、茶卡盐湖、鸣沙山、莫高窟、丹霞，还有翡翠湖、黑独山、祁连草原，精华一个不落。我们全程都有专属旅途管家跟着，路线顺畅，细节到位，体验感直接拉满，不用做攻略，不用订车订房，轻松圆梦大西北，情侣家庭朋友出行都非常的合适，小团私人定制都能够安排，天天发团。那可以来拨打我们的这个专属的旅游定制师的热线啊，来进行了解，1997995752，1997995752，或者是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西北来扫码进群就可以了。
1: 对，那当然了，我们还有一个内蒙的双飞五日游，刚才也是说过了，就是非常的适合大家在这个马上的暑假带着孩子带着全家人出去玩，因为非常的凉爽，而且它的游玩项目，因为就我觉得内蒙不累，很轻松，我记得我，
0: 而且我觉得体验感非常强，
1: 对对对，
0: 有很多互动体验的项目，
1: 是我们小朋友两岁就跟着我们，其实那个飞机行程也是 OK 的，能够承受的，
0: 对，
1: 然后蒙古包印象也非常的深刻，也包括这个蓝色鲤鱼哈达、民族火把、篝火晚会、响沙湾的娱乐套票、茨马草原、蒙古专属牧场、草原迎宾酒，还有这个内蒙特色的美食乌茶美食手把肉、宫廷盛宴、扎马宴，感受草原风味啊，像这个呼和浩特呀、还有锡拉木人草原、鸣沙奇观、响沙湾。响沙湾最近我刷到他们当地文旅发的一个广告，是说在那个沙漠里头有一个小姑娘爬山，那爬沙漠爬得非常非常的渴了，突然之间就有一个人出来卖水，说他说小姑娘是不是渴坏了呀，我卖你水吧，也不是很贵，30块钱一瓶，然后小姑娘说，她说30块钱一瓶的水哪怕在沙漠里打死我都不喝，然后他们文旅当地做了一个广告，说我们这边爬到那个响沙湾，他当地有一个供水柜2块钱一瓶，景区里的那个水，
0: 对，
1: 就
0: 是性价比很高，
1: 对，就是很良心价嘛，就是
0: 对，就是
1: 少很多的套路，
0: 对，不会让你有就是说哎我在景区就被宰那种，
1: 对，所以像这一次非常火的这个响沙湾景区啊，现在很多朋友也是如果想去的话自己去其实挺贵的，而且行程因为它通拉车距离很长嘛，毕竟是草原，那现在的话呢，一晚特色的草原蒙古包加3晚携程3钻酒店的这么一个住宿只要3380元每人，双飞五日纯玩团啊，南昌直飞呼和浩特，这是到6月份的一个价格，7月份价格能有变化，大家可以直接打电话182-7954-7981，182-7954-7981，或者呢在微信公众号回复内蒙古，回复内蒙古就可以了解详情了。
0: 对，
1: 当然今天的互动话题有好多朋友来参与，
0: 我发现很多朋友都非常喜欢 DIY，
1: 是的，
0: 我不理解，他就说
1: 很热爱生活，我觉得是。
0: 他说我比较喜欢朗姆酒加葡萄味的元气森林，再加维他柠檬茶。
1: 你说的我都想试一试了，这是一种、
0: 就是有没有配比的比例来？
1: 对对，可以，就是跟董涵真的回家会试一试的，哎，朗姆酒，我记得之前很多人会买那个 real， 然后
0: 对，那个我也会用那个来调。
1: 尤其是最近世界杯，我去逛那个便利店的时候，经常发现它会有一个那个世界杯那个什么酒条冷饮专区，它就是放着那些冰杯啊、real 啊，然后还有各种各样的气泡水。
0: 我最近迷上了那个河马的那个水果味的啤酒。
1: 哦，我知道，
0: 我觉得那个对咖啡也特别好，
1: 就是之前特别火啊，人家是日咖夜酒，你是又
0: 咖
1: 酒又咖又酒，好吧，未成年人不要模仿。但是你刚刚说的河马的那个果酒嘛，前段时间他们家，因为我是一个不喝就是会过敏的人，所以没有办法去体会你们的快乐，但是我之前有刷到很多人说那个河马的龙井味还是桂花味的那个啤酒说很夯
0: 哦。
1: 你看
0: 这个我怎么没有刷到，
1: 对，我刷到过好多人说是推荐他们家的那个茶，人家 是
0: 茶酒
1: 果皮，它变成了茶皮
0: 啊，
1: 就我不知道有多少小伙伴试过，反正你可能也很适合 DIY 的。
0: 哎，对，就是然后包括很多你知道吗，就是其实河马会经常会出一些奇奇怪怪的饮料，但是有说实话有一些口感不是特别好。
1: 说到这儿的话就必须提一下，最近南昌也有一个，有没有留意到消费界的一个新闻啊，在山姆二店之后又有一个这个全国知名的品牌的商超，它主要是以外送为主，大家应该知道我说的是哪个，小巷，也是在南昌，反正每个区域都有吧。这段时间正好它就开在了我们家旁边，然后我在小区遛弯的时候它给我送纸，只要你关注一下他，然后他就会给那些小区业主，因为他离得很近嘛，就希望你在他的那个平台上送菜。
0: 对，
1: 我就看到很多人开始测评他们家的烘焙啊，他们家因为其实他跟盒马跟沃尔玛的模式是有点像，他是会有很多自营的烘焙品、自营的牛奶、自营的一些那种比如说三文鱼啊或者什么之类的，可能还有他的产业链，就是

0: 供应链在这儿，所以价格我看了一下确实很划算，而且到了晚上七八点钟给你发短信，
1: 嗯，
0: 就说晚上打折。我看了一下那个蔬菜，有那种几毛钱的，一两块钱的，
1: 那是蛮划算的。
0: 就是小象，我感觉它跟盒马比还会再亲民一点，再优惠一点。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买过，我还没买。因为就是如果有朋友已经买过，因为我之前还看到有九龙湖的朋友也说，哎，怎么九龙湖还没有配送？反正现在已经有了，各个区，青山湖区、东湖区，反正红谷滩区每个区都有了，大家就是。好像是美团上就可以直接点
1: 哦，这样
0: 啊，小程序上也可以，不用
1: 下APP。我来试一下，
0: 还
1: 没有用过呢。
0: 对，嗯，所以就是你会感觉南昌的这种消费还是越来越方便
1: 的。是
0: 的，
1: 是的啊，再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华哥跟我们分享了一个广播的问题
0: 啊，
1: 平台
0: 说一说，他说小象很有名吗？前段时间红都里很多人在发传单，那估计是你旁边有那个配送点，
1: 嗯，
0: 挺有名的，它是美团
1: 自己做的
0: 一个这种线上的商超。因为现在这种我觉得商超的经营模式和往年已经有很大的区别，
1: 对，就是可能不太去线下去逛了，
0: 嗯，
1: 其实我有时候还蛮喜欢就是在手机上下盒嘛，
0: 我
1: 不喜欢逛，因为逛的时候有些
0: 东
1: 西找
0: 不
1: 到，对，找不到，
0: 哎，一样的感慨。
1: 然后我就喜欢在 APP 上来看，然后
0: 慢慢看，慢慢找，
1: 就非常的方便。我觉得，
0: 对对对。那接下来我们继续休息，小雷帮我们打探一下，现在8:03啊，今天很多朋友都说，哇，现在车如雨后春笋般涌出来，到这个点位情况怎么样呢？小雷早上好。
2: 林克早上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出行首选华宏，华宏汽车给大家提醒路况。现在呢给大家观察，首先路面上出行车多的情况呢还在持续啊，目前作为啊这个节后上班啊，这个上班的早间高峰啊，这是大家的估计积攒任务比较多啊，这个之后今天的出行呢比较积极。那现在来看的话，除了传统的车多点位，这个像红都高架的火山东广场，像九州高架的豫章台，以及像沿江快速路到朝阳啊观音桥这边的出行点位以外啊，这个其他的啊包括什么西环的长乐胡同，现在呢就地面主干道出行啊，这个路况呢逐渐的清爽下来，沿江北大道也好啊，包括咱们的赣江大道也好啊，其实通行的能力都在恢复。但是阳明路啊是一个上坝一桥啊，今天的通过能力呢还是这个压力比较大。另外呢还有包括今天的红藤高架呢也有意外的堵情存在，所以说对于这两个片区的通行司机朋友得继续注意啊，这个持续防范。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进视频社区互动分享。来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之星首选华宏。
1: 好，谢谢小雷。再来关注一下地势通行，目前九江的新湖中路东往西拥堵325米，九瑞大道东往西拥堵333米，赣州市赣南高架路东往西拥堵320米，东江源大道西往东拥堵309米，上饶市的天佑大道西往东方向拥堵355米，武三西大道东往西拥堵314米。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办理干通卡 ETC， 手机就能搞定。微信、支付宝搜索“江西干通卡 ETC 服务小程序”，或关注江西交通监控中心公众号，手机线上申领，设备包邮到家。干通卡 ETC， 请认准卡号3601。
2: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
3: 很多人都爱喝酸奶维持肠道健康，最近有说法是冷藏酸奶比常温酸奶好，是真的吗？
4: No，
3: 这样的说法没有依据。冷藏酸奶和常温酸奶各有它的健康特点和优势，不能简单的说哪一种更好，而是要根据个人的需求和喜好进行选择。首先我们来看看冷藏酸奶的特点，通常富含有活性益生菌，如乳酸菌等，这些益生菌在冷藏条件下能够保持活性，对肠道健康有益，有助于调节肠道菌群平衡，增强免疫力。再就是新鲜的口感，冷藏酸奶由于保存温度较低，通常具有更加新鲜清爽的口感，适合喜欢喝冷饮的朋友。保质期比较短，由于含有活性益生菌，而且需要低温下保存，冷藏酸奶的保质期比较短，需要尽快食用以保证新鲜度和口感。再来看看常温酸奶的特点，便于储存和携带。常温酸奶不需要冷藏保存，因此更加便于携带和储存，适合在户外或没有冷藏条件下的地方来食用，保质期也比较长，因为不需要冷藏保存。

0: 且经过特殊处理，糖化酸奶的保质期相对较长，方便长时间的保存和食用。所以说啊，冷藏酸奶和常温酸奶各有优缺点，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和喜好来选择适合自己的产品。
1: 最优路线定制加一分钟路况快报，智慧出行此刻启程，大数据为早高峰把脉开方，交通违法随时

0: 勤俭富，全省车友共创的广播新玩法，等你发车。
1: 好，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交通在线啊！今天的早高峰的压力其实还是蛮大的。
2: 嗯，
1: 然后华哥也是跟我们说到，在我们的这个应该是国体那边啊，他是说。有杂音啊、
2: 对，
1: 就是在那个南昌大道，就是这个九龙湖这边是有杂音哈、就是，
2: 这
1: 个我们反馈一下啊。
2: 好，需要进行这个修复哈，我们也会去关注一下。另外，今天早间高峰道路上的这个通行情况，大家也可以来和我们继续的互动交流哈。微信可以发送到江西交通广播或者是1054大交通群。欣欣说，保温杯不离手，说的就是我吧。夏天都喜欢喝温水，西瓜、绿豆汤都不喜欢吃冰的，但是偶尔还是会吃冰淇淋。这应该对自己的是一种奖励吧，
1: 哎，
2: 会让自己可能吃点甜的，心情好一点。
1: 对，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劈，就是夏天劈雪糕的习惯。
2: 有啊，
1: 其实我一年四季都有，我冬天也很喜欢吃。
2: 但冬天买冰棒有点难呢。我自己很喜欢吃一个很神奇的冰棒，就是反正就只有江西，我忘了是新余还是哪个厂子卖的很便宜，那个1块钱的绿豆刨冰。
1: 哦，这个我没吃过哎，好吃吗？就是那种绿豆味的雪糕是吗？
2: 不，绿豆味的雪糕也有分，类似于绿豆心情，不是绿豆心情，绿色心情，绿色心情那种偏甜的，那个
1: 就
2: 有点像、就
1: 是、那种黏腻的那种啊。
2: 对对，那个就是非常的解暑，就很像把家里的、
1: 就是、冰碴子加上绿豆，对吧？
2: 对
1: 啊，我也喜欢吃这种，我不喜欢吃那种就是就像那个什么绿色心情的
2: 那
1: 种。
2: 哎，
1: 那种
2: 太腻了，
1: 对，太腻了，
2: 我就喜欢吃冰碴子。
1: 对，
2: 我
1: 也是。
2: 我前段时间去爬那个三叠泉，大家知道那个，你知道我爬到三叠泉顶上哈，奖励小朋友吃雪糕。35块钱一个
1: 啊，
2: 大概就是那种蒙牛的那个叫那种冰淇淋桶，哎，不叫
1: 三色碗的那种，
2: 对对对，啊、三色碗25，然后那种有一点点巧克力碎的35。
1: 哦，不过也可以理解，因为它毕竟是搬到山上去嘛。
2: 但我当时其实只想我只想吃盐水冰棒。
1: 哦，对，
2: 他有卖那个老冰棍儿，我觉得我始终觉得老冰棍儿和就真的你想要解渴的时候，老冰棍儿、盐水冰棍儿那是最解渴的。
1: 最解渴的，对。
2: 啊，还有我刚刚说的那个绿豆刨冰，夏天的时候正儿八经就爱吃那个。其他你说现在什么没有加那个反式脂肪啊什么的。
1: 那种带奶的其实我不是特别喜欢。
2: 不解暑，那玩意儿真不解暑，那玩意儿就是你就是喝奶跟喝奶茶没什么区别。
1: 对，我记得
2: 你要解暑就是吃那个老冰砖，还有一个。我从小到大都非常爱的旺旺的旺仔的那个碎碎冰
1: 棒啊，对，那个我也喜
2: 欢，那个玩意儿也贼解暑。
1: 对，然后还有就是我比较喜欢那个冰工厂系列的，冰工厂它会出很多那种水果味的雪糕，
2: 也是冰砖嘛，
1: 对，冰碴子的那种，就是加了点果酱、啊。
2: 它要是太甜了反而不爱，它就
1: 对对对
2: 就大家就爱喝，就爱啃那大冰碴子。
1: 哎，是。
2: 那这样一说的话，还不如直接快点冰啊！我有个朋友，他有个习惯，就每次喝完咖啡以后，别人的那个冰块冰杯直接一扔，他说不是，他说我就特别喜欢嚼那个冰块。
1: 哦，我也喜欢
2: 啊。男生原来都有这个爱好。
1: 对，那个冰块我还是蛮喜欢嚼的。
2: 这个天气太黏腻了，所以说我觉得不管是人和车啊都要干爽起来。
1: 对，那干爽一下就要这个经常会用到雨刷器啊。这个日常我们是这个今天啊、我们的这个潮派江西平台给大家带来就是我们的这个雨刮器得体出借雨刷器，日常是74块钱一对，那么限时到手价是68一对，下单的时候可以来备注品牌车型加上年份，那加入会员可以先领券再下单会更加的优惠。您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关键词雨刷啊，回复关键词雨刷就可以来直接下单了。那么这个雨刮器呢，其实是采用的是台湾福泉天然橡胶条，那表面呢是采用了石墨涂层的工艺，一体式的双料复合橡胶条，上端是那种软性的胶条，刮拭受力更加的均匀，那么下端是那种硬式的胶条，刮拭干净不留痕，可以说整个的使用寿命也会更长啊，安装也非常的简单，只需要几分钟就可以完成了。
2: 关键价格现在非常的美丽啊，
1: 68到68一对、
2: 啊、
1: 因为你去 4S 店最少要100多块钱。
2: 对，直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下这个雨刷就可以了。那当然除了这个车要注意它的安全，因为其实安全有很多的细节，除了雨刷要能把雨刮得干净以外，还有自己的车辆如果已经出现了一个长时间的点火困难、怠速抖动，包括你开空调开的比较多啊，车辆也很明显能感觉到怠速这个油耗增高等等一些情况，那可能是你的发动机积碳太多了。
1: 对，
2: 因为这个天确实离不开空调。那怎么办呢？当然需要我们的这个铁锤三项来让我们的车也清爽一下。之前呢是要最划算都要50多块钱一瓶，那现在的话4套8瓶是399啊，那么这个5套10瓶是499，
1: 499
2: 算下来是不到
1: 到五十块钱一瓶，
2: 五十块钱一瓶，非常的划算啊！直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下阿拉伯数字三，回复阿拉伯数字三就可以扫码下单我们的这个铁锤三项，也是一个很经典的，而且大家口碑非常好的这么一个产品啊！直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三就可以了。以上呢也是今天交通在线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我是林可，
1: 我是董涵，我们
2: 稍后的时间是上午版本的公路 BGM， 明天再见喽，
1: 拜拜。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上午9点。
1: 高度在赣州被重新定义，迎宾高架路犹如空中动脉，让城市节奏变得轻盈而流畅。赣州新世纪大桥的红色拱顶，让张江两岸的风景拥有了共同的天空。而更高处，赣州瑞金机场的跑道正将赣南的山水淋入世界的经纬。
2: 各位旅客请注意，
1: 有个声音与城市共生长，与生活同向上。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加油，射门，赢了！赣超联赛七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4: 恭喜南昌获胜！南昌移动即刻为全市南昌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3: 看赣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3: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五 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挖路特工队，
5: 马路特工队为您打探即时路况信息。我们先有请小雷一起来了解一下目前南昌市路面的出行情况。小雷你好。
6: 小英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转华虹，买鸿蒙转华虹，鸿蒙出行首选华虹。华虹记者给大家来报告路况啊。就现在给大家观察，首先呢，在这一时刻环线营城区一圈的关键高架啊，就比如说咱们红都高架今天早间的一个显著堵情呢，在此刻已经全然恢复啊。早间高峰的话啊，要说啊，这个调皮归调皮，但是啊，这个咱们啊，这个主要的任务还是能准点完成的啊。现在来看的话，西环和沿江快速路，包括朝阳大桥的行驶通行呢，也都在改善。目前九州高架啊，可能还稍微有一些困难啊，主要是桃花南路快速路衔接九州高架的匝道点位啊，继续需要大家备好小心耐心。红城高架的话，这边呢也还有一段持续的车多堵情，其他路段都会通行位置，包括地面路段的行车堵情呢，也都在迅速的恢复当中啊。今天早间的话啊，这个本来压力比较大的，主要红都高架去英雄大桥，但这段堵车的话，在8:30前后呢，已经得到恢复缓解，所以目前来说啊，太大挑战的一个出行点位啊，目前是不多了。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的微信群或进视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5: 好，感谢小雷的介绍。那接下来呢，还要继续提醒的是，现在九江市的渊明路由西北向东南方向拥堵455米，长虹西大道由东向西拥堵长达320米，赣州市金岭东大道由东向西拥堵397米，东江源大道由西向东拥堵309米，上饶市天佑大道由东向西拥堵长达502米，三清山中大道由西向东拥堵距离长达308米。那以上路段出行的司机朋友呢，注意放慢车速，小心驾驶。高速方面，目前省内的各条高速多云天气为主，通行正常。
1: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5: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全省天气今天白天到晚上，九江景德镇两市和宜春南昌上饶三市的北部阴天，有中雨到大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萍乡新余鹰潭三市和宜春南昌上饶三市的南部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雷雨来时，局地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雨天道路湿滑，能见度低，一定要注意好您的交通安全。那么今天的最高温度，赣北北部28到30度，局部31度，赣北南部32到34度，赣中赣南33到35度，局部36度。明天最低温度，赣北赣中23到25度，局部22度，赣南25到28度。明天赣北阴天，有中到大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暴雨。赣中阴天见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雨。赣南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 血管内治疗不仅用于治病，还能够急救，比如说急性脑梗死，医生可以通过微导管直接把溶栓药送到血栓的部位，或者用支架把血栓取出来。江西省人民医院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江西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曹文峰提醒，这种精准的血管内治疗挽救了很多患者的生命和恢复生活自理能力。
1: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5: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年端午假期3天，6月19号到21号，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的流动总量超过6.5亿人次，日均为2.17亿人次，同比持平。端午假期的前两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以及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4.0%、3.5%。今年以来，一系列政策组合拳落地显效，扩大优质服务供给。最新的数据显示呢，1到5月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4%，增速比上年同期加快0.2个百分点。旅游的咨询租赁服务类、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均实现2位数的增长。昨天，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组织部多部门联合会商，研判的指出啊，未来3天，贵州、湖北、湖南、安徽等地暴雨致灾风险高。国家防总维持针对江苏、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广西、重庆、贵州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今天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本届的链博会设置数字科技、先进制造、绿色农业、健康生活、智能汽车、清洁能源等6大链条和一个供应链的服务展区，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展会期间还将举办70场工商交流活动。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从昨天的晚上20点开始，一直到今天的20点，贵州北部、重庆中部和东南部、湖南北部、湖北东部和南部、江西北部、安徽中南部、江苏中南部、浙江北部、上海以及广西北部、云南西部和东北部、四川东北部和东南部、陕西东南部、河北西北部、内蒙古的东北部、黑龙江西部、西藏东南部、伊犁河谷东部等地有大到暴雨。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车道，
1: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出行路上，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轮胎被扎过补过，还能不能够跑高速呢？今天副驾驶女郎要给你吃一颗定心丸。只要轮胎被扎的漏点是在胎面，用蘑菇钉或者是内贴胶片这种正规方式补好，动平衡和胎压都调到位，补过的胎跑长途跟原本基本没差，不会突然加速漏气。出发前记得再量一遍胎压，如果可以啊，车上备一个小充气泵就更安心了。反之，如果是伤在胎侧了，轮胎已经老化，或者是有一条胎已经补过了三四次了，那就别再冒险开长途了，换新的才更踏实。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出行平安，一路顺畅。

0: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办理干通卡 ETC， 手机就能搞定。微信、支付宝搜索"江西干通卡 ETC" 服务小程序，或关注江西交通监控中心公众号，手机线上申领，设备包邮到家。干通卡 ETC， 请认准卡号3601。
0: 纵情端午，御电前行，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预售火热进行中，详询梅赛德斯奔驰授权经销商奔驰九江华宏 4S 店0792-886-42。
2: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好，来到9:23了，欢迎大家在这一时刻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公路 BGM。进入到我们潮派江西商城的时间段，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德铁出借雨刷器啊。最近真的是连着有这种降雨的天气，这个对于开车的朋友来说呢，质量好的雨刷就是尤为的重要了，因为雨刮器的品质真的是直接影响到了我们的行车安全和舒适性。需要注意的就是使用时间过长的雨刮器呢，也可能会对行车安全产生负面的影响，比如说雨刮器表面磨损或者老化，会导致刮水不彻底，留下水痕啊，或者是干燥的痕迹，影响到我们行车的视线。所以呀，你检查一下啊，如果有这样的问题的话呢，及时更换雨刮器是保证我们行车安全的必要措施之一了。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叫德铁出借雨刮器啊，日常是74块钱一对两只，现在到手只要68块钱一对。下单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去备注一下你的品牌车型和年份啊！如果加入会员先领券再去下单的话呢，是优惠更大的啊！赶紧登录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去回复关键字雨刷，或者微信搜索潮派江西，进入到商城里面呢去下单购买这款雨刮器啊。采用了这个表面的石墨涂层的工艺，所以这一体式的这个双料很符合橡胶条，上端呢是那种软性的胶条，刮拭受力更均匀，下端是硬型的胶条，刮拭干净不留痕迹，所以呢它是进一步的提高了它的使用寿命啊。而且这个雨刮器还采用了非对称的流线型的导流板，那么这个设计就是可以去利用风压降低风阻，并且提供良好的下压力，就会使这个雨刮的粘条胶条呢紧密的贴合。也有数据显示，不良天气下行车安全事故率高达50%以上，而优良的雨刮器设计可以大大

提高行车的安全啊。其实这款雨刮器呢，真的是可以轻松的去适配市面上 99% 的车型，也就意味着说，无论说您驾驶的是什么品牌或者型号的汽车，都可以用这个雨刮器，安装起来也是非常简单的，几分钟就可以完成啊。所以您记得到时候去下单的时候呢，一定要去备注一下您的品牌车型和年份，现在限时到手，日常是74块钱一对，今天在我们的这个优惠期间，限时到手一对68元。加入会员，先去领券，再下单更优惠。登录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字“雨刷”，或者也可以微信搜索“潮牌江西”，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0: 不收份子钱，不要高彩礼，不用大车队，江西婚场新风袭来。
1: 婚礼不需要奢华，简单温馨就好。
2: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呐、我们积极响应号召，摒弃婚礼当中的繁杂冗余的元素，更加注重以简约的流程凸显幸福感和体验感。
0: 九江五城集体婚礼，百对新人共证庄重时刻。抚州乐安明智婚礼，16对低彩礼、零彩礼新人共享中式浪漫。南昌网红公交当当车，摇身一变成婚车，拉风又环保。把婚礼的 C 位还给爱情，不攀比树新风，让婚姻回归爱本身。婚事减半不减爱，彩礼不能成障碍。告别重金婚礼，拥抱真心幸福。婚礼的 C 位属于爱情。

0: 在景德镇，路有了瓷的质感。瓷都大道以青花笔触勾勒城市轮廓，紫金路把艺术嵌入寻常巷口，让每一次穿行如划过温润釉面。而在景德镇北站，轨道如新生的窑火，将瓷都千年温度送往一个个远方。
1: 欢迎您乘坐复兴号列车，
0: 用心守护生动江西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3: 九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2: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3: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4: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5: 马路特工队为您打探即时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红藤高架东西双向、九州高架豫章台路段有戏往东，以及南京西路一附院路段东西双向，还有阳明东路的一附院北门路段有戏往东方向的车流量都比较大，以上路段通行缓慢，司机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好您的行车安全。
6: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7: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8: 你听过天空的声音吗？当翅膀掠过云端，羽翼划破晨雾，那是生命穿行四季留下的动听诗篇。可有些声音正在消失，密林深处张开的捕网，暗夜里冰冷的铁枷，让归途变成陌路，让飞翔戛然而止。拆除一张捕鸟网，就能守护一片纯净天空，举报一次盗猎，就能挽救那些失落的翅膀。清网护鸟是守护翱翔的自由，更是守护我们共生的家园。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

来到9:39了，欢迎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公路 BGM 啊。接下来呢，我们是要来给大家推荐我们的在暑期啊安排的出游的线路啊，应该说是非常多条，总有一条会适合你啊。尤其是对于想要在这个暑假带着孩子呢去感受不一样的意义的暑假的这个家长朋友们，您肯那、赶紧来参加2026独行北京少年派的夏令营。这个夏令营是专门为8到16岁的青少年打造的，5天4晚，漫步颐和园，探秘明城墙，走这个中轴线，寻百年老字号，亲手体验榫卯非遗，感受皇城深厚的底蕴，还要登居庸关长城，诵读少年中国说，走进清北名校，去对话优秀学子，点燃青春的梦想啊。更加由欢乐谷环球影城唱完一整天，释放活力，快乐加倍。天安门故宫深度研学，把课本里的北京啊变成孩子们眼前

风景啊。这个营地呢是属于封闭营地，专属住宿还有专业的师资配比非常的充足，以及呢随队的队医都会全程跟着啊，还有这个来拍摄的这个留下纪念的这样的一个全程的安排，应该说是安全无忧，赠送您营服营包以及独行手册，真的是满满的成长的纪念。我们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知行合一才能快乐成长。那么这个迎亲呢是7月17号、8月2号、8月10号三期开营，两人同行的话还将有更多的优惠，环球影城升级可选啊。这个暑假呢让孩子去独立自信，拓宽视野，收获友谊，遇见更好的自己。那独行北京少年派是一场影响孩子一生的成长之旅，详情可以拨打电话18070219478 18070219478，或者也可以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研学或者北京获取详细行程，名额有限啊，赶紧抓紧时间报名。那么对于想要去这个看风景的朋友们来说呢，那云南的这个纯玩轻松之旅的话呢，您也不要错过了。这次呢是为大家安排了一波超级舒服的云南纯玩团，有昆明、大理、丽江啊，这几个地方都要去到，飞啊、双飞一动这个6天的行程。这一动呢就是我们到时候丽江是动车返程，这样就免去了大家长时间坐车遭罪了，所以很多细节上啊，这种纯玩团都考虑得非常的周到啊。而且这趟呢全程都是独立的餐桌，就是一家一桌，不拼桌不混坐，你就不用跟陌生游客一起吃饭了，共用餐具啊，所以呢这个干净又卫生，而且私密性特别的好。那不管是带娃情侣还是朋友结伴，吃得放心，坐得自在，彻底杜绝了尴尬和卫生的隐患。因为它是属于20人左右的一个精致小团啊，早上呢一般都是9点多钟才出发，所以就基本上你每天都可以妥妥的睡到自然醒了，而且给咱们的粉丝朋友们、听众朋友们争取到了专属价格，每人只要3580，而且两个人一起报名的话呢，每人再立减100，全程都是没有购物、没有自费、没有任何隐形消费的，而且住的都是4钻酒店，大理还直接升级了1晚海景房，因为我们要去到洱海边，那既然到了这个洱海边呢，就要住一下这个海景房啊，让你感受一下推开窗就是洱海的美景。出行呢也都是2+1的陆地头等大巴啊，座椅非常的宽敞，超多的项目都还是免费送给大家的，比如到了玉龙雪山大索道，雪山全套装备都送给你，还有石林和蓝月谷，到了景区里面还得坐电瓶车，这个你也不用再另外付费了，涵盖在费用里面的，必看的这个丽江千古情的实景演出也涵盖在这个价格里，就是全部包含啊，还升级了像这个洱海的下午茶、海边骑行、民族风的旅拍，通通都是免费安排的，地道云南特色美食也会带您去挨个打卡，所以像这样的团呢，情侣出行、家庭遛娃、朋友结伴都很适合，而且还支持小团和私人定制，每天都能发团，进群呢还有红包抽奖、专属小礼品可以领啊，所以你想玩一次干净省心、吃住都安心的云南之旅呢，可以直接找到定制师圆圆，150-7082-4928，150-7082-4928，或者公众号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留言云南进群呢去锁定优惠，随时出发。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2: 九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1: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2: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很多人，尤其是妈妈们，都有这样的习惯，做饭的时候把淘米水留下来，不直接倒掉，而是拿去浇花。流听起来也很顺理成章啊，淘米水里有营养，既能环保又能当肥料，一举两得。甚至有不少人会分享经验，说自家的花用了淘米水之后长得更旺了。那么问题来了，用淘米水浇花真的好吗？
4: No.
3: 淘米水往往是将大米放在清水中反复淘洗后得来的浅乳白色液体，其主要的成分来自于米粒表面的淀粉残留，这也是淘米水当中占比最高的一类物质。除此之外，还会有微量的蛋白质、维生素 B 以及矿物质元素，比如说钾和磷等。光从成分来看，淘米水似乎还挺有营养的，但关键在于这些营养物质都不是植物可以直接利用的形式。有些人用淘米水浇植物后感受到的肥效，其实并不是淘米水直接提供的，而是它在土壤中被发酵分解之后间接形成的。既然这么说，淘米水浇植物似乎确实有好处，但问题也恰恰出在这里。淘米水的肥力依赖是微生物分解，这个过程如果不受制，就很容易带来副作用，例如烧根现象、土壤板结、缺氧、招虫等。如果一定要使用淘米水，相对更安全的使用方式是让它在密闭容器里先进行一段时间的发酵，让其中的有机物被部分分解，再进行稀释后使用。如果真的想让植物茁壮成长，还是建议选择专用的植物肥料哟。
5: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还有客家之乡，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很多人喝过茶，未必知道山茶油。江西是全国油茶种植大省，被称为中国油茶之乡。江西的山野间种满了油茶树，四季常青，生机勃勃。每年秋冬，油茶树结出圆圆的茶果，经过加工能榨出珍贵的山茶油。山茶油营养丰富，清淡健康，是非常珍贵的天然食用油，被称为东方橄榄油。江西多山地，气候湿润，非常适合油茶树生长。千百年来，江西人坚持种植油茶，榨取茶油。油茶产业不仅美化山野，还带动乡村发展。不起眼的山间茶树是江西绿色宝藏，默默造福一方百姓。

0: 十点。如果一座城有记忆，它在昭平路的烟火气里，也在武功山大道盘旋而上的风景中。如果一座城有方向，它在平水河大桥的每一次跨越里，也在萍乡北站响起的到站提示音中。从老城的脉络到山巅的弧度，从河水的温度到轨道的速度，穿行萍乡，总有一种声音与风景同频，与路途相伴。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射门赢了！亚超联赛七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2: 恭喜南昌获胜！南昌移动即刻为全市南昌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1: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1: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信，江西移动5G联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马路特工队为您打探即时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九州高架豫章台路段由西往东方向，以及南京西路一府院路段由东往西方向车流量比较大，通行缓慢，过往司机放慢车速，小心驾驶。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4: 1054气象小秘书为您播报天气和生活指数。今天省会南昌多云有雷阵雨，气温25到32度，目前实时气温30.6度，西南风3级，相对湿度74%，空气质量指数32优，湿度大，可以在衣柜放一点除湿袋，防止衣物发霉有异味。
3: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4: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查显示，目前全国夏粮的夏播粮食进度近70%，今年啊粮食的主产区大力推广种肥同播的一个技术，有效地提升了种植的质量。近日呢，市场监管总局全面修订了玩具、电动自行车、童车3C 产品认证的实施规则，将于今年的11月1号起实施。玩具产品原有的认证模式为形式实验加获证后监督，那么新规增加了发证前必须进行工厂检查这一环节，同时进一步强化了企业对玩具风险警示方面的要求。新规明确对于电动自行车实施一车一池一充一码全链条管控。今天月球表面将显现标志型 X 状的光影奇观，天文科普的专家表示，对于我国公众而言呢，这是今年第二次观测条件良好的月面 X 现象，可于今天的17:10到19:30尝试观测。根据湖南省泸溪县应急管理局的消息，昨天6点左右，湖南湘西泸溪县武溪镇朝阳社区一居民楼发生火灾，目前火灾已经扑灭，造成6人死亡，5人受伤，伤者正在医院救治，均无生命危险，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近日呢，中交上饶汽车综合实验厂中国车手杜邦驾驶浙江春风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 V4SR-RR 摩托车，经过了专业的测速鉴定，杭州市国立公证处现场公证实测，最高的车速达到了每小时315.82公里，这一成绩刷新了中国量产摩托车极速记录，标志着中国成为了继意大利、日本、德国之后全球第四个跻身量产摩托车时速300公里俱乐部的国家。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车道。
0: 1分钟切走焦虑烦闷，3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出行路上，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轮胎被扎过补过，还能不能够跑高速呢？今天副驾驶女郎要给你吃一颗定心丸。只要轮胎被扎的漏点是在胎面，用蘑菇钉或者是内贴胶片这种正规方式补好，动平衡和胎压都调到位，补过的胎跑长途跟原本基本没差，不会突然加速漏气。出发前记得再量一遍胎压，如果可以啊，车上备一个小充气泵就更安心了。反之，如果是伤在胎侧了，轮胎已经老化，或者是有一条胎已经补过了三四次了，那就别再冒险开长途了，换新的才更踏实。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出行平安，一路顺畅。

0: 一份用心挑选的食材，不仅是味蕾的满足，更是对家人的深切关爱。食品安全从第一道选择开始，是我们给健康许下的诺言。
1: 每一次洗净，每一道分离，都是对生命的细心守护。生熟分开不只是操作，更是保护健康的智慧与温情。
0: 一顿饭不只是日常的延续，更是情感的传递。食品安全守护的不只是此刻，更是岁月长久的幸福与安康。
1: 让食品安全成为每一个家人的默契，成为每一顿饭的温情。因为我们守护的不只是今天的一餐，更是未来的无数个温暖相聚的时刻。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杨石，欢迎在这一时刻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公路 BGM 啊！接下来我们继续到潮派江西商城的时间段，今天为您带来的是得体出借的雨刷器，日常74块钱一对，现在这个优惠限时到手只要68块钱一对啊！当我们在恶劣天气下开车的时候呢，雨刮器的品质真的会直接影响到我们的行车安全和舒适性，尤其是使用时间过长的雨刮器可能会对行车的安全产生负面的影响，比如说雨刮器的表面的磨损啊，或者老化会导致刮水不彻底留下水痕或者是干燥痕迹，影响到行车的视线，所以呢，及时更换不合格的雨刮器应该是保证这个行车安全的必要措施之一了。那么想要换雨刮器的朋友可以从材料啊、设计、适配性三个方面去考虑一下啊。那我们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得体出借静音无骨雨刮器呢，就非常适合很多的车型，基本上市面上99%的车型都适配这一款，就不管你驾驶的是什么品牌的或者型号的汽车呢，你都可以来使用这款雨刮器的，而且它更换安装都非常简单啊，就只要几分钟就可以搞定的。那么这款雨刮器呢，采用的是台湾福泉天然橡胶，并且采用了表面石墨涂层的工艺，这种一体双料的符合这个橡胶条呢，上端是那种软性的胶条，刮力受力更加的均匀，下端呢是硬性的胶条，刮拭干净不留痕迹，表面的石墨涂层工艺又能够很好的去保护这个胶条的刮拭，所以可以进一步提高它的使用寿命啊！而且它还采用了非对称的流线型的导流板，那么这个设计呢，就可以利用风压去降低风阻，并且提供良好的下压力，使这个雨刮胶条呢紧密贴合。有数据显示说，不良气候下行车安全事故率高达50%以上，而优良的雨刮器的设计可以大大提高这个行车的安全。想要更换这个雨刮器的朋友，今天机会来了，赶紧去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字雨刷，或者是微信搜索潮派江西商城，就能够进到商城里面去下单购买。日常是一对74块钱，今天限时到手一对只要68啊！提醒一下，下单的时候记得备注品牌车型和年份，加入会员先领券再去下单更优惠。

0: 做兼职吧。
1: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0: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2: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1: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0: 在心语，道路是这座城的生命脉络。仰天岗大道，将森林的绿意引入城市肌理。新兴大道，则是跳动的产业脉搏。光伏阵列与锂电池生产线在道路两侧展开。新宇北站，高铁如风抵达，钢城的基地，搭载了时代的加速度。而电波是你感知全程的精准声浪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2: 九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1: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2: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0: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马路特工队为您打探即时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南京西路伊福园路段由东往西方向车流量大，通行缓慢，城区的其他各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
4: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5: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民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6: 你听过天空的声音吗？当翅膀掠过云端，羽翼划破晨雾，那是生命穿行四季留下的动听诗篇。可有些声音正在消失，密林深处张开的捕网，暗夜里冰冷的铁枷，让归途变成陌路，让飞翔戛然而止。拆除一张捕鸟网，就能守护一片纯净天空。举报一次盗猎，就能挽救那些失落的翅膀。清网护鸟是守护翱翔的自由，更是守护我们共生的家园。

0: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1: 好，欢迎在这一时刻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公路 BGM 啊。接下来呢，我们要来提醒大家，我们纵观天山独库伊利的双飞八日双卧十日游的招募还在进行中啊。你有没有听过一句话叫做不到新疆不知这个中国之大，不走独库呢往来人间。那这个夏天啊，就赶紧跟着江西交通广播一起纵观天山独库伊利双卧十日游，双飞是八日游，圆你一个新疆梦啊。我们会为您换乘七座小车去穿越独库公路的北段，一天感受四季轮回，在赛里木湖还会送您帆船出海，湖畔旅拍，把这个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装进我们的镜头里面，要还您带到这个纳拉提的草原去骑马听风，在薰衣草花海漫步黄昏，在六星街呢吃遍地道的夜市，而且全程都是携程三钻升级两晚四钻酒店的住宿，豪华2+1的大巴，乘坐旅途舒适啊。还有像烤羊肉串啊，大盘鸡、羊拐抓饭，顿顿都是新疆的味道。那团期呢是7月11号、18号双飞八日游，7月10号、17号双卧十日游，品质保障，名额有限，想去的朋友呢赶紧抓紧时间报名啊，和我们一起纵观天山驰骋独库。报名电话18070219478 18070219478，或者您也可以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去回复新疆获取到详细的行程信息啊。另外还有像想要去到青甘的朋友呢，我们还有一个全景八日的思想小团，带着大家一次玩遍所有的这个青甘的大环线的精华的景点，要带您去看盐湖、沙漠、丹霞、大草原，把压力全部放空哈。像甘青最火的景点青海湖啊、茶卡盐湖、鸣沙山、莫高窟、丹霞山、翡翠湖、黑独山、祁连草原，一次性带您全部打卡精华，一个不落啊！而且全程都有专属的旅游管家跟着您，所以呢，您就只要跟着这个安心玩就可以了，路线顺畅，细节

到位，体验感是直接拉满的，就不要去做攻略，也不用订车订房了，就带着您啊，跟着江江的广播就可以轻松圆梦大西北啊！而且情侣、家庭、朋友出行也都是非常合适的，全程都是零购物，没有强制隐形的消费，玩得明明白白，安安心心啊！我们给我们的这个听友争取到了一个专属价，每人只要4780，两人同行还可以立减100，所以真的是性价比超高。这种思想小团呢，不拥挤，不赶路，不早起，家庭、朋友、情侣出行也超级的舒服啊！全程呢都是升级了4钻酒店，7晚都住得很舒服，环境舒适了，热水齐全，那我们一天的疲惫才能够洗净啊，长途行车呢也能够让您休息到位，而且呢每天每人都有一瓶水，落地就有人管，真的你就是全程都不用操心了。很多的特别有意思的娱乐活动也都给你安排到位了，像无人机的航拍、专业的旅拍都直接送给您的，湖景大片、飞天写真随手一拍就能刷爆您的朋友圈了。而在沙漠草原呢，还有像滑沙呀、冲浪、秋千、骆驼拍照、造福体验、骑马射箭都让您一次玩到爽啊！所以想要去的朋友抓紧时间啊，包括情侣、家庭、朋友出行都很适合，因为小团私人定制都能安排的，可以天天发团，想要开启吃的舒心、风景震撼的西北治愈之旅，报名咨询可以找到您的专属旅游定制师猪猪，19979950752，19979950752，或者也可以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去留言西北进群锁定优惠，即刻出发。

清晨七点，紫藤花架下飘着茶香，陈大爷的二胡琴声准时响起，转角处社区银发旗袍队正踏着节奏优雅转身，流淌的音符此刻正唤醒一天的美好时光。下午三点的社区活动室，王阿姨刚学会制作有声花，老年大学直播间里，学员们正跟着老师临摹书法，挥毫泼墨间尽显意气风发。皱纹是智慧的年轮，白发是时光的礼赞，夕阳不是终点，而是镶着金边的全新启程。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携手描绘赣婆大地夕阳红，幸福画卷。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为了让头发少掉一点，我们人类真的是想尽了法子。有人在厨房里面寻找灵感，比如用生姜涂抹头皮，有人在发用产品上下功夫。最近我们在网上看到有姐妹想到了一个反向洗头的办法，先用护发素再用洗发水，声称真的可以少掉头发，洗完以后顺亮又蓬松。是真的吗？首先要说明的是，这种方法并不能真正意义上的防脱发。其次，这里我们想呼吁一下，不要盲目尝试不太靠谱的办法，这可能是一种错觉。简单来说啊，护发素虽然能够保护头发，但不是通过防脱来发挥作用。首先，护发素并不能治愈由遗传、激素或压力等内在因素引起的病态性脱发，它确实能够通过减少头发断裂和降低梳理时的拉扯力，在视觉和体感上起到减少掉发的效果。首先要强调的是，要先洗头发并冲洗干净，然后再用护发素。这主要是因为洗发露在清理头发油脂和污垢的同时，还可能会让头发的 pH 值升高，并导致毛鳞片张开。这时候用上护发素之后，就能够中和这种过高的 pH 值，密封那些被抬升的毛鳞片间隙，并中和静电。使用护发素也要注意细节，应该将它均匀的涂抹在头发上，特别注意不要大面积的接触头皮，以避免其中的化学原料渗入皮肤造成伤害。不过总体来说，过敏风险不大，一般都建议让护发素在头发上停留几分钟，大概5分钟，以便发挥充分的作用。最后一定要再用清水将头发彻底的冲洗干净。
2: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

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

0: 胶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战旗三，滕王阁序，背过吧。东有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南有客家之乡。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

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大家都听过福寿沟，但很少人知道它有多厉害。北宋工匠不用一根钢筋，全靠石头青砖，千年不涝。赣州古城地势高低不平，古人顺着地形设计明暗沟渠，福沟排雨水，寿沟排污水，互相配合，永不堵塞。古代大城市经常洪水泛滥，唯独赣州千年安稳。它比欧洲同类排水工程早几百年，是世界古代水利天花板，下雨再多也不怕内涝，直到今天老城区依旧在用。古人超前水利智慧，让全世界都佩服江西赣州。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上午11点。
1: 在鹰潭，通达是与生俱来的天赋。鹰潭站南来北往的列车，将远方的故事刻进城市的年轮。通达是精密的编织，信江大桥的拉锁，串起两岸的。

0: 晨昏与烟火，通达更是诗意的引领，驶向龙虎山大道，绿意与云霞为你铺展开大自然的长卷。在这承载历史与未来的轨迹上，你需要始终同步的声音。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七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2: 恭喜南昌获胜！南昌移动即刻为全市南昌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1: 看看超像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1: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信，江西移动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0: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马路特工队来为大家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出行路况。目前在省会南昌市南京西路一附医院路段，由东往西方向车流量比较大，通行缓慢。城区的其他各条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正常。高速方面，在 SR 都九高速的33公庄加600米湖口收费站出口匝道往济南镇方向，发生了一起货车撞护栏的事故，单道缓慢通行。G70福音高速昌九段的627公庄爱城收费站附近九江往南昌方向发生一起交通事故，现在是占用了第一二车道，现场第三四车道目前正在缓慢通行，各位注意出行安全。更多出行路况，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
4: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3: 1054再来和您关注一下天气变化和生活指数。今天省会南昌多云，会有雷阵雨，气温25到32度，目前的实时温度31.2度，西南风3级，相对湿度71%，空气质量指数29优，湿度大，饮食适合以清淡为主，大家可以多吃瓜类，比如说像黄瓜、冬瓜、西瓜，还有绿豆汤等等，少吃辛辣油腻的食物。
2: 不收份子钱，不要高彩礼，不用大车队，江西婚场新风袭来。
5: 婚礼不需要奢华，简单温馨就好。
6: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呐，我们积极响应号召，摒弃婚礼当中的繁杂冗余的元素，更加注重以简约的流程凸显幸福感和体验感。
2: 九江吴城集体婚礼，百对新人共证庄重时刻。抚州乐安明智婚礼，16对低彩礼、零彩礼新人共享中式浪漫。南昌网红公交当当车，摇身一变成婚车，拉风又环保。把婚礼的 C 位还给爱情，不攀比树新风，让婚姻回归爱本身。婚事减半不减爱，彩礼不能成障碍。告别重金婚礼，拥抱真心幸福。婚礼的 C 位属于爱情。

0: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1: 1054整点播报，此时此刻重点关注。国家气候中心监测显示，今年江南地区、长江中下游地区于6月18号进入梅雨期，均较常年偏晚。江淮地区于19号入梅，较常年偏早。预计江南地区梅雨量较常年偏多，长江中下游地区和江淮地区梅雨量接近常年。最新发布的跨国公司在中国报告显示，2025年跨国公司

0: 对华研发投入占跨国公司全球研发总投入的 14.3%， 中国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领域新设立外资企业达1.4万家，同比增长 27.2%。 今年前四个月有超过3000家外资企业追加在华投资，我国持续推动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领域有序开放。昨天在杭州湾嘉兴侧离岸0.9公里的海面上，世界最大跨海铁路大桥杭州湾跨海铁路大桥主塔封顶。至此，北航道桥两座高达200米的主塔全部封顶。据了解，杭州湾跨海铁路大桥嘉兴侧计划于今年10月实现桥面贯通，年底前完成嘉兴侧桥梁主体工程施工。近日在广西贵港建造的首艘5000吨级平陆运河智能船舶示范船北港运河002试航，标志着平陆运河智能船舶正式从建造阶段迈向运营应用阶段。平陆运河是数字化智慧运河，智能船舶通过安装船端的智能航行系统设备即可实现船岸数据互联互通。记者近日从江西省市场监管局了解到，截至目前，全省已聘任2494名外卖骑手担任食品安全监督员，他们通过随手拍、随手报，提供有效线索1566条，成为守护群众舌尖安全的新力量。感谢您收听此时此刻资讯快车道，稍后也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5.4，即将为您开启今天的缤纷车世界。
1: 准备好今天的行囊，去城市的另一边或山峰的另一端，换个角度重新认识你的所在，别让日常的惊喜被风干在日复一日的重复中，把生活过得更像生活。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什么节目才算是好节目？主持人必须是帅哥辣妹，制作必须是好莱坞大师，内容必须是韩剧宫斗。别闹，我是做广播的，资讯有深度，测评有态度，聊车有广度，关爱有温度。缤纷车世界，好节目。
3: 点燃引擎，全力加速。
4: 每天11点，带你玩转车轮上的精彩。
5: 来看一下这次的黑科技，国产新能源能不能够逆袭？
6: 二手车、优质车捡漏，我们这儿有独家资源。打开新时代车生活，锁定1054，缤纷车世界。
0: 关注您的爱车，更关注爱车的您。好听实用的汽车杂志就在 FM105.4 江西信息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缤纷车世界。各位上午好，我是菲菲。今天是来到了6月22号周一，来和大家也先关注一下我们今天缤纷车世界节目的主要内容。首先呢，在第一趴我们主要来跟大家还是关注一下新车。今天会说到的是吉利帝豪的 iHave 智擎混动上市了，另外呢还有这个领跑的 C16 上市啊，来看看这两款车型有什么样的一些车型亮点。在我们今天的一刻钟宣传回来之后呢，继续会为大家开通修车热线。您在爱车使用过程当中有碰到任何的故障问题或者是保养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的，可以在11:15到11:30之间来随时拨打0791-8833-0011和8833-0022，随时来参与节目。半点路况回来之后呢，今天的车友话说，我们来跟大家聊聊，就是关于车子开的少的那种情况，油车和混动车。有的朋友现在真的不是说什么一年上不上10000公里了，他连5000公里可能都上不了，一年可能就开个2000-3000公里。那么像油车跟混动车，要真的开的特别少哈，一年可能就只能跑个3000公里左右的，这种车应该怎么去保养？因为很多人说，那我才开3000公里，这机油是不是能多拖一点时间再去换呢？啊，对吧？我们今天就跟大家好好聊聊这个问题啊。油车、混动车如果开的很少的情况之下，怎么去保养啊？怎么去隔开它的一个保养周期？今天我在车友话说给您答案。节目的最后15分钟，还是我们的缤纷换车帮。如果说您在车型交易方面有任何的问题，比如说旧车子想要估个价，想要挂出来卖，选新车有纠结，或者是想要求购二手车的，都可以在我们的11:45到12点之间再来拨打缤纷换车帮的热线0791-8833-0011、8833-0022。节目全程，大家如果有任何的用车问题，也欢迎您随时留言到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 江西交通广播。接下来时间先带您扫描一组车市新闻。
3: 新一代驾乘导航已经启动，人工智能交互系统全面升级，
5: 实现复杂路况运算分析性能，资讯专业完美同步，我们将精准调教推送至每一辆爱车。
3: 锁定 FM 105.4，程序将自动更新，让你的爱车进入智能化时代。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
0: 好，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今天的新车，我们先跟大家来关注一下吉利。吉利帝豪的 iHave 智擎混动版车型在最近正式上市了，它一共推了三个配置，然后售价是从87,900到97,900，但是也有一个限时感恩价啊，只降了差不多9,000块钱吧。78,900到88,900，目前的这个价格。然后这一次新车它是基于新一代 MBA EVO 的全球模块化架构去打造的，它的核心亮点是在于它全系都是搭载了 1.5 升加 DHT 混动专用变速箱的一个组合。那针对这个辅助驾驶啊，还有一些配置是做了一些差异化的区分的，全面覆盖了家用混动轿车的一个主流的需求。我们来看一下，首先一些细节上面啊，这一次的吉利帝豪 iHave 的版本，它是全系标配了 AJS 的主动进气格栅，然后有中流砥柱的前格栅，搭配到很经典的 LED 前大灯，还有三段脉冲 LED 日行灯和 LED 的超红光尾灯。同时呢，它是有全系标配到一个大灯的自动开闭功能的，还有大灯伴我回家，就是延迟关闭，以及包括大灯高度调节，让日常用车的便利性更强。而在车身尺寸这块，车长是4.81米，车宽1.88米，车高1.48米，轴距是2.75米，还是定位在紧凑型家用轿车的这个范围之内的啊，保障了它整个车内的一个乘坐空间。虽然说不算特别的宽敞吧，但是也绝对够用。侧面的话呢，它是有标配到四门车窗一键升降的，还带防夹的功能。外后视镜有电动调节带除雾，然后它的这个什么追光版啊、灯风版的这个车型还额外配备了外后视镜的电动折叠。轮圈这块呢，御风版是配了16英寸的铝合金轮圈，然后其他的追光版跟灯风版都是17英寸的铝合金轮圈。中高配车型还会提供到17英寸的铝合金低风阻的轮圈，可以作为选装。那么说完了外观，我们再来看看车内啊。这一次的帝豪 iHave 版本，它是有全系标配到10.2英寸的全液晶仪表，再加上14.6英寸的高清的全面屏，以及还有搭载到 Flyme Auto 的智能座舱系统，支持小窗模式，还有 Smart Bar。以及全场景的语音助手、在线的智能导航、手机互联，然后手机蓝牙钥匙、手机 APP 的远程控制、4G 上网服务、车载 WiFi， 还有远程的 OTA 升级，这些基本上都配的比较全了啊。然后座椅的话，它全系是标配的称作是棉花糖云朵皮质座椅。然后御风版的话，它主驾是6项手动调节，副驾是4项手动调节。追光版是升级成了主驾的6项电动调节，副驾呢也是保持4项手动调节的。那么再高一配置的这个灯风版，就是实现了主驾的6项电动调节，副驾的4项电动调节，同时还额外配备了前排座椅的加热跟通风，能够在乘坐舒适性上面有更好的一个升级。那么在智能化方面呢，帝豪的 iHave 智擎混动版本车型，它是搭载了GEA 3.0 的电子电器架构。然后在智能驾驶上面，御风版它标配了定速巡航，追光版、灯风版它们都是配备了完整的 L2 级别的辅助驾驶，里面包含了智能巡航、自适应巡航、自动的紧急制动、前碰撞预警、车道偏离预警、车道保持辅助、车道紧急保持辅助，还有交通标志识别、大型车辆智慧避让、智能远近光灯控制，这些啊，能够一定程度上降低大家长途驾驶的那种疲劳度，提升一定的行车安全性啊。然后在安全性能的这一块呢，帝豪的 iHave 它这次的智擎混动版本，它是基于新一代的BMA EVO 全球模块化去打造的车型嘛，它用到的是叫做新甲龙式的车身结构，再配备到6横6纵的框架式的一个保护结构，以及包括三叶草的泄力结构和发动机下沉的技术，它能够在车身的结构层面上更加保障大家的一个出行安全。然后其他的像什么电子车身稳定控制系统啊、防抱死系统、电子制动力分配、牵引力控制，基本上该配的都配的比较齐了啊。那么这一次其实帝豪的 iHave 智擎的混动版本，它动力系统应该是算它的一个核心亮点，因为本身帝豪这个车型在整个车市当中已经是拿到了非常成熟的一个成绩了。那么这一次的混动版本呢，它是搭载了一台由1.5升自然吸气混动专用的4缸发动机和 DHT11

一合一的混动专用的电驱组成的一个电混的动力系统。它这台发动机最大输出功率是82千瓦，最大扭矩是136牛米，然后驱动电机是永磁同步电机，峰值功率是140千瓦，峰值扭矩是240牛米，配了3元锂电池组。然后在这一套混动系统的加持之下，这款新车它的综合工况的油耗是百公里3.83升。同时呢，它还提供了经济、舒适、运动、智能 EV 有五种驾驶模式来满足不同的一个驾驶场景。最后来看一下底盘，这款车型它用到的是前轮驱动的布局，然后前悬架是麦弗逊式独立悬架，后悬架是扭力梁式的半独立悬架，搭配到 EPS 的电子助力转向。它的制动系统呢是前通风盘式后实心盘，然后兼顾了家用的舒适性以及包括有一定的操控稳定性。好，那说完了帝豪啊，我们继续来跟大家也关注一下同样呢比较走量的车，领跑的 C16 也在最近呢推出了新款，它一共推了8个配置，售价是14.58万到16.98万。而这一次的领跑 C16 它作为中期改款，是做了6大进阶升级的，包括外观、内饰、动力都有调整啊，整体的产品力相较于老款车型也会有所升级。首先外观上面来看呢，在细节上面是有一些变化的，前脸升级成了全新的叫做天光分层的上下分体式大灯组，然后上部贯穿式的灯组它用到的是分段式 LED 日行灯，形成了家族统一的这样的一个样式啊。然后下部的话呢，它是集成了远近光灯、转向辅助灯跟驾驶辅助小蓝灯的。除此之外呢，这款车型它的封闭式格栅也是更新成了那种直瀑立式的，显得更有气场啊，更有那种旗舰车的感觉。然后在整个侧面跟尾部，它其实跟老款的416的车身的那个线条啊都差不多，尺寸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车长4.92米，车宽1.9米，车高是1.77米，轴距2.82米。然后新车还会提供到一些新样式的轮圈，这个细节上面是有一些变化的啊，依旧是20英寸和21英寸两种尺寸。来到车内啊，这一次的新款车型它会配备到砂岩棕和猩红紫两种主题配色，前排升级成了8.8英寸的液晶仪表，加上17.3英寸的 3K 中控屏，还有60英寸的 ARHUD 抬头显示，并且全系标配了 8295P 的芯片。那么除此之外，这款新车还针对中控屏下方的空调口造型，还有手机无线充电槽、杯架这些造型做了调整，搭配256色的瀑布流光氛围灯，整体看上去更加的协调和实用。然后这个领跑的C16呢，它依旧会提供到5座版本和6座版本来供大家选择。那这一次升级的重点之一呢，就是它将会配备到前排的双零重力座椅，配备了电动腰托、腿托调节和124度的云端躺平姿态。当然，这个加热、通风跟十点按摩，也不会缺席啊。这款车型它有配备到17.3英寸的 3K 二排的吸顶屏，还有后排的 mini bar 以及旋转背托、二排的小桌板、7.5升的冷暖箱、23扬声器的头枕音响，以及7.1.4的一个杜比声的全景音，整个的车内娱乐体验其实还是非常丰富的。那么领跑的416增程版的车型，它依旧是搭载了1.5升的增程系统，发动机最大功率是70千瓦，电机最大功率是200千瓦，动力电池容量是提升到了38.9度，让它CLTC 工况的续航能够达到280公里，综合续航能力是1230，而且全系还标配了3C 快充。纯电版车型它是用到了800伏的架构，然后电机最大功率是提升到了230千瓦，动力电池容量提升到了81.9度， CLTC 工况的续航里程提升到630公里了。那除此之外，这款新车还会配备到 FSD 可变阻尼减震器，来进一步提升这款车型的驾乘质感。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2: 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去加油站加油加到跳枪，是不是就表示油箱已经加到没有一点空隙了呢？确实很多人认为跳枪等于油箱已经满到一点空隙都没有了，但实际上还真不是。油枪跳枪只是说明油已经加到了厂家设定的安全上限了，油箱里其实还留着一部分空间，用来给汽油挥发和热胀冷缩的余量。所以啊，正常跳枪的时候，油箱并不是撑爆式的加满，而是刚刚好的状态。也正因为是这样，跳枪之后一般也不建议继续往里面硬凑油了。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出行愉快。
3: 汽车驱动的不但是你的生活，更是精彩的世界。进入车厢，打开广播，进入一番

0: 水呀、燃烧室啊、三元催化的积碳，做到一次很好的软化和溶解，让我们这个车子的车况呢能够常用常新。因为你的油路积碳一旦多了，它就会导致燃油流通不畅。那么流通不畅了之后呢，你就会感觉到，哎，我这车可能怠速手抖得厉害，或者是我踩油门，它感觉提速的那个反应很慢，或者是哎，就感觉根本提不起速，爬坡无力，甚至溜车啊等等。如果说你出现了这些小毛病，车子然后又没有亮什么故障码，你可以先去试一下用几瓶铁水三项。记住哈，每次加一瓶加进你的油箱里，加满一箱油正常开就可以了。现在的这个活动套组价格也非常的划算，如果大家想要下单的话，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回复数字三，回复三就可以来下单了。现在四套和五套的套组都在做比较大的一个优惠机制，算下来单瓶的到手价格是不到50块钱一瓶啊，所以说大家如果想要给爱车油路去做一次清洁的这个铁水三项，你可以放心去拍的啊。因为油路的清洁这个工作呢，本来也是在我们保养手册当中会有一些车型它有建议啊，就比如说您大概开了一个这个几年之后啊，里面就会有积碳，有积碳呢你可能需要拆洗，但是铁水三项这个东西是免拆洗的一个操作的，你就直接加进油箱里，你在车子运行的时候，它就慢慢的帮你把那些喷油嘴啊、燃烧室的积碳给它洗干净了。再给大家说一下下单方式，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回复数字三，回复三就可以来下单铁水三项了。但如果你的爱车如果还碰到了其他的故障问题啊，现在就可以赶紧来拨打咱们的修车热线0791-8833-0011-8833-0022，正式为您开通。
1: 专业汽修师傅强势入驻缤纷车世界，为您提供汽车故障问题解决思路，修车热线正在为您服务。
0: 修车热线正在为大家服务，两部电话0791-8833-0011-8833-0022。我们先来请进一下节目嘉宾黄庆黄师傅，你好，黄师傅。
2: 贝贝好。
0: 黄师傅今天还是首先来跟大家归纳总结一下吧。这端午节期间碰到比较多的车辆的这个故障问题是什么呢？
2: 其实还是端午节来了三辆，那个磕磕碰碰的车子，但是三辆车子都没有买商业险。
0: 车损都没买，
2: 车损险，其中有一辆，他这个车子损失不大，车子是个好车，什么车我就不好说了哈。其中两辆呢，自己损失很大，
0: 那就全
2: 到最后打了架以后到我这里修了以后，他嫌我这贵了，跑到别的地方去修了，这个是很正常，哪里修都很正常啊。但是修到一半的时候他就后悔了。他就后悔了。其实这个时候后悔你没什么意思。就是一般的家用轿车，你加一千来块钱吧，你加上一千多块钱，这一千多块钱哪里都省得出来的。
0: 就是黄师傅的建议还是说那种商业险，尤其是自己的那个赔自己车子那个车损险呢，
2: 这个高，别去自己的车子，自己车子起码有在20万左右，或者是20万以上的车子，或者是15万以上的车子，我都建议你买，哪怕就10万车子都买车损险。当然你10年还是10几年以后他不卖给你了，现在有这样的，你想买他不卖给你，
0: 对
2: 老车子了，
0: 是
2: 老车他不卖给你了，
0: 是他就是赔的概率是非常高的，对吧？
2: 对赔的概率很高，不划算。所以说我跟大家讲这个车损险呢、你建议啊真的不要去省。我看的那个我们有一个路车子，他没买车损险，他8年的路，他到我这来，黄师傅怎么修，修了以后他把别人车子撞得够呛了，他是买了第三者是买了几个，买了一个200万的，结果把别人车子撞得就是几乎快要没，因为路况他很大是吧，
0: 很重，
2: 撞得别人就关东就没用了，别人让他赔多少钱，结果保险公司一看他赔这么多钱，保险公司又不乐了，又不高兴了，就是那个很小的保险公司，就来回扯皮，他现在车子还是丢在停车场，叫我去看了两次，哎呀，来回扯皮。我说你就是那么，总之就是那么1500-1600块钱的事，多好啊，买了。他现在还谈这个干什么呢？自己后悔的不得了。
0: 是。
2: 所以说，大家这个车险呐、
0: 不要去省
2: 啊。好像，哎呀，我今年，我连续买了好多年，我都没出车损，那是你的福分。那是你的福气。你不买，对不起。
0: 就是，咱们这一买保险这块，咱们就是还是不要。他抱有那种侥幸心理吧，觉得我今年肯定不会出这个车辆剐蹭的事故，不会用到这个东西，就不买。但是一旦出现了这种小剐蹭的事故，你到时候修起来的话呢， 自己又肉疼，对吧？你又不能不修，是不是？
2: 对，还有。

0: 还有人更是那个，他说我车子不值钱呐，可能就是几千块钱，甚至买个交强险。
1: 哎，但是
0: 车子好坏跟交强险没有关系的。
1: 嗯，
0: 你万一有个磕磕碰碰的事，把别人碰到了，
1: 嗯，
0: 或者碰的会动的人，这个就是要你的命的。
1: 交强险
0: 是翻不了。
1: 交强险它其实也是赔给第三方的，赔给就是出事故的，就是你比如说
0: 你
1: 作为责任方，
0: 赔2000块钱。
1: 嗯嗯，它有一个上限，
0: 10万那是简直不可想象的东西了。
1: 对对对，所以就是
0: 这种事故。
1: 车险里面的一些商业险啊，包括什么第三者呀，能买高点额度买高点额度，然后包括我们的车损险能买的还是要给车子去买上去。现在因为现在的车损险其实还挺划算，它现在里面好像都是不用再单独买涉水险，我记得啊，好像是包含在了车损里面了。
0: 对对对，
1: 其实
0: 它都给你包括在里面了。
1: 对对，但其实已经是变相的优惠了，说实话。
0: 对，
1: 对吧，
0: 买了车子，买了险保险以后，睡觉都安心。
1: 对，然后还有包括电车也是一样的，因为很多人说电车车险好贵啊，就是这里想抠一点，那里又想抠一点，省一点钱。但如果说出现事故要修起来，那价格也真的很贵。
0: 我跟大家讲一下，我自己买了电车，
1: 嗯，
0: 我的车险就是4000来块钱。
1: 对呀、啊，其实是比
0: 第二年的车损险
1: 可能跟价格贵一倍的燃油车的车损，就是那个车险的价格其实是差不多的，对吧？
0: 你跟个30万的燃油车的价格是差不多的，
1: 嗯，
0: 别是讲，哎呀，
1: 但你真的不能省，
0: 他保险好贵，
1: 我就
0: 有很多人是炒作。
1: 对对对，我就给大家举个例子吧，就是小鹏的那个 Mona M03 有印象吗？就是卖那个十几万，然后车子配备啊什么比较全的那台车。那台车上次我就是一次等红绿灯的时候，也是我可能自己疏忽大意了，那个刹车可能没有踩紧，就很慢的速度追尾追上去了哈，很脆啊，就这样它就凹变形了，那个后备箱的那个盖儿。后面那个地方牌照上面的区域，我当时以为就是跟油车一样板个金，可能最多500-600块钱，结果大家知道他那一下修下多少钱吗？就是车漆都没有损伤哈，我跟大家讲，只是变形了一点点，因为当时车速都很慢，但都是红绿灯在那溜嘛，然后他当时这一下修2000块，交强险的费额度全部赔出去了。所以就是电车大家真的就是不要觉得说我电车可能出行成本低，但是真的很多电车它维修起来的费用很高，为什么呢？因为现在智能的系统很多，各种的什么雷达呀、感应啊、线束啊特别多。
0: 对，
1: 你可能
0: 对
1: 你可能看到它外观就是一点点凹陷，你觉得它板个筋把它那个地方拉出来它就 OK 了问题，但它可能里面伤到了线束，那你赔的这个钱就更多了。所以说，
0: 对，还一个，
1: 嗯，
0: 他们他换你就是怎么把保险杠拆下来了，但是我们把一个有那个那个我们新能源车的。前保险杠，
1: 保险杠上面一堆的那个感知硬件，
0: 保险撞了以后，它可以装上去，很好骑。本来说大家就是算了吧，波，它有个叫毫米波雷达，
1: 对，
0: 这个雷达就是要调整的，你拆了以后就要调整，调整多少钱？在我们私下调整，就是我们一般的，我们在黑石有一家，他调整。他调整，他不断的1200块钱到1300块钱。
1: 哦，这对第三方的都要这个价格。那你要去那个厂家，
0: 他说那2000块钱他不贵啊，
1: 嗯，
0: 人家说你说
1: 就是
0: 调整一下就花到2000多块钱。
1: 对对对，小鹏 Model 03那个例子哈，放在整个车市当中，你跟油车同价位十几万的那种油车去比，这个修起来这个价格真的就是让你出乎意料。但是你要跟电车去比，它这个价格在电车里面其实真不算贵，是吧？因为它还没至少没有到那个更高级的那些激光雷达，但激光雷达现在很多都装在车顶，就怕你去蹭到它，所以很多激光雷达都是装在那个头车顶上啊，就是为什么什么那些新能源车头上有犄角，就怕你出现一些刮蹭事故撞到它，那个修起来可贵了。
0: 我建议大家一定要去什么呢？买商业险，也就是
1: 别省这个钱嘛，商业险的钱千万别省。
0: 当时啊，
1: 信号不是特别好啊，黄师傅。嗯，
0: 哎呦，我也不好，心里不好受。
1: 嗯，
0: 他也在纠结。买路虎的人很多，小年轻人买路虎，喜欢我男人，我喜欢做西子。
1: 嗯，
0: 啊，做了以后呢，哎呀，自己还是贷款买的，贷款分期的，在二手车买。哎呀，所以说我不建议，我是省这1000多块钱省它干什么了？
1: 是啊，是啊，所以就是前期买保险的钱，这个大家千万不要省啊，尤其是新能源车，哪怕贵一点，该买的一定还是要买，要不然自己修起车来那个价格其实是。有的时候真的会让你惊掉下巴这样子的状态啊。时间关系，今天的这个修车热线的环节先给大家把热线开通到这了，非常感谢黄庆黄师傅的分享，黄师傅再见。
0: 再见。
2: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悸动。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 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纵情端午，御电前行，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预售火热进行中，详询梅赛德斯奔驰授权经销商奔驰九江华宏 4S 店0792-886-42。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3: 九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2: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3: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1: 马路特工队继续来为大家关注一下路况。目前在省会南昌城区内，大部分的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正常。
4: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键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
5: 搬运工
4: 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6: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民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兄弟，做兼职吧。
1: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0: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2: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1: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3: 以钢铁之躯铸造精致身影，以各种油液串联动感基因，以高新科技打造安全堡垒，以缤纷世界。

0: 语驾驶激情，车的世界，精致世界，就在周一至周五上午十点，缤纷车世界。好，一零五四缤纷车世界，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了，我是菲菲。那接下来的时间呢，马上要和大家进入到今天的车友话说。我们今天来聊聊，就是关于这个油车跟混动车，你如果说每年开的公里数开的真的特别少啊，我能不能延长一点时间去保养？那这个保养周期又应该怎么来算呢？什么东西要做，什么东西呢其实可以省下来不去做的？今天来跟大家详细的说一下啊，进入到今天的车友话说。
1: 我这可是有无框车门的，
0: 我的智能驾驶水平可是遥遥领先，你知道怎么驾驭吗？
2: 热门车型全面解析，数据说话，麻辣点评，就在缤纷车世界，车有话说。
0: 好，我们的缤纷车世界车友话说啊，来跟大家聊聊关于这个油车啊，混动车开的少怎么去保养。我们先来说说油车吧。油车这个刹车片和火花塞呢，要是真的开的特别少，你甚至可以多少年十年都不用换它。你这车压根都没有开是吧，那你刹车肯定都没有踩嘛，这刹车片自然也就没有什么磨损了，而且它这个东西又不是说会因为这个时间的推移而老化的东西，所以说你要真的开的少啊，这个刹车片啊，因为它刹车片里面的主要成分是什么，都是一些那个无机物，像什么陶瓷纤维啊，金属纤维，还有这个铅、铜、锌、石墨等等，这些东西它不存在自然老化的啊，一年如果说你真的就开个3000公里的话，你起码这个刹车片它能用十年，你的刹车习惯好的话。然后火花塞这个东西它跟刹车片的道理差不多，你车子都没开，那你发动机肯定没点火了，它就没啥工作的这个磨损。火花塞它的正常的电极间隙大概是 0.6 到 1.3 毫米，你做保养的时候呢，你可以让师傅拆一个出来看一下它正不正常就可以了啊，没问题继续就用，不需要说到了一定的公里数，到了一定年份就一定要换掉它。然后一年开3000公里的话呢，就算是最基础的那种镍合金的火花塞，它都能用个7到8年的时间，啊，接着就是这个滤芯嘛。你像车子如果说停在那种环境比较干净啊，然后呢，你也可以大大的降低这个滤芯的更换频率。空气滤芯这东西，它算是发动机的口罩，你发动机都没启动，它没进气，你这滤芯呢也没有在过滤嘛。那空调滤芯相当于是我们空调系统的口罩。你车子没开，空调也没吹，那也不存在过不过滤的这个问题了，是吧？但是如果说我车子天天停在那个灰尘特别大的地方啊，或者是很潮湿，那即便说你车子放着都没怎么开，也要提前换啊，不然它也可能会发霉。就跟你家里如果说有那种空气净化器，你也会发现你那个滤芯啊，它如果说你这东西没用，那放久了它也会潮啊，也会那个有点湿气啊，或者是发霉的情况在里头。那除非是你这车有条件能够停在那种比较干燥的地库，也没有乱七八糟的一些什么小动物，灰尘也不大，不然的话呢，一般是建议大家空调滤芯、空气滤芯就是1到2年的要换一次。然后车上的各种油液可能就跟我们前面说的不太一样了，因为油液这个东西哈，它会氧化变质的，你车子就算没有开，你各种油液它也会慢慢的变质啊，就跟家里那个炒菜的油一样，你不可能说我这油我一个礼拜做一次菜，我这放了1年多了还没用完，我还能再继续吃，不行的，对吧？它也会过期变质的。车子是这样的啊，哪怕你一年就开个3000公里，那你那些油液得按照时间来进行更换。什么机油啊，是吧？然后刹车油啊，变速箱油，到了这个时间啊，还是得去换的。不过就是周期你不用卡的那么死嘛，不是说我到了一年啊，我这上次去年12月份换的，我这到了12月赶紧去换，也不用卡的那么死，稍微延长几个月，一般不会有太大的问题，啊。但是如果说你还在质保期之内的，那你可以跟 4S 店去稍微协商一下。然后其他的，机油它属于就是那种更换周期频次稍微高一点的油液，那其他的刹车油啊、变速箱油，还有包括这个差速器油这些油液呢，道理也差不多。你如果说开特别少，你可以稍微再降低一点它的这个保养的频率。但是不能不换啊，到了大概的这个时间你还是要去定期的给它更换的。然后就是一些橡胶件啊，像轮胎，我们之前其实说过很多次关于轮胎的问题，轮胎一般来说啊，超过6年了我们就建议换掉，因为橡胶这个东西啊，它不像我们刚刚说的刹车片里面都是一些无机物金属成分，橡胶件这个东西，橡胶它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老化变硬变脆的 啊，所以说你不能我说我开的公里数少，我这个轮胎会多用几年，那橡胶本身也会老化。你万一路上跑上高速了，碰到高温天气啊，因为这个轮胎的橡胶老化特别严重，爆了胎了，是吧？那影响的时间是小，影响安全的就是大了。最后还有一个东西就是雨刮，这个其实也很简单啊，你看它能不能刮干净嘛？如果说已经就是很糊了，刮上去那个水痕一道一道的，根本的越刮越看不清的那种，那你就网购一根新的换一下就解决了啊。这个还是要及时去换的啊。这是说到油车，那么混动车呢？啊，混动车里程如果开的也不多，那么这个发动机啊、油液啊相关的保养跟油车是不是都差不多？这个建议大家，电车的话呢，每年最好去检查一下什么的，叫做这个高压系统。因为像是这个电池啊电机附近的那个橙色高压线束要去检查一下它有没有破损，或者是说我车子停在地库里面啊，地库里面万一有些什么小老鼠是吧，小动物什么的，万一被他们咬破了是吧，所以这个东西每年还是需要检查一下高压系统各种线束，不然你就不知道你线束有没有破啊，正在路上跑的话呢，甚至有没有可能会出现漏电的问题，那就非常危险了。然后混动车电车如果你跑的少，你停放一段时间之后要注意一下你那个电池容量的，因为保养手册里面其实一般也会有提醒，就是如果说你的电车新能源车你长时间停放，最好是要让电池保持在 50% 电量以上啊，但是不要去给它充满，就是我们之前说过嘛，20到80之间这个电量其实是车子最健康的一个工作运行的电量，不要让它经常大于80充满，或者是不要让它经常低于20的电量低能耗的去行驶，这样的话比较伤电瓶，你在中间那个程度上面其实是对电池最好的啊，不然的话呢，你不养护好这个电池，它有可能会亏电不能启动，既影响你的行程，可能又会影响电池的使用寿命。大家也知道，就是电池如果不带什么终身质保，你后期自己要换起来，那掏老钱了，是吧？几万块钱，上甚至有的这个大电池上十几万的都有可能。所以这个混动车型啊，对于电池的养护也是不容忽略的。好了，到了11:48啊，今天的车友话说啊，关于这个油车跟混动车型保养，如果说开的公里数特别少的这个点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了啊，还是要注意橡胶件这一类东西要随着这个时间来进行确定，如果你公里数特别少的话，到了时间也得提前换，那么像各种的油液呀什么的容易变质的东西哈，这个也是要定期去检查更换的，然后线束啊定期检查，然后刹车系统的刹车片啊，包括我们这个发动机里头的这个点火线圈啊，这些东西如果说你开的少，倒是可以按一定的这个时间稍微推迟一些，晚一些换都没有问题啊。养护的问题呢，大家如果说还有什么好奇的地方，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给我们留言啦。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亲爱的司机朋
0: 友，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
2: 生活中经常听到一些长辈对刚怀孕的妈妈说，怀孕期间一定要吃鹅蛋，可以去除胎毒，将来宝宝出生就不容易得黄疸，是真的吗？这样的说法并不科学。在一些地区的传统观念当中，鹅蛋被认为具有所谓的清热解毒或去除胎毒的功效，因此会有鹅蛋可以预防新生儿黄疸的说法。不过这更多是民间的经验或传说，并没有被现代医学实验证实。新生儿黄疸最核心的诱因在于宝宝自身胆红素代谢机制，出生后摄入和排泄是否平衡，以及是否存在溶血或肝胆方面的疾病。母亲饮食可以影响胎儿的健康状况，但并不能直接决定宝宝是否会出现黄疸。以下是一些关键的影响因素，比如说母婴血型是否不合导致溶血，宝宝是否早产，肝脏酶系统更不成熟，出生以后喂养情况怎么样，以及有无先天性的病理因素等。鹅蛋富含优质蛋白、维生素和矿物质，和鸡蛋类似，确实是一种营养价值比较高的食物，但将其与能防黄疸联系起来是一种误解。在部分地区的传统饮食观念当中，很多食物被冠以清热降火、去毒之类的功效，但大多是经验之谈，并没有确凿的临床依据。预防黄疸的关键在于科学喂养和及时就医，而非依赖某一种食物。
3: 汽车驱动的不但是你的生活，更是精彩的世界。进入车厢，打开广播，进入一番别样的精彩。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
0: 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我们在节目接近尾声的时候呢，给大家来分享几波福利。首先是今天的秒杀好物啊，口红。今天呢，迪奥的丝绒口红给大家返场了。作为这个迪奥非常经典的大牌的一个口红，今天呢这几个色号啊，热门的色号全部都给你安排上了。然后有这个314的温柔的焦糖南瓜色，然后755的复古正红色，还有846的暖调砖红色，夹杂着一些橘色，以及还有这个001的清透裸粉的变色唇膏，018的温柔奶茶色的一个唇蜜啊，五款色号不同的这个风格，薄涂提气色，厚涂呢显得更加的精致，你日常自用啊或者送礼都很合适哈。今天我们官方旗舰店一支正装要卖399的价格，但是在我们的爱听商城里面的拍一发二双支装啊，你可以自己组合任意去搭配挑选，只要199两支啊，正品保真，大家可以放心去买。有效期是到今年的11月份。199两支的这个价格买迪奥的口红，那真的是相当的难得啊！大家可以回复秒杀到我们微信公众平台直接去抢购了。然后除了这个口红之外呢，还有这个 CK 的短袖 T 恤，因为很多朋友到了夏天买短袖就特别纠结，平价短袖总觉得它质感差，是吧？然后就想要买大牌的啊，觉得没有设计感。那么今天 CK 这个品牌的这个 T 恤就给您安排上了啊。CK 呢可以说是火了几十年的一个潮流品牌了，它主打的是那种偏简约低调的那种风格，而且在各大城市的这个主流商圈基本上都会有 CK 的门店跟专柜的。然后他们家短袖其实也是衣橱里的必备单品啊，很多明星像什么张艺兴啊、萧敬腾啊，他们都是把这个 CK 的 T 恤当做日常的穿搭的搭配单品去穿的。然后今天的这个价格我们给您说一下， CK 的短袖本身不便宜啊，但是今天呢它专柜价499的短袖现在下单平价的价格169就可以带走了，正肩版、宽松版、窄版全部都有，一共是上架了有9个款式，您可以自己先去看一下，然后最高是可以穿到200斤的啊，大家可以放心的去买，你任选两件加入购物车，一起付款还可以再立减10块，那自己留着穿呢，或者是换着穿送人、送朋友都很合适哈，也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里面回复秒杀。回复秒杀进群啊，进入链接就可以下单。当然还有一个养生的东西啊，如果说经常熬夜追剧啊，加班是常态，顿顿的吃的比较重口味的话，那时间久了真的就容易浮肿，脸上就早起的时候觉得就肿起来，整个人都不一样了啊，然后身体我觉得很沉重乏力。那这个时候我们给大家安排到一个什么呢，玉米须茶。 玉米须茶，它这次还是精选的贵州新鲜玉米须，色泽非常金黄，而且根根分明。科学配比，比四川的这个苦荞麦，还有包括这个湖南的云竹、江西的栀子等等一些原料呢，纯天然的这个食材，会让大家更加的安心。然后冲泡之后啊，它的那个茶汤也是那种透透金黄的，入口就是纯粹的那种谷物清香，清甜啊。回甘嘛那种感觉。那如果说大家想要买这个养生茶的这个玉米须茶，也可以来看一下啊，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秒杀，今天的这个价格三袋玉米须茶只要69块钱，它每袋里面是有15小包的，所以你三大袋一共到手是45小包，69块钱你甚至能吃一个半月，每天吃的话啊，一小包算下来才1.5块，是吧，这1.5块你买一瓶矿泉水都超过这个价格了，所以呢比你什么喝奶茶喝咖啡真的还是要划算很多，而且健康很多的。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回复秒杀，今天的这个迪奥丝绒口红，然后包括 CK 的 T 恤以及玉米须茶，都是回复秒杀，自己进链接去下单就可以啦。当然在节目最后呢，关注完了好物，我们还有一条旅游路线要给大家再来介绍一下啊。如果说大家想要去这个内蒙古玩的话呢，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也有非常大的一个优惠的机制啊，在6月的中下旬，咱们这个内蒙古的5天直飞的往返行程，依旧呢有给大家安排到，之前是3380一个人的价格，两人同行还能立减100嘛。那么到了6月的中下旬了，这个价格你要去详询客服了。每天都有团发，然后会去到的地方呢也很多，因为这次是直飞呼和浩特的这个旅游路线，像呼和浩特、锡拉木仁草原，还有鸣沙奇观小沙湾。自然奇观的乌兰哈达火山，这些我们通通有安排到。如果你想要咨询的话，可以再拨打电话182-7954-7981，182-7954-7981，或者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内蒙古，回复内蒙古三个字，直接扫码进群去咨询一下行程安排就可以啦。好，11:56，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在缤纷车世界为您带来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菲菲，也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5.4，12点之后将会开启午间的公路 BGM。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中午12点。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六月是防范非法金融活动宣传月，江西省打非办提醒您，金融是特许经营行业，未经依法许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实质从事货币支付、吸收存款、放贷、保险、证券、基金、期货、外汇等业务活动的行为是非法金融活动，为保障资金安全，请选择正规持牌机构，通过正规渠道投资。

0: 理财。
1: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2: 恭喜南昌获胜！南昌移动即刻为全市南昌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1: 看看超上迷姑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1: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信，江西。移动 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0: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北京时间的12:02，马路特工队来关注即时路况。目前在省会南昌各条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省内高速方面 ，S2 都九高速33公里加600米处湖口收费站出口的匝道往景德镇方向发生了一起货车撞护栏的事故，目前是单道缓慢通行，请各位注意行车安全。
4: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3: 万千气象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表情。今天下午到晚上，九江景德镇两市和宜春南昌上饶三市的北部阴天，有中到大雨或雷雨，局部地区会有暴雨到大暴雨。萍乡新余鹰潭三市和宜春南昌上饶三市南部多云转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会有大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雷雨来时，局地会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今天的最高温度，全省是赣北北部28到30度，局部31到32度，全省其他地区33到35度，局部36度。明天的最低温度，赣北赣中23到25度，局部22度，赣南25到27度。23号，赣北阴天，有中到大雨或雷雨，局部地区会有暴雨。赣中阴天见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会有大雨。赣南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
0: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3: 整点播报，此时此刻一起来重点关注。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将于6月23号至25号在大连举行，来自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余名嘉宾将共聚于此，围绕规模化创新展开深度探讨。目前本届年会的各项筹备工作已经基本就绪，科技创新与绿色低碳深度融合成为一大亮点。北京时间昨天8点，世界杯小组赛 E 组第二轮，厄瓜多尔对阵库拉索，马宁领衔中国裁判组亮相，马宁担任该场比赛的主裁，这也是马宁世界杯首次主哨。周飞担任助理裁判，傅明担任视频助理裁判。香港特区政府昨天表示，内地硬科技企业选择以香港为国际化发展的策略适应地，彰显了对香港投资者网络及中国科技创新与全球资本连接点角色的信任和认可。凭借国家坚实的支持，香港经济已连续3年增长，今年上半年增长更趋全面。近日，广州海关所属清远海关官员在对一票申报为气泡袋防雨布的跨境电商出口包裹进行查验时，发现集装箱内部有部分纸箱外包装印有碱水粽、肉粽等字样。经开箱查验，现场官员发现纸箱内为大量未向海关申报的粽子，共计4800个，重1.6吨。近日，针对虚假问诊、人工智能代开药方等乱象，江西开出了治理第一方，省药监局等3部门联合印发通知，聚焦处方管理、处方审核、销售流程、处方销售、违规查处等关键环节，严厉打击虚假处方、超量开药等违法违规行为，推动全省处方药零售行业规范发展。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整点播报，感谢关注。
5: 正午阳光穿透车窗，音乐是最好的充电桩。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办理干通卡 ETC 手机就能搞定，微信支付宝搜索江西干通卡 ETC 服务小程序，或关注江西交通监控中心公众号，手机线上申领，设备包邮到家。干通卡 ETC 请认准卡号3601。
2: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3: 北京时间的12:16，欢迎大家来继续锁定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公路 BGM 午间版。各位中午好，我是董涵。当然，在这样的一个午后呢，也是有好物来分享给到大家的，就是我们今天的爱听平台的秒杀好物。今天是有3款啊，第一款是迪奥口红，对于女孩子来说，包包里真的是。

永远少不了一支口红。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迪奥口红是双支装的啊，双支装的，而且有五款的热门颜色来可以选择，可以来适配所有的肤色和穿搭。首先是314的温柔焦糖南瓜色啊，丝柔质地，温柔显气质；还有755的复古正红色调啊，大女主的那种气场；还有846暖调砖红，夹杂一些橘色，元气减龄超显白；还有素颜必备的001清透裸粉变色唇膏，以及少女感满满的018号的温柔奶茶色唇蜜。五款色号风格是各不相同，大家可以来根据自己的选择来进行这个，根据自己的这个喜好，包括自己平时的这种装扮来进行选择。官方的旗舰店一支正装是399，今天我们拍一发二，两支装只要199块，真的非常非常的划算。正品保真，支持玛雅链溯源，有效期呢就是说是到今年的11月份，但是就是你真的是一个非常简陋了，你现在就抓紧用，也一定是这个用得完的，非常的划算啊。这个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您直接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了。那当然对于男士朋友来说，今天是有这个 CK 的短袖 T 恤啊，非常划算。可能很多平时就是大家买这个短袖就觉得哎呀太贵了不舍得，因为短袖经常洗嘛，就很容易就是说洗的这个没有质感。那如果说又想穿得好又想实惠怎么样呢，今天我们的这个 CK 短袖 T 恤您可以来考虑一下。那平时这个短袖呢，就是像这个张艺兴啊、萧敬腾这些网红明星也是日常经常会上身的这种品牌 CK 的。那今天我们也是线下旗舰店，CK 短袖不便宜，基本上就是差不多499，我们现在这个短袖下单只要169元，专柜499的短袖现在只要169，正肩版、宽松版、窄版全部都有，一共是上架了9个款式，而且有多种颜色可以选择。最大的最高可以穿到200斤左右吧，您可以任选两件加入到购物车，还一起付款的话还可以再立减10块钱。同样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来下单了。那同时还有玉米须茶，很多人朋友可能就是说到了这个季节就觉得哎呀早上容易这个浮肿垮脸啊，身体非常的沉重，整个人都很萎靡。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超方便的养生好物玉米须茶，它是精选的贵州新鲜玉米须，色泽金黄，根根分明，而且科学配比了四川的苦荞麦、湖南的玉竹、江西的栀子等原料，纯天然食材更加的安心。那么冲泡之后，这个黄金的这个汤色是金黄色的，所以说整个的质感是非常好的。早上起床冲一杯，口感清爽，非常的舒服。那么吃完这个大餐再来一杯，又清爽解腻，肚子闷闷的不舒服。还有这个上班看书的时候泡一杯，可以说是清甜顺口，温柔补刺激。今天我们这个是只要69元，每袋是15小包，到手一共是45小包，那一小包才合到1块多钱，非常的划算啊！您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接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来选择今天的秒杀好物了。

0: 在上饶，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
1: 乘客们，列车
0: 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纵情端午，御电前行，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预售火热进行中，详询梅赛德斯奔驰授权经销商奔驰九江华宏 4S 店，0792-886-4

0: 个二。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1: 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0: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1: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马路特工队来关注即时路况。目前在省会南昌城区各条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
5: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6: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7: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3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从东经160度到北纬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1: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讨山记》。作为一个理想主义者，阿宝于30多岁告别城市，举债上山，承包了一片果园，从零开始做农业。他想要退耕还林，再还林于山，至今初心未改。而这本书仿佛一部拍了20年的纪录片，真实记录了阿宝务农以来的生活和心路历程。那些近乎白描的文字，将农人生活的艰辛一一呈现。同时，我们也可以从中读到山林中的野趣与生机，以及一个人如何在自然中寻找自我、发现自我，再到放下自我、忘记自我。本次再版的《讨山记》新增了阿宝对过往文字的回顾，他毫无保留地对20年前的自己进行剖析。年轻时的愤懑渐渐平息，葱茏翁郁的山林让他的内心趋于安定与悠然。另外，这本书还新增了从有机到友善、食安与农安等文章，凝聚着他对于高山农业的思考。20多年来，阿宝身体力行地贯彻善待耕地和友善农业的理念，试图重新链接消费者与土地，为世界做些改变。这是一份近乎实验性的务农手记，更是一个现代女性与土地和自然做生命连接的故事。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
1: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七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2: 恭喜南昌获胜！南昌移动即刻为全市南昌移动用户免费赠送十 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1: 看亚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十 GB 流量券。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1: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信，江西移动。五G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0: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很多人尤其是妈妈们都有这样的习惯，做饭的时候把淘米水留下来，不直接倒掉，而是拿去浇花，流听起来也很顺理成章啊。淘米水里有营养，既能环保又能当肥料，一举两得。甚至有不少人会分享经验，说自家的花用了淘米水之后长得更旺了。那么问题来了，用淘米水浇花真的好吗？
1: No.
0: 淘米水往往是将大米放在清水中反复淘洗后得来的浅乳白色液体，其主要的成分来自于米粒表面的淀粉残留，这也是淘米水当中占比最高的一类物质。除此之外，还会有微量的蛋白质、维生素 B 以及矿物质元素，比如说钾和磷等。光从成分来看，淘米水似乎还挺有营养的，但关键在于这些营养物质都不是植物可以直接利用的形式。有些人用淘米水浇植物后感受到的肥效，其实并不是淘米水直接提供的，而是它在土壤中被发酵分解之后间接形成的。既然这么说，淘米水浇植物似乎确实有好处，但问题也恰恰出在这里。淘米水的肥力依赖是微生物分解，这个过程如果不受制，就很容易带来副作用，例如烧根现象、土壤板结、缺氧、招虫等。如果一定要使用淘米水，相对更安全的使用方式是让它在密闭容器里先进行一段时间的发酵，让其中的有机物被部分分解，再进行稀释后使用。如果真的想让植物茁壮成长，还是建议选择专用的植物肥料哟。

0: 江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占其三，滕王阁序背过吧？
2: 东有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
1: 南有客家之乡，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谁能想到闻名世界的千古瓷都最初只是一座普通小镇，原名昌南镇，因地处昌江南岸而得名。北宋景德年间，当地烧制的青白瓷细腻温润，精美绝伦，深受宋真宗喜爱，皇帝直接用自己的年号景德赐名此地。昌南镇自此改名景德镇，一跃成为皇家御用瓷产地，享誉天下。

流传很广的一种说法，英文 China 既代表中国，也代表瓷器。瓷源就源自古地名昌南的音译，一座江南小镇凭一首制瓷绝技名扬世界，这便是江西独有的传奇故事。

0: 桥是时光的渡口，文昌桥的青石细数着从舟楫到车流的年轮，路是城市的叙事，漫步文昌大道，一边是古戏台的余韵，一边是天际线的摩登。轨道是流动的诗行，抚州站的列车将武夷山的云雾与赣抚平原的晨昏写入同一张时刻表。穿越抚州，我们是您如影随形的车载陪伴，是前行路上另一条无形的通途。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射门赢了！亚超联赛七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2: 恭喜南昌获胜！南昌移动即刻为全市南昌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1: 看看超上迷宫，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

0: 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1: 以城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 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北京时间的13:03，马路通队来关注即时路况。目前在省会南昌城区各条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正常。再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省内 G60 沪昆高速离温段的500公里处，上饶东站至上饶东枢纽区间往上海方向，故障车已经是处理完毕了，道路恢复了正常通行，大家可以放心行驶。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3: 万千气象来关注全省天气表情，预计22号到28号梅雨风雨带在长江中下游至江南南北摆动，我省中北部多降水天气。其中22号的雨带主要位于赣北北部，局部地区会有暴雨。23号到26号雨带缓慢南压，赣北、赣中和赣南北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27号到28号雨带缓慢北台，赣北和赣中北部局部地区会有暴雨。29号起，副高逐渐的加强北台，赣北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七月初我省北部可能还会有一次降水的过程。
2: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3: 整点播报，此时此刻一起来重点关注。2026世界全联世界杯中国站昨天迎来决赛日，中国选手杨柳、王潇萌、包子怡、詹一莲、吴瑜分别获得女子70公斤、80公斤、75公斤以及80公斤以上级和51公斤级的冠军。昨天是2026年世界体操联合艺术体操世界挑战杯北京站的最后一个比赛日，中国队集体项目稳定发挥，包揽5球和3圈2棒两个单项冠军。前一天获得个人全能冠军的小将王琦，则在圈球棒带4个单项中获得银牌，加上20号获得的个人全能、集体全能两枚金牌，中国队是以4金4银的成绩结束了本次比赛。中国科学院院士、吉林大学教授沈家聪近日将荣获的中国化学会终身成就奖全部奖金50万元捐赠给了吉林大学唐敖庆教育基金会。近日，省统计局公布今年1至5月全省经济运行数据。总的来看，全省经济运行保持平稳，发展韧性持续彰显。工业机器人产量同比增长31.3%，乡村消费品零售额同比增长11.1%，基础设施投资同比增长6.9%，货物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6.8%，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0.7%。夏季来临，极端天气频发，奔波在城市街巷的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不仅要面对户外作业的安全风险，而且要承受因为平台算法缺陷带来的种种损失。对此呢，人民锐评发文，极端天气面前，劳动者的安全永远应该排在第一位。极端天气不可控，制度设计却可控，保障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各项基本权益是贯彻以人为本理念的具体体现，社会有必要为城市奔跑者筑牢安全防护网。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整点播报，感谢关注。
2: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1054公路 BGM。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车速放缓，时光柔软，用旋律调制一杯听觉拿铁。资讯快报搭配趣味知识，让拥堵秒变私人点播时间。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告别疲惫驾驶模式，乐听此刻正在开启。

0: 连接两岸的是沅州大桥的湖光，让老城与新城在秀江水波中相逢。连接天地的是明月山机场的航迹，将云海竹海折叠进一段航程。连接风景的是明月大道蜿蜒的绿意，串起山岚禅意与城市灯火。车行宜春，我们在时空里搭建着另一重连接。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2: 九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1: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2: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北京时间的13:32，马路特工队来关注即时路况。目前在省会南昌城区，各条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
5: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意见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6: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3: 正午阳光穿透车窗，音乐是最好的充电桩。

让忙碌的日子都有 BGM 相伴。你的午间能量站已全新上线。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陪伴你的每一段旅程。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有听友问，如果只买一辆家用车，能不能够选电车呢？其实针对这个问题啊，我们要从两个角度去考虑。第一个就是电车能不能够满足你的实际使用需求呢？家庭用车一般会有三个以上的经常用车场景，那我们直接把自己的这一些场景给它罗列出来，看一看电动车针对于这些场景有没有明显的短板。那第二个就是要从成本角度出发了，买电车比油车省多少？比如说生活在大城市，自己没有油车指标，那这个时候呢，买一个油车牌照至少要花10000多，有的城市甚至还不止这个价格。那要是买电动车，没有这一笔额外支出了，还能优惠一些购置税，那肯定是要更划算一些的。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用车愉快。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哎，老张，你这个土菜馆生意可以，不过夏天到了，这么多空调呼呼转，一个月电费得上万块吧？
2: 哎，别提了，钱哥，上个月光是大厅加后厨，电费干了12000呢。
1: 我跟你说，哥这里有便宜路子。我朋友你知道啊，是做那个代缴电费的，交900，到账1000，等于打9折。哎，我已经充了2回，第二天到账妥妥的。
2: 900抵1000，还有这种好事儿？不会是骗人的吧？
1: 骗什么人了？骗什么人了？人家正规渠道有内部指标，跟那个团购啊是一个道理的。喏，我把他微信推给你啊。
2: 这，那我先试着缴一次。
1: 就是嘛，你试了之后你就知道了嘛。
2: 4500能充5000，省500块，这一年下来可不是小数目呀。这么算，哎，真的是划算的。行，试试。
3: 您好，这里是电费优惠代充专线，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2: 你好，你好，我是钱总介绍的朋友，想问一下那个电费优惠。
3: 啊，钱总的朋友啊，您运气真好，交900到账1000的名额还剩最后几个，最快明天到账，您要充多少呀？
2: 那我先充4500试试吧，要5000电费到账啊。
3: 没问题，我发您一个收款码，您转完账把户号给我就行，全程我们操作，您坐等到账。
2: 转过去了，你查收一下。
3: 好的好的，明天啊您查看一下电费余额，到账了记得帮我们介绍客户哦。
4: 支付宝到账。
2: 哎，电费真的到账了，5000，一分不少。钱哥，充值的电费到账了，你这路子真稳呐。
5: 对吧，我还能骗你不成？人家灌了快1年了，我们家都是找他充的，你以后啊就找他，能省不少钱呢。
2: 那必须的，我还给隔壁老周也推过去了，大家都省省。
5: 对嘛，有优惠同享嘛。
4: 微信支付收款归零。
2: 马上到用电高峰了，我再充20000。喂，哪位？
6: 请问是赵志强，赵先生吗？我是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反诈中心民警，我姓李。

0: 请问你最近两个月是否通过非官方渠道，就是微信用户叫电费优惠代充的去充值电费啊？
1: 对呀、啊，怎么了，警察同志？这出啥事儿了？
0: 赵先生，你充值的电费实际是被诈骗团伙用犯罪赃款代缴的，你的钱进了骗子口袋，骗子的黑钱进了你的电费账户，这就是典型的洗钱手法。你的账户已被外地警方列为涉案关联账户，需要配合我们调查。
1: 洗钱？我就是一个开小饭馆的呀，我充个电费怎么就成洗钱了？警官，您是不是搞错了？
0: 冷静一下，赵先生，您仔细想想，正规国家电网缴费怎么可能有交900抵1000的优惠呢？所谓内部指标团购折扣都是话术，骗子的目的啊，就是把非法获得的黑钱洗白，充成功了您就是洗钱帮凶。还有一个情况就是充值失败，很多电诈受害者就遇到了这样的情况，两头都是坑啊。
1: 哎呀，我还到处介绍给朋友，真是贪小便宜吃大亏呀。
2: 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提醒您，电费、水费、燃气费、话费等民生缴费价格公开透明，绝对不存在所谓的内部折扣或团购优惠，缴费请务必选择官方渠道，切勿轻信低价代缴宣传，更不要参与此类可能涉及违法犯罪的活动。贪小便宜可能吃大亏，守住钱袋子，南昌公安与您同行。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反诈中心，9611，反诈我帮您。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两点。在吉安，一座桥以现代之姿勾勒赣江。吉安大桥的拉索牵引着整座城市向前的视线，一条路将信念写入城市经纬。井冈山大道的光影里流淌着不变的初心，车窗外大广高速如发光的脉络，将庐陵山水与弯曲朝生汇入同一段旅程。当你在奔赴的路上，我们始终是最敏锐的同行者。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加油，射门，赢了！赣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2: 恭喜南昌获胜！南昌移动即刻为全市南昌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1: 看赣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1: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五 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来关心一下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城区各条主要交通干道的车流量正常。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4: 来关心一下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晚上，九江、景德镇两市和宜春、南昌上饶三市北部阴天有中雨到雷阵雨出现，局部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萍乡、新余、鹰潭三市和宜春、南昌上饶三市南部多云，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出现，局部地区有大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兼晴的天气，局部地区呢可能会有阵雨或者雷阵雨出现。全省雷雨来时呢，局地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风向赣北，北部偏北，全省其他地区偏南，风力全省2到3级。今天最高温度赣北北部28到30度，局部31到32度，全省其他地区33到35度，局部36度。明天最低温度赣北赣中23到25度，局部22度，赣南25到27度。23号赣北阴天有中到大雨或者是雷雨出现，局部地区有暴雨。赣中阴天间多云，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雨。赣南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24号到26号赣中、赣北南部和赣南的北部阴天有中雨或者是雷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兼阴的天气，部分地区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出现。27号到28号赣北和赣中阴天有中到大雨或者是雷雨，局部地区

0: 小雨出现，赣南多云兼阴的天气，部分地区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
1: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0: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据交通运输部的消息，端午节假期三天，19号到21号，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超了6.5亿人次。端午节假期的前两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及商圈客流量营业份额分别同比增长4.3%和3.5%。昨天，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组织多部门联合会商研判指出，未来三天，贵州、湖北、湖南、安徽等地暴雨致灾风险较高。国家防总维持针对江苏、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广西、重庆、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今天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本届的链博会设置数字科技、先进制造、绿色农业、健康生活、智能汽车、清洁能源等六大链条和一个供应链的服务展区。今天月球表面将显现标志性的 X 状的光影奇观，天文科普专家表示，对我国公众而言呢，这是今年第二次观测条件良好的月面 X 现象，可于17时10分至19时30分尝试观测。好的，感谢收听这一档的资讯快车道，锁定 FM105.4，
1: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在下午的14:06，锁定地方也就是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下午版的公路 BGM 的时段，又到了好物推荐的啦时间。这个今天依旧是三款精选的好物出现，迪奥口红、 CK 短袖还有玉米须茶。其实我之前就刷到过玉米须茶，好像就是对于一些人群来说，玉米须茶可以除湿，对不对？除湿器，不然的话不会有这么多人热衷于喝这个玉米须茶。我虽然之前刷到过，但是从来没有认真看过，所以一会儿我们也可以一起仔细来分享一下。但首先分享到的两款好物呢，就是迪奥口红还有 CK 短袖，绝对是大家不陌生的牌子了。迪奥口红那还用说吗？之前的哇哦爆款产品999色号是吧，那个口红就是火爆到当时代购都很难买。但是现在的话呢，就是我们不像以前那样代购的不方便了，现在很多平台都可以支持来进行购买，比如说我们的平台就非常适合大家下单购买，因为它价格非常非常的划算呐。除了有这个爆款色号之外呢，我们还有推荐到314温柔的焦糖南瓜色，还有75的复古红色，还有001的这种清透的变色唇膏。反正总之呢，就是在我们平台买这个迪奥口红真的是非常划算。原来官方旗舰店一支正装呢是要399块，今天我们依旧是限时福利价格拍一发二，双支装只要199，五款色号任你挑选，正品保真，都支持蚂蚁链的溯源。所以大家一定要想要下单这个口红的小伙伴呢，就赶快去我们的这个推荐到的平台去选购下单。另外一个呢就是 CK 短袖 T 恤了，对于这个牌子应该大家去商场逛街的时候就经常可以看到巨幅海报在商场里面挂着，对不对？因为他们的内衣啊或者是 T 恤啊就是经常会有明星代言，好像露出那个边边就是很 fashion 的一种感觉。那我们今天推荐的是短袖，不是他们的内衣。然后这一款 CK 呢可是火了几十年的潮流品牌，对不对？大家应该都不陌生，就算没有穿过也知道这个牌子了啊，好像之前穿上这个牌子就是非常的洋气跟帅气。然后我们推荐这个短袖呢，价格也是依旧划算，专柜价是499的短袖，现在下单呢只要在我们平台上169块，它是正肩版的、宽松版呢和窄版都有的，一共上架9个款式，多种颜色供大家选择，码数也是齐全的。然后现在呢任选2件加入购物车的话呢，就是一起付款立减10块，也是很划算的。

包括我们接下来要说的这个玉米须茶，就我之前很感兴趣的一颗产品哈，它价格依旧是宠粉福利的价格，三袋玉米须茶呢只要69块，每袋15个小包，一共到手45个小包，算一下呢，一个小包才1.5块，比喝奶茶呀和咖啡健康和划算的多了。这个玉米须哈，因为它冲泡之后呢能够有一种通透金黄的效果，入口之后呢也是清甜回甘，最主要的就是呢打破了大家对于养生茶的难喝的刻板印象，关键它也是独立小包装，干净又卫生，方便携带。再一个呢，就是我们顿顿吃这些比较重油重辣的东西呢，其实对身体是有一个负担的，那喝玉米须茶呢就是减轻我们的浮肿和垮脸，所以呢大家如果喜欢养生的话呢，下玉米须茶这个款绝对没错。购买方式呢，这三款好物都是同样的方式，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上面直接回复秒杀就可以进入商城进行下单啦。好了，继续听歌，送你这里 FM 105.4。

0: 高度，在赣州被重新定义。迎宾高架路犹如空中动脉，让城市节奏变得轻盈而流畅。赣州新世纪大桥的红色拱顶，让张江两岸的风景拥有了共同的天空。而更高处，赣州瑞金机场的跑道正将赣南的山水凌入世界的经纬。
1: 各位旅客请注意，
0: 有个声音与城市共生长，与生活同向上。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3: 九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2: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3: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4: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0: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八路特工队
5: 来更新一下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城区各条主要交通干道的车流量正常。
6: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7: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每年夏天，随着天气逐渐炎热，学生溺水事故进入一发多发期。如何做好防范，远离溺水？请牢记以下6步：
1: 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0: 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1: 珍爱生命，防止溺水。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南昌市应急管理局。
2: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3点。在景德镇，路有了瓷的质感，瓷都大道以青花笔触勾勒城市轮廓，紫金路把艺术嵌入寻常巷口，让每一次穿行如划过温润釉面。而在景德镇北站，轨道如新生的窑火，将瓷都千年温度送往一个个远方。
3: 欢迎您乘坐复兴号列车，
2: 用心守护生动江西。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4: 加油，射门，赢了！赣超联赛七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5: 恭喜南昌获胜！南昌移动即刻为全市南昌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4: 看赣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5: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4: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信，江西移动。5G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6: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挖路特工队，
7: 来关心一下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城区各条主要交通干道的车流量正常。再来看到高速路况 ，S69张集高速受暴雨天气的影响。吉安南收费站入口对两颗 EV 车辆禁止上高速。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7: 来关心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省会南昌阴天转雨的天气，气温25到33度，目前实时的温度27.4度，东风2级，相对湿度87%，空气质量指数30，优的级别，感冒的几率较低，但需要避免长期待在空调屋当中。
6: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7: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端午节假期3天全社会跨区域的人员流动总量约为65278万人次，日均为21759.3万人次，同比持平。农业农村部的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下播粮食进度近70%。国家网信办会同有关部门起草了促进分布式的数字身份互通互认应用规定征求意见稿，向全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全面修订了玩具、电动自行车、童车3C 产品认证的实施规则，将于今年11月起实行。江南地区长江中下游地区已于18号进入梅雨期，江淮地区呢将于19号入梅，我国的梅雨季节已经全面开启。近日首艘平陆运河智能船舶示范船试航，船岸数据实现互联互通。好的，感谢收听这一档的资讯快车道，锁定 FM105.4。
2: 1分钟切走焦虑烦闷，3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

在下午的15:04，锁定地方就是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其实刚才有中间休息的空档的时候呢，出去溜了一下弯，然后听到外面有打雷的声音，不知道耳朵是不是真的灵哈。反正有的时候这个季节，你就会时不时的有一种雷的那种感觉，这个声音出现。因为刚才在分享资讯的时候呢，也是全面进入梅雨季节了嘛，所以接下来的时间，我相信各位看到天气预报的时候呢，就会觉得说，天哪，南昌到底什么时候不再下雨呢？也不知道其他的地方会不会像南昌一样就是不停的下雨哈。说到其他地方的话呢，我们确实有几个地方几个路线要和大家分享一下。首先呢，就是2026独行北京少年派成长夏令营的内容啦。很多人都觉得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哈，这个夏天呢，就是让很多青少年呢，让他们告别居家懒散的这样一个状态。因为中小学这个期末考试学业测验呢也要开始了，是不是结束之后呢暑假也要开始了，很多家长呢觉得说应该让大家过一个比较有意义的暑假吧，不能让孩子们天天待在家里面，所以这个夏令营呢是个不错的选择。现在呢也是全面面向8到16岁的青少年，孩子可以单独参加夏令营，然后有这个7天的京城研学旅程，会带小朋友呢去深度玩转首都北京，漫步颐和园啊故宫啊，然后触摸千年的历史，再登一下这个长城，诵读少年中国说，而且随队呢会配备这个队医。大家可能最担心的一件事情就是小朋友在出行的过程当中他的安全问题，对不对？全程呢都是配备专业的研学导师以及随队队医，刚才已经说了，都是封闭式的营地管理，食宿安全是有保障的，大家可以放心。但是我们这个夏令营呢有3期，7月17号、8月2号和8月10号3期开营。两人同行的话呢会有超值的优惠，如果选择环球影城的话呢可以升级体验，可以拨打这个电话了解一下详情，18070219478 18070219478，或者是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研学或者是北京来解锁更多的详细行程。除了夏令营的安排之外呢，我们的旅游路线也是有的。内蒙的纯玩双飞5日游呢一直还在进行当中，因为它是天天可以发团的嘛，也是一个品质航班有保证的，从南昌直飞呼和浩特。如果不想选择有那么长的一个路线行程的小伙伴呢，不妨来选择内蒙纯玩5日游的这样一个团，每人仅需3380元，然后两人同行呢立减100，特色住宿也是有的，一晚特色的草原蒙古包，再加上3晚的携程3钻酒店，因为它是直飞的，所以不存在那些比较累的换乘啊，或者是耗时间的那种换乘。你会觉得说核心景点会不会少？不会，虽然价钱比较经济划算，但是核心景点是全部覆盖的，像希拉木人草原呐、鸣沙奇观响沙湾、自然奇观乌兰哈达火山都是有的，想要解锁草原和沙漠的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他支持常规团、精品小团还有私人定制团，多种路线都可以选择天天发团，可以拨打这个电话了解一下，18279549981 18279549981，或者是呢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在上面留言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回复内蒙古，也可以扫码进群了解更多的路线详情。当然我们最惬意轻松的一个路线的话呢，应该就是飞云南莫属了。昆明、大理、丽江双飞移动6天的行程，它也是一个精致小团，然后每人仅需3580元，两个人报名的话呢每人再减100，全程没有购物，没有自费，没有任何的隐形套路，天天都可以睡到自然醒的一个状态。如果想要就是情侣出游、家庭遛娃或者是朋友结伴呢，都可以来参加这个云南的路线。报名热线呢可以拨打150-7082-4928 150-7082-4928，或者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上面留言云南，也可以进群锁定更多的优惠政策。好啦，继续听歌，锁定这里 FM105.4。

0: 在萍乡北站响起的到站提示音中，
1: 旅客，前方到站是。
0: 从老城的脉络到山巅的弧度，从河水的温度到轨道的速度，穿行萍乡，总有一种声音与风景同频，与路途相伴。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纵情端午，御电前行，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预售火热进行中，详询梅赛德斯奔驰授权经销商奔驰九江华宏 4S 店，0792-886-42。
3: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4: 九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3: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4: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3: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5: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6: 来关心一下路面信息。目前南昌城区各条主要交通干道的车流量正常。再来看到高速路况，大广高速的兰农段0公里处18塘枢纽，大广高速的泰干段往广州方向转，大广高速的南龙匝道往广州方向一辆货车发生故障，占用行车道，现场单道缓慢通行。再来看到的是大广高速的兰龙段的41公里处5公山隧道内，往南昌方向一辆货车发生故障，占用第3车道，现场第1、2车道缓慢通行。
7: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键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8: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民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6: 在下午的15:33，也就是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最近的下雨的天气实在是太多了，非常的频繁，也不知道各位小伙伴的雨刷还好吗？今天为大家推荐的好物呢，就是得体出界的雨刷器，强推。因为好的雨刷器它的品质呢，真的是直接影响到我们的行车安全和舒适性，所以如果各位最近需要更换自己雨刷的话呢，可以来入手一下。因为日常两支一对是74块，但是今天呢限时到手呢就是一对68元。现在下单的时候呢，一定要备注好自己的品牌车型加上年份，而且现在加入会员呢，先领券再下单呢会更加的优惠。购买方式非常简单，首先就是微信小程序和微信公众号来搜索潮牌江西直接进入，然后或者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上面左下方的菜单栏直接点击潮牌江西也可以进入。再最直接的快捷方式呢，就是登录江西交通广播，回复关键字雨刷，或者是在我刚才说的潮牌江西里面呢直接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了。记得最快捷的方式呢，就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上面直接回复关键字雨刷，就可以得到购买链接啦。好了，听歌，锁定这里 FM105.4。

如果一座城有记忆，它在昭平路的烟火气里，也在武功山大道盘旋而上的风景中。如果一座城有方向，它在平水河大桥的每一次跨越里，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4点。
1: 在新余，道路是这座城的生命脉络。仰天岗大道，将森林的绿意引入城市肌理。新兴大道，则是跳动的产业脉搏。光伏阵列与锂电池生产线在道路两侧展开。新余北站，高铁如风抵达，钢城的基地，搭载了时代的加速度。而电波是你感知全程的精准声浪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3: 恭喜南昌获胜！南昌移动即刻为全市南昌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2: 看亚超小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2: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进，江西移动。5G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好，听众朋友，咱们来关注到路况。目前南昌市内各种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4: 来关注到天气情况，今天省会南昌是阴天天气，气温25到33度，目前的实时气温29.6度，西北风一级，相对湿度85%，空气质量指数28，优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
1: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4: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记者6月20号从中国铁路上海区集团有限公司获悉，刚刚过去的端午节6月19号，上铁集团发送旅客403.1万人次。创历年端午假期单日旅客发送量新高。端午假期北京重点商圈客流量突破2600万人次。根据国家气候中心昨天公布的监测结果，江南地区、长江中下游地区和江淮地区已经于近日树梅，梅雨季节全面开启。自然资源部对安徽、湖北、湖南、贵州启动地质灾害防御四级响应。为期5天的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于今天启幕。近日，河南、广东、江西等地税务部门集中曝光了3起涉税中介违法违规案件，再次警示涉税中介职业绝不能走偏路，守法合规经营才是长远发展的护身符。好，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这一时间段的资讯快车道。
5: 还要我等多久见到你的笑？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纵情登陆，御电前行，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预售火热进行中，详询梅赛德斯奔驰授权经销商奔驰九江华宏 4S 店0792886-42。

在鹰潭，通达是与生俱来的天赋。鹰潭站南来北往的列车，将远方的故事刻进城市的年轮。通达是精密的编织，信江大桥的拉锁，串起两岸的晨昏与烟火。通达更是诗意的引领，驶向龙虎山大道，绿意与云霞为你铺展开大自然的长卷。在这承载历史与未来的轨迹上，你需要始终同步的声音。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1: 九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0: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1: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智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好，听众朋友，咱们来关注到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内各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
4: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5: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民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纵情端午，御电前行，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预售火热进行中，详询梅赛德斯奔驰授权经销商奔驰九江华宏 4S 店，0792-886-4-2。

风起寻找夜空繁星，你会在时光隧道。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5点。
1: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气度。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七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3: 恭喜南昌获胜！南昌移动即刻为全市南昌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2: 看看超市迷姑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2: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信，江西移动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好，听众朋友，那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让我们连线小雷给大家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5: 雷鸣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关心啊，现在道路路面车流出行，环线一圈出行高架呢，现在都有还不错的行车表现，过江桥梁的状态也是基本正常。当然呢，今天啊这个强对流天气啊，也是几番造访啊，这个咱们此刻的天气状况啊不容乐观啊。因此来看的话，晚间高峰虽说现在大部分的城区呢是正常的一个气候条件啊，但是呢谁也不知道啊晚高峰会不会突然间啊这个倾盆大雨说来就来。大家呢还是要保持耐心啊，这个带好雨伞啊，这个注意及时的这个小心通行啊。目前的环线一圈高架城区出行呢是问题不大的，过江桥梁和主干通道呢都是基本打开的。如果大家啊了解到路面上有任何意外出现状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京市民社区及时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4: 好，听众朋友，咱们再来关注到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提醒大家要注意了。目前九江南山路由西往东用路距长达318米，赣州105国道由西往东用路距长达487米，抚州313省道由东往西用路距长达565米，请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1: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4: 来关注到全省天气，今天晚上到明天，九江景德镇、宜春、南昌、上饶、鹰潭六市阴天有中到大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平乡新余两市阵雨转中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吉安抚州两市多云转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赣州市多云见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雷雨来时，局地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风向，赣北北部偏北，全省其他地区偏南，风力全省2到3级。再来关注到各地的具体天气情况，南昌暴雨转中雨25到28度，九江暴雨转中雨22到24度，景德镇中雨24到28度，宜春小雨转雷阵雨25到31度，平乡中雨转阵雨24到30度，新余中雨转小雨25到31度，吉安阴转雷阵雨27到33度，上饶雷阵雨转中雨25到31度，鹰潭小雨25到29度，抚州中雨25到31度，赣州多云转雷阵雨28到35度。厚德精益，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来关注到天气变化。 高温天气尽量少去人多拥挤的场所，避免感染磕碰。有心脏病、肾病等基础病的孕妈要减少外出活动，居家勤通风控室温。江西省人民医院产科与生殖健康科副主任医师就提醒了，按时产检，随身携带产检手册，出现胸闷、水肿加重、胎动减少，立即就医，要严控孕期高危风险。
1: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0: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端午节假期首日，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是迎来客流车流高峰。据珠海边检总站港珠澳大桥边检站数据，6月19号，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的旅客超过10.1万人次，车辆超过1.9万辆次，两辆数据均处于历史同期高位水平。今年端午假期6月19到21号，海南离岛免税消费市场持续升温。据海口海关统计，假期三天，海关共监管离岛免税购物金额达2.02亿元，购物人数3.47万人次，购物件数15.9万件。国家邮政局6月22号公布，今年前五个月我国邮政行业运行情况数据显示，行业寄递业务量是同比增长4.3%，继续保持稳步增长态势。记者昨天从应急管理部获悉，贵州、湖北、湖南、安徽等地暴雨致灾风险高，需要加强防范持续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内涝。好，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这一时间段的资讯快车道。
1: 我习惯了这座城市繁忙的节奏，我爱上了这里路边摊的味道，我离不开电波里熟悉的陪伴。为你，我们实时刷新网络即时资讯；为你，我们搜遍全城提供新鲜资讯。路上的故事，让我说给你听。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褪去一天的繁忙， no,
3: 切换生活的频道，
2: 欢迎锁定 FM 105.4，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3: 我是思琪，
2: 路况抢先报，
3: 热梗追着聊，
2: 给你最新鲜的、
3: 最畅快的
2: 资讯快报，
3: 情绪出口，
2: 烦恼全甩掉，
3: 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0: 听众朋友下午好，现在您收听到的节目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4: Hello， 我是清灵。
0: 今天咱们来探讨一个问题，哎，不知道现在外面有没有下雨啊？
4: 刚才在就是我们交换班的时候，那个路面上不是湿了吗？
0: 对，
4: 就肯定是在我在值班的过程当中，其实下午下了雨的，
0: 下了一场很大的雨，而且
4: 是吗？
0: 真的，就是今天大家的心情可能经历了一个这样的来回波动啊。
4: 因为早上的时候我觉得还蛮热的，我带我家小老二出去玩的时候，散步嘛，遛他，然后觉得其实蛮热的天气。
0: 他是这样的，早上如果是早上出门的朋友，就会想，哎呀，我今天这个天气要不要晒衣服呢？看天气，看天气那你看不出来。然后紧接着你看天气预报，哦，有雨，算了，走了。然后上午到了中午，没想到外面是艳阳高照，
4: 我就说天哪，好后悔，
0: 对呀，
4: 为什么没有晒衣服？
0: 然后就抓耳挠腮的哈，然后呢，那些晒出去的人就说，哎呀，真好真好。紧接着那阵暴雨下来的时候，大家就天哪，
4: 万幸没有晒衣服，
0: 哪怕我晒了一天的太阳，这阵雨全给我打湿了。
4: 是，
0: 所以后来就做了一个总结，就是除非你家里有人可以随时晒晒收收，不然的话，大家不要抱有这种侥幸心理。就像人生一样，你永远不知道这个阳光和风雨到底哪个突然就来到了，是不是？
4: 是的呢。
0: 好，今天咱们来探讨一个话题，朋友们，你的身上有什么奇怪但是无伤大雅的小习惯呢？
4: 哎，稍微有一点点严格的，也不是说严格的强迫症吧，就是有什么一点点那种，就是强迫症会影响到别人吗？
0: 会。
4: 会吗？
0: 会，
4: 一点点也会影响到别人吗？
0: 不是，他不是说这个程度怎么样，他是要看你是在哪方面
4: 啊。如果要求我自己不会影响到别人，但是如果说我把这个东西影响到别人了，那就会影响了。
0: 你像同样都是强迫症哈，我知道两个人强迫症。一个人强迫症他是这样的，他每次上下班他总是忘了他有没有打卡，然后呢他经常就是哪怕是跟同事一起进出，他都会问，哎，咱们刚才有没有打卡呀，我刚才打了吗？就是有的时候他这么一问，就是别人
4: 把别人都问懵了。
0: 对，然后别人，哎，我有没有打呀，是被你这么一问我都忘了耶。如果他们还在单位呢还好，如果都已经出去了
4: 再回来吗？
0: 那我要不要回去打这卡呀？你像他这种的，这是第一种。第二种呢，那种强迫症

0: 他是怎样的呢？就是他每次就是自己关了门出门，他总想，哎，我们有没有关好啊？你哪怕你自己返回去，你就再关一下，随便你啊，反正你自己爱关你就关呗。但其实你不关，他也是关了的。
1: 嗯，
0: 就是你会发现，你要看记得这个事儿啊，他到底会不会影响到别人？
1: 嗯，
0: 他这样的。我还记得上次有两个同事在那聊天，一个人就说，他把东西交给别人，他还特别不好意思，他不好意思耽误你工作了哈、啊。这个表哎呀，应该早点交给你的，我现在都晚了一个多星期了，没影响你吧？然后那个人接过他的表，瞪了他一眼，我还以为哈、啊、那个人有点介意，没想到那个人说，这表你不是半个月前就交给我了吗？然后他说啊，我交给你吧，我怎么一点印象都没有？他说你等会儿，我给你找出来，这是你交的不？哦，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他说没事儿，他我都习惯了。你是不是老是忘？
1: 有点健忘症是吗？
0: 我觉得有点了。
1: 哎，但你知道，就是有一个健忘加强迫这个综合起来的一个症状的人
0: 啊，还挺互补的。
1: 他为了让自己不遗忘，比如说关门这件事情，
0: 是
1: 他就会让自己做另外一件事情，提醒自己关了门这件事。
0: 哦、
1: 结果呢，他就忘了第二件事，
0: 哦、
1: 怕自己没有做。比如说，我每次关了门，我就关门之后呢，摸一下鞋底儿，证明我自己完成这个动作，就证明我关了门。
0: 哦，
1: 但是他每次就是做完关门和摸鞋底儿的动作之后呢，他总觉得自己摸鞋底儿这个动作没有做，又去做第下一个动作，就导致他为了关门这件事情让自己不忘哈，就做了好几个动作。
0: 天哪，
1: 降龙十八掌出来了，
0: 这是连续反应。你说你不是弄得越多越容易忘吗？
1: 嗯，
0: 曾经啊，有一个同事呢，就是他为了提醒自己有没有打卡，然后他就用了一个方式，就是他每次打卡的时间，他把那个时间给念出来，因为他每次打卡时间未必是一样的嘛，他可能会有分钟差嘛，他就把它念出来，一开始感觉好像挺好用的，然后有几次就出现了，哎，我到底念了什么数字来着呢？然后想了半天没讲到，那我是不是没打卡？好吧，又回去了。所以朋友们，其实啊，生活当中可能真的有一些这个奇怪但是无伤大雅的这个小习惯哈，大家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探讨一下，说不定有一些问题聊着聊着呢，咱们就找到了一个解决方案呢。
1: 那我强迫症犯了，我这个点就想说这个好消息。
0: 那你这好消息你必须得说，不然你待会就会忘了你有没有说。
1: 福利来了，三款好物呢。
0: 不是什么东西？
1: 三款好物分别是迪奥口红、CK 短袖和玉米须茶。
0: 哎，我看看，你要说这三个摆一起，就是一个是让你更美的，
1: 哎，
0: 一个让你更健康的，
1: 对，
0: 一个让你穿的比较舒服的。
1: 是。
0: 那你想说哪个？口红吧，你说口红吧，因为我不太懂。
1: 啊、行，现在趁我记得的时候赶快说，因为我不记得说不说了。
0: 那听众朋友啊，就是大家赶紧，我跟你说，你先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去回秒杀两个字，然后不管我们说的是哪一款你都能找着。
1: 是、
0: 哎、
1: 因为迪奥这个牌子大家都知道，因为之前他出口红的时候就是非常火的那一款99，迪奥99基本上人手一支、就算是没有的话对于这个都不陌生。
0: 对对对，听过、
1: 然后今天我们分享这个经典美妆的大牌产品呢，就是也有几个色号为大家推荐。首先就是314温柔的焦糖南瓜色，还有复古正红，还有那个清透的裸粉变色唇膏，但是不管哪一款的价格都是非常合适的。之前官网旗舰店一支都是399，然后现在呢是拍一发二，在我们这个平台上面双支装只要199，五款色号任你选，是不是非常的划算呢？
0: 没错，是的。那既然说到了这个口红特别好，想要就赶紧买啊。那其实咱们这个 T 恤，我跟你说都不需要多说，为什么？你直接报它的牌子出来，大家就知道。那人家的都不错 ，CK。
1: 哎，你知道在商场上基本上那个大幅的广告 ，CK 可大了。
0: 对，
1: 是不是？
0: 特别简单的，
1: 嗯，
0: 而且面积这占的还特别大啊。CK 两个啊，你看这两个这字母一摆出来啊，那 CK 感觉品牌都不错了。你看里面的这个短袖，主打的就是一个舒服，而且特别的潮。可以说很多你所知道的或不知道的那些大牌明星，他们都是穿这个的啊。
1: 对，
0: 人家日常出行穿这个，咱穿着。绝对学明星的穿搭呀，啊，属于那种闭眼走路都绝对不会踩雷，怎么都是那种非常时尚帅气的那种样子哈。而且呢，它现在这种正肩版的、宽松版的、窄肩版的，它全部都有啊。我看看哈，专柜价格是499块钱的 T 恤，现在只要169，你没有听错啊，价格优惠力度就是这么大。如果你想要的话，那么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去回复“秒杀”就可以了，好朋友们。那其实呢，我们都知道，很多人就说这个养生哈，其实现在大家已经习惯了，就是泡点这个水呀、泡点那个水。你听过那两句话吗？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沟里不是保温杯里，保温杯里

0: 你这个养生的地方挺与众不同啊，保温沟啊。
1: 你看大家都没反应过来对吧，我跟你说这个杯子里面你泡啥都行，只要你自己觉得是适合你的。但是、如果说有的朋友有些这样的问题啊，什么熬夜追剧啊，加班赶工啊是常态啊，然后很多人还点外卖重油重辣啊啊，或者很多人喝奶茶经常喝，哎呀这怎么着，哎这脸有点垮了，哎有点浮肿了，身体有点乏力了，整个人有点萎靡了，那这个时候泡什么呢？玉米须茶，朋友们啊，这个绝对是可以的啊，泡泡这个你就会发现，清爽解腻，肚子也不会闷闷的不舒服啊，然后清甜顺口，瞬间赶走疲惫。如果想要的话啊，朋友们，这个价格呢我看看，三袋玉米须茶只需要69块钱，每袋还有15小袋，一共倒是有45袋，非常的便宜啊，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去回复秒杀就可以了。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
1: 办理干通卡 ETC， 手机就能搞定。微信、支付宝搜索"江西干通卡 ETC 服务小程序"，或关注江西交通监控中心公众号，手机线上申领，设备包邮到家。干通卡 ETC， 请认准卡号3601。
2: 纵情端午，御电前行，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预售火热进行中，详询梅赛德斯奔驰授权经销商奔驰九江华宏 4S 店0792-886-4-2。
3: 好，听众朋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让我们连线小雷给大家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4: 雷鸣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智行首选华宏。华宏汽车给大家来看到啊，现在道路路面的出行路况啊，就现在给大家观察，要注意一下英雄大桥这边红色的斜拉桥的这个点位呢是有一起交通事故啊，所以英雄大桥这个本来都已经退出晚高峰舞台的环线高架啊，这个最近的反倒是这个频频露出啊，这个、现在是有一个这个大家提醒大家注意啊，这个环线一圈啊，这个虽然没有太多压力啊，但是依然还是得关注到有这个事故的这个频繁打扰，还是需要注意小心通行的。东一环西一环呢，到目前路况呢都还是表现不错啊，城区当中红谷南片区呢交通压力也在可控范围啊，目前来看的话是没有太多过多的一个行车威胁影响。高新大道稍微注意一下啊，这边在北京路口由北向南方向呢会有一定车多的这个迹象啊，主要是施工的一个干扰。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京市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智行首选华宏。
3: 好，听众朋友，咱们再来看到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提醒大家要注意了。好，当然更多的路面上通行情况呢，大家也可以随时的反馈给我们啊，不管你是在群里发送也可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留言也可以。同样呢，也希望今天呢大家来参与我们的这个互动话题，就是你的身上呢有什么奇怪但是无伤大雅的小习惯呢？欢迎大家来和我们交流一下吧。
0: 准备好今天的行囊，去城市的另一边或山峰的另一端，换个角度重新认识你的所在，别让日常的惊喜被风干在日复一日的重复中，把生活过得更像生活。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5: 褪去一天的繁忙，
1: 切换生活的频道，
5: 欢迎锁定 FM 一零五点四，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1: 我是思琪，
5: 路况抢先报，
1: 热梗追着聊，
5: 给你最新鲜的、
1: 最畅快的
5: 资讯快报，
1: 情绪出口，
5: 烦恼全甩掉，快乐现在到，
1: 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0: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1: Hello， 我是七零。
0: 今天咱们来探讨一个话题，就是你的身上有什么奇怪但是无伤大雅的小习惯呢？好，欢迎大家来畅所欲言啊，来看看朋友们都说的是什么呢？哦，等你如风，他留言说，比如开车的时候就听雷鸣的广播。
1: 啊？
0: 大哥，你说你这说过来的话，我刚才还有点开心，但是后来一想不对呀，我们聊的话题是你身上有什么奇怪但无伤大雅的小习惯。
1: 但是他这个习惯已经对他自己就是产生了一个不可或缺的习惯了，
0: 对对对，就
1: 是说明他已经习惯成自然了，这不是件好事吗？
0: 其实我
1: 应该开心啊。
0: 对，我应该开心吧。他应该是这样的。
1: 你怎么还愁眉苦脸的？都是一个苦字了，
0: 是吗？有这么明显吗？
1: 身上已经具象化，在你脸上具象化了。
0: 哎、
1: 那个眉毛一揪，然后那个竖，以前我没有觉得这个苦字就是这么的形象，原来在你脸上就是特别的形象。
0: 哎，你要说当年有一个字，哎，就是，我直到看到某些人的那个脸，我才发现，就是那个囧字是，囧字不是很可爱吗？
1: 就
0: 很尴尬吗？
1: 那样的对。
0: 后来我发现，直到发现有的人就是好像长得很像那个样子，然后就发现天哪，原来这个字还是按照某个人的脸来发明的吗？行吧，那我已经开心多了啊，我自我安慰了一下。好，再来看到其他朋友的留言啊，看看大家说的是什么，都有一些什么样的习惯呢？哎，哦，这个架子的说，打卡的时间设置一个闹钟，它不方便吗？哎，有道理哎。
1: 但是他设置完闹钟之后，打完卡之后，他可能会遗忘这件事情，他还是会觉得自己就是。
0: 朋友们，设闹钟你有没有强迫症啊？我发现有的人强迫症就是他会设好几个闹钟，比方说他想告诉自己，我要设一个4点的闹钟，结果他就3:59、4点、4:01，他可以设三个闹钟。
1: 下午的话就是不需要设那么多，但如果你上早班起床的话，那肯定是要设好几个闹钟的，不然一个肯定闹不醒哦。
0: 下午没关系，你这是小看了谁的睡眠呢？
1: 我告诉你，我们在早班起来上班的时候，那得好几个闹钟才闹醒自己，好吗？
0: 哦，你是为了把自己闹醒？
1: 对啊，5点半呢，要到这里，那你4点半就要闹自己啊？
0: 是不是？我发现他这个睡眠他是这样的，就是有的人哈，就是他为什么可以不用闹钟？因为他正常情况他睡不了太久的。但有的人天哪，那真的就是你不闹他就真睡跟你睡过去了。我
1: 跟你讲啊，画质累就这样啊，很累哦。
0: 啊，他每天都在干嘛？因为人家很累嘛，
1: 在睡觉
0: 嘛，也差不多都在睡觉，是不是？好，再来看到哦，这个酷大叔人家的这个习惯是什么呢？就是电脑桌面一定要特别的清爽，不超过10个图标。
1: 哎，这个有
0: 啊，这个有。
1: 你知道有一次我去办公室看张军在那个办公室里面工作，我就随便就看了一眼他的桌面，电脑桌面
0: 怎么着？
1: 我都
0: 图标很少，
1: 不是，我都看不清哪个文件是哪个文件。
0: 哦，太多了，
1: 就
0: 铺天盖地，对吧？
1: 满屏我都看不到电脑桌面的那种，一个文件挨一个文件，
0: 满屏尽是 APP。
1: 对，要么就是 Word 文档，要么就是 PPT，全都是文件。
0: 哦啊，那你这个我发现了，就是有的人啊，就是他比较喜欢就是建几个文件夹，
1: 对，
0: 把很多东西放进去，
1: 对，
0: 有的人他就铺天盖地的，
1: 对，
0: 然后就跟那个扫雷似的，我来找，
1: 因为他来不及，他可能太忙了，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办公室一些小伙伴忙起来实在太忙了，就可能一顺手存在自己桌面上了，
0: 对对对，
1: 但对于强迫症来说真的是受不了，尤其是除了这个电脑桌面之外，还有另外一个手机的小红点，你愿不愿意点？
0: 手机的小红点是什么？哦，就有消息弹出是吧？
1: 比如说微信上面不是一直有那个红点跟那闪吗？或者是你的消息跟那有多少个多少个消息，
0: 对对对，
1: 你一直没点吗？
0: 对。
1: 现在我再去看张军的手机，哎呀，我为什么总偷看他的这个东西呢？他那个消息好几百条可能显示都没点。
0: 哎，那你要说其实咱们有的同事啊，他的这种强迫症其实是很好的。一些公用电脑上有很多已经就是废弃了的文件，过期了的，包括你看咱们现在这个直播台上面有，只要他看到了他一定会收走，
1: 会整理，
0: 对，他就看不下去，铺天盖地这么多，居然很多是没用的，他就一定会把它收走，你知道吧？我觉得这是一个好习惯，正好替了我们这些能够看得下去的人。
1: 对，你不会点自己手机上的这种，比如说未读信息吗？一定要把它就是点掉，不让它有这个数字提示，你不会这样做吗？
0: 我没有这样的，就是那种就是，除非是那种即时消息必须得看的，我就会这样。至于很多那种就是看不看，感觉好像差别也不是很大的。
1: 你怎么知道那个微信是不是你要看的呢？
0: 不是，就是只有聊天的我才一定会点。
1: 嗯，
0: 就不是聊天的软件，它有的时候这个更新了咯，那个发来的消息了，那个弹出了文章了，它也会让你点咯，所以我就基本上就不太在意的。
1: 哦。
0: 朋友们，我跟你说，其实啊，有的时候啊，有一些好的习惯可能就改变了人的一生。
1: 嗯，
0: 但是呢，前提是咱们也先得去接触、了解到，对不对？
1: 哎，到点了，你也强迫症犯了，你就是要在这个点说这个
0: 啊。但我没注意啊，其实我提前了30秒，我跟你说，好朋友们，
1: 不止5分钟，一会儿小雷连线在半点
0: ，
1: 现在才25，你看哪儿的时间呢？
0: 这不25吗？
1: 对呀，
0: 25，现在跟大家说个好消息，没问题吧？
1: 对，所以你就强迫症就一定要在半点之前把它说了。

0: 孩子去吧。咱们这个夏令营是专门为8到16岁的青少年来打造的，五天四晚啊。很多孩子其实都有一个想到北京去走一趟的这样一个梦想啊。我们看看那里有颐和园啊，明城墙去看一看啊，走走中轴线啊，找找去那个百年老字号啊，还有那个长城，对不对啊？然后呢还可以走进清华北大名校，去跟一些比较优秀的人对对话，点燃一下青春的梦想。
1: 是，
0: 当然你要说好玩的还有啊，这有欢乐谷啊，有环球影视，有环球影城等等等等。当然了，这个故宫啊，天安门啊，这是到了那就必须得去看一看的哈。好，朋友们，如果你想去的话呢，这次机会不要错过了。你看它有三个营期，一个是7月17号啊，一个是8月2号，一个8月10号啊，就看你哪个更加的方便了。
1: 嗯，
0: 有的时候啊，朋友们，真的你去拓展一下视野，收获了友谊，说不定就遇到了更好的自己了。
1: 关键是我们这个全程还是有就是独立营地嘛，
0: 没错，
1: 就是还有随队的队医以及专业的这个配备的行程里面的老师，
0: 是，所以你绝对可以放心，它很安全。
1: 对对对对对。
0: 好，想去的话拨打电话18070219478 18070219478，或者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去回复北京或者研学就可以了。
1: 我们除了有适合小朋友的路线哈，我们接下来还有吃个全家都可以去的。
0: 哟，那是去哪儿呢？
1: 西北。
0: 哦，那确实。
1: 有时间的话呢，就可以带着自己家里面的长辈啊，或者是那个跟自己的爱人啊，或者是亲朋好友呢，去西北看一看。
0: 嗯，
1: 它是一个全景8日的思想小团，丝路甘青路线，一次玩遍所有的精华景点，然后省心又震撼。然后现在的专属福利价格呢，就是每人4780元，两个人同行的话呢，每人立减100，性价比非常非常的高。全程都是不拥挤、不赶路、不早起，家庭、朋友、情侣都是比较适合出行的一次旅行路线。然后我们这个电话哈，就是可以拨打19979950752，19979950752。因为这个丝路甘青线真的是优美的景色特别多，我只能说到一部分，所以大家呢对于这个路线绝对不陌生。想以这种优惠的价格去到这个地方的话呢，就赶快拨打这个热线。当然也可以最快捷的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获得更多的这个二维码哈，就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上面直接留言西北，进群锁定更多的优惠，然后即刻出发。
0: 朋友们，我发现了一个事儿，那个咱们去内蒙古的这个团期啊，涨价了，有没有发现？
1: 我就说嘛，
0: 发现了吧？我发现了，哎，那个朋友们非常负责任的告诉大家啊，就是前几天咱们说的那个，相对于今天来讲要更便宜一点。虽然它没有涨多少，但是我已经非常敏锐的发现了，它是涨了一点点了，也就是说。我具体不记得，反正都是3000多，但是之前那个3000多要少一点，这个3000多要多一点，我对这个还是敏感的。
1: 嗯，看来
0: 因为这个都3900多了，还看不出来吗？
1: 那肯定是都接近4了。
0: 因为那个我都知道它是3000多，这个都3980了，你看这我还看不出来吗？
1: 能，
0: 那我肯定能看出来。所以朋友们，这就是告诉大家一个特别真实的事儿，为什么呢？因为越是临近暑假，这个团期
1: 对
0: 它就会越来越贵，因为。马上旅游高峰就来了嘛，
1: 对，
0: 所以现在哈，你如果现在出发的话，你就会比后面的便宜，虽然比前面的贵点，朋友们啊，这我非常实在的告诉大家，对对对，现在如果在6月26号之前，我看今天22号了啊，在这之前出发呢，仅需要每人3980块钱，
1: 是，
0: 但是呢，跟前面旅游景点是全部覆盖了的，呼和浩特，还有这个锡兰木人草原，还有鸣沙奇观响沙湾，还有自然奇观乌兰哈达火山啊，想去的话不要错过了，朋友们。这个福利依然有啊，就是听友的专属福利，两人同行立减100块钱啊。那有的朋友说，我想去，但是总怕时间对不上。我们6月到8月是每周都发团哦。想解锁草原和沙漠的朋友，赶紧锁定席位吧，越早去越便宜。这句话请记住了啊。拨打电话18279547981，18279547981，或者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去留言“内蒙古”三个字就可以了。
2: 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六月 市防范非法金融活动宣传月，江西省打非办提醒您，金融是特许经营行业，未经依法

0: 许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实质从事货币支付、吸收存款、放贷、保险、证券、基金、期货、外汇等业务活动的行为，是非法金融活动。为保障资金安全，请选择正规持牌机构，通过正规渠道投资理财。
1: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2: 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1: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2: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好，听众朋友，那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让我们连线小雷给大家来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5: 雷鸣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花红，买鸿蒙找花红，鸿蒙智行首选花红。花红汽车给大家来继续报告关心现在路面上出行路况啊。就现在给大家看到的话啊，这个整体来说啊，这个咱们的晚间高峰丰盛快速路和延江快速路呢都是晚高峰的先行者啊。这边的话看起来今天下班的朋友啊，这个早到一步啊，已经开始出现了密集车多情况。华家湖立交到长乐啊，延江快速路从滕王阁隧道一直到南山大桥啊，这段路呢都开始这个汇拢多方车流啊，现在形成澎湃的一段这个车流洪流。当然呢英顺大桥呢也想忏悔一下，今天在靠近红色线拉桥啊这边的这个位置啊出现有事故情况，所以造成了后方车多排队。因此从丰河北立交这边过来上桥的司机朋友可能会这个许久不见出现意外的车多路径，这个是值得注意的。当然呢这个总体来看啊，地面路段呢还是那么的轻松些这个悠闲啊，因为现在来看的话，其实就学校周边附近路段啊已经开始任务减轻了，马上就是迎来暑假了，中高考都已经结束了，所以现在这个再看校门口啊，这可能是将迎来一个淡季啊。当然马上期末考试这个还不着急目前像民安路啊部分的一些学校附近还是有这个车多的情况，包括博学路啊，这个大家接娃呢还是注意秩序，因为下雨天的影响。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去。
4: 好，听众朋友，咱们再来继续看到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要提醒大家注意了。目前九江南好，听众朋友，咱们再来继续看到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要提醒大家注意了。目前九江南山路由西往东拥堵距离长达318米，赣州105国道由西往东拥堵距离长达487米，抚州313省道由东往西拥堵距离长达565米，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6: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7: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民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褪去一天的繁忙， no, no.
1: 切换生活的频道，
0: 欢迎锁定 FM105.4
1: 下班新动力。
0: 我是雷鸣，
1: 我是思琪，
0: 路况抢先报，
1: 热梗追着聊，
0: 给你最新鲜的、
1: 最畅快的
0: 资讯快报，
1: 情绪出口，
0: 烦恼全甩掉，
1: 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0: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1: 嗨，我是七零。
0: 今天咱们来探讨的一个话题，就是说你身上有什么奇怪但是无伤大雅的小习惯吗？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啊。
1: 就比如说我家的雨刮器如果不摆正的话，我就头疼，浑身不舒服。
0: 哎，这很多人都有这个问题。
1: 因为这是强迫症嘛，我不是说了吗，我第一开始的时候就问过你，如果强迫症稍微有一点这样的小习惯的话，会不会影响到其他人，算是坏习惯？
0: 对。
1: 然后你就啪啪啪给我举他一大堆例子吗？
0: 没错没错。
1: 所以有的时候那雨刮器它如果不摆正的话，就比如说应该是这样下去的吧，
0: 对，
1: 躺着的。
0: 对。
1: 但如果是稍微正了一点或斜一点的话，我一定要把它打下去。
0: 哎，你说的真的，就是尤其像下雨天哈，

0: 就很多人就是在锁车的那一刻，结果有刮器还没来得及收回来，
1: 对，
0: 就扒在那儿，好奇怪。
1: 我自己蹬着要这整一下。
0: 好，这是一个。后来我还发现另外一个，就是说下雪天，很多人把这个雨刮器就把它给拔
1: 起来，
0: 对吧？
1: 对，因为他把就是北方还好，但是。南方
0: 就
1: 怕
0: 它冻着了，让强行开它把它弄坏了嘛。
1: 对对对对，哎，北方好不好我也不记得，因为好久没有回去了。
0: 但是每次就是，其实我看它立起来，我看的好膈应。
1: 为什么？
0: 就是好奇怪啊！但是我又怕，就是万一雪下大一点呢，又把它给压断了，你知道吗？
1: 嗯，
0: 其实人家把它拔起来是为了保护它。
1: 对。
0: 但是我总感觉它拔起来好脆弱呀，因为看起来细细的一小根儿。
1: 但是话要这么说回来，遇到这种雨雪天气，或者是现在就说夏天的下雨天气的话，哈，如果你的雨刮器刮水的能力没那么好的话，那你的视线就会受阻，对我们开车的时候就会造成一定的安全隐患，对不对？
0: 对，有的时候可能不是雨太大，而是你的这个雨刮器啊，它可能是有点劳损了。
1: 对，
0: 那其实这个雨刮器表面磨损的话，或者老化呢，它会导致什么呢？就是刮水它不干净，
1: 是
0: 留下水痕或者说干燥的痕迹。这样的话，其实它是有安全隐患的。
1: 是
0: 啊，你就发现，我前面路怎么看的不是那么清楚啊，所以朋友们啊，一定要及时的更换雨刮器。
1: 嗯，
0: 可能很少大家会想到这个事儿啊，会觉得我只是刮得干不干净，那如果说人家本身都有那个，不是说质量问题，而是他已经年纪大了，
1: 可能很多人会觉得说，哎呀没关系，我加了玻璃水啊，我这个玻璃每天都洗呀，肯定不会遇到这种情况。但其实不是这样子的，
0: 那
1: 雨刮器劳损的话呢，它那个其实就算它的瓶
0: 盖坏，它就刮不太动了，
1: 对，它也
0: 没
1: 有办法刮到上面那个水渍。
0: 所以朋友们啊，今天呢你看咱们这里有这个德体初界雨刮器啊，它是特别好，而且价格也很公道，日常是74一对，咱们的限时到手价是68一对啊，当然了，就是你在下单的时候要备注好啊，你的品牌车型还有年份是什么？
1: 是
0: 啊，当然加入到会员当中呢，先领券再下单会更加的优惠。朋友们啊，千万不要因为一个雨刮器而影响你在道路上的出行安全哦。
1: 对，
0: 赶紧登录到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字“雨刷”就可以了。
1: 是。
0: 好，来继续看看朋友们的一些这个小习惯啊，都有些啥？这位朋友，哎，我看看啊，这发的是一个路况啊，我先看看这个路况，他讲的是个什么事儿啊？两辆车剐蹭在一起了，他说的是在南昌老佛山立交桥上西往南的方向啊。
1: 大概是多长时间之前呀？这是？
0: 也没有多久，也就几分钟前的事儿。好，那提醒大家呢，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其实啊，真的，所有就是这个车辆会剐蹭在一起啊，和其中有个人开得很快，它是一定有关系的。大家一定要注意，一定要注意啊！不要说等到哪天听得别人是新闻，发生到自己身上就变成事故了，好不好？好，再来看到其他朋友的
1: 啊，
0: 你还别说，这个俊彩说的这个事儿啊，就是很多人他会去闻一下自己的衣物嘛，然后有没有味道来决定洗不洗嘛。这个其实怎么说呢？符合咱们的这个逻辑啊，没问题。因为有的人他看这个衣服干不干净，他是看自己去看我衣服脏不脏，有的人就是靠闻，哎，其实他去闻一下就是差不多有味儿，该洗了。有的还好，还不错啊。
1: 天啊，就是靠气味来辨别他脏与不脏，是不是有点太那什么了，不够权威啊。
0: 因为毕竟能辨别的味道还是有限的嘛，是不是啊？
1: 吃完火锅应该立刻洗吧。
0: 对他来讲这个味道那是特别明显的了，是不是？
1: 嗯，
0: 其实还有的人他是靠什么呢？他是靠他不是靠就是看脏不脏，也不是靠闻，他是靠时间。就比方说他的习惯就是我的衣服穿几天必须得洗。他是这样的。
1: 但是夏天基本上一天都要洗一次。
0: 对。但是有的这个你比方说就是天气不好他没出门呢，那其实又是另一回事了。所以我觉得大家呢他其实还是多个因素可以结合起来的。
1: 是。
0: 咱不能单纯的说靠一个啊。好，朋友们马上就到的是三个钟的宣传，稍后回来咱们接着聊。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办理干通卡 ETC， 手机就能搞定。微信、支付宝搜索"江西干通卡 ETC" 服务小程序，或关注江西交通监控中心公众号，手机线上申领，设备包邮到家。干通卡 ETC， 请认准卡号3601。
2: 交900到账1000，电费打折，24小时到账。

0: 这么优惠，我得赶紧转发到亲友群。
1: 等等，别忙着转发充值，看似优惠，其实藏着两个坑。第一个坑，钱一转人跑路，你的900块打了水漂，骗子笑开了花。第二个坑更可怕，钱被骗子拿到，他转手用诈骗赌博来的黑钱帮你充电费，你以为省了100块，其实成了洗钱的帮凶。电费家家都要交，但千万别贪这个小便宜，你的钱更不该成为骗子的洗白工具，一旦涉案，账户被冻结，还有口难辩。
2: 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提醒您，缴费请认准官方渠道，拒绝任何非授权的折扣代缴，发现可疑链接或人员请立即报警，守住钱包不做帮凶，从拒绝低价诱惑开始。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反诈中心96110，反诈我帮您。
3: 好，听众朋友，那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让我们连线小雷给大家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4: 雷鸣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继续关心现在路面上车流出行啊。就现在给大家看到啊，这个咱们市区路面行车和这个丰盛快速路还是车流领先啊，这个沿江快速路的也是不太好惹啊，这个还有南一环九州高架呢持续出行车多，这几个点位啊需要大家继续的保持关注。那么同时呢，来到这一刻钟啊，这个地面路段随着放学和下班之间这个时间节点的到来啊，那现在地面的街区路段啊也不再这个完全安全啊，丰河大道金融大街啊也要开始干活了啊，这些路段像地铁大厦呀、万象天地的附近大路口，像林口路这样的一个学校门口啊，这些点位啊都开始陆续出现了各自的一个车多排队情形啊，这有的是多等一个信号灯啊，有的是沿线的车多放缓，一个斑马线前可能多等一段时间啊，这个大家备好耐心啊，这个目前来说还不至于出现那种啊这个卡壳到停滞动弹不得啊这样的出行堵点，这个晚高峰呢还是做不出来的。今天的平常晚间高峰啊，这个路况呢还是比较协调啊，这个主要关注一些大型快速路，尤其是一环线的车多，尤其现在英雄大桥的排队。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静市民社区继续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3: 好，听众朋友，那再来关注到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目前九江前进东路由东往西拥堵距离是长达392米，赣州黔东大道由东往西拥堵距离是长达427米，抚州中山路由西南向东北拥堵距离是长达412米，提醒大家要注意行车安全。

0: 褪去一天的繁忙，
1: 切换生活的频道，
2: 欢迎锁定 FM105.4
1: 下班新动力。
0: 我是雷鸣，
1: 我是思琪，
0: 路况抢先报，
1: 热梗追着聊，
0: 给你最新鲜的、
1: 最畅快的
0: 资讯快报，
1: 情绪出口，
0: 烦恼全甩让，快乐现在到，
1: 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3: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4: Hello， 我是七零。
3: 咱们来继续看到朋友们的留言啊。今天咱们探讨的是你身上有什么奇怪但是无伤大雅的小习惯呢？
4: 嗯哼。
3: 好，来看看朋友们的留言啊，大家都有些啥啊？哎，这个人是跟你一样的那个情况吧？他说红点一定要点掉，那个是受不了一点，是不是？
4: 对，受不了一点。
3: 就是看到不行，赶紧把它点掉啊，不然看得很奇怪，是不是？
4: 其实软件更新倒还好，我最受不了的就是那个消息的提示。
3: 哦，
4: 就好几百条在那显示那个数字，我就真受不了，一定要点掉。
3: 是，哎，我有的朋友他就属于那种，就是他可以一直放任他不管的，所以后来就导致了，有时候我问他，我说我给你发信没看到吗？他说等会儿，
4: 因为你的信息存在下面。哎，
3: 不是，他说有好多，他说我会选一个时间，然后我再挨个挨个看过去，要不然积累的他就不管。来看到一大口留言说，不告诉你们。好，那我已经发现了你身上的这个奇怪无伤大雅的小习惯，就是不太喜欢告诉别人，
4: 不喜欢分享。
3: 你要藏着，好，藏着吧啊。好，再来看到其他朋友的留言。
4: 嗯，
3: 这个奶盖留言说，只要看到地上有整齐的砖缝，就忍不住一个一个的跳着走，是吧？
4: 就比如说这个，那万一那个砖比你的脚小呢？
3: 也许人家是个小朋友嘞。就感觉哎，小的时候跳房子的经历有吧？
4: 对，因为以前你可能脚小小的，砖大大的，你跳进去会觉得哦，一格一格跳的就是刚刚好。但如果你随着长大，你脚可能变大了，砖就已经装不下你脚了，还怎么跳啊？
3: 人家还没回来。其实我是一个芭蕾舞演员，我踮着脚我也可以跳过去。
4: 你赢了。
3: 好，再来看到啊，这个溜得飞快留言说，每次喝完奶茶的吸管包装都要干嘛？都要夹平的夹在笔记本里边。夹了厚厚的一沓，然后朋友翻我的本子，还以为藏了什么宝贝。哇，你这个说实话还比较与众不同哎。
4: 吸管包装为什么攒这个？你如果是说那个
3: 怎么的？你要存吸管呢？

0: 是去喝那个咖啡或者奶茶的时候，
1: 嗯、
0: 不是有一些纸袋子吗？
1: 嗯
0: 然后有些人会把，如果那个纸袋子没有被染湿，
1: 没弄破，嗯，
0: 对，就会把它叠起来，叠得板板正正的，放在一摞、
1: 嗯。是。
0: 然后它有的时候会联名款嘛，有的时候会换不同的颜色，它、
1: 哦、
0: 就会分门别类、
1: 嗯，
0: 比如说联名的放到一个格子里，然后那个不同的颜色放在一个格子里，是这种的。
1: 嗯、哦。
0: 这种呢我可以理解，但是吸管包装我真的不知道它是有什么与众不同的设计吗？
1: 你还别说，你这么一讲完，我感觉你这个习惯好像比它收集的稍微我能接受一点。
0: 有的是收集这种奶茶跟咖啡的包装的
1: 哦，不过它那个可能重在一个什么呢、
0: 嗯、
1: 就是很多人的那个哦，吸管的包装哦，它这个吸，
0: 对
1: 对对对对，就是它这个跟你那个比，它这面积还太小了一点。
0: 而且吸管包装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啊，
1: 那人家就喜欢嘞，人家就喜欢嘞，
0: 又不是说咖啡杯套啊或什么之类的。
1: 不要把自己藏品全部说出来好不好？好，再来看的这个，
0: 哎
1: 啊，饼干啊，
0: 我不知道吓你一跳哈，不知道吓你一跳，
1: 我已经一跳了都。
0: 那你跳起来啊！哎，真的有一些人收集这个包装的人呢，可以去参考一下。就不是有些喝咖啡的时候会有联名的那个杯套吗？
1: 对对对，
0: 很多人都问这个杯套可以来做什么。
1: 嗯，
0: 我是脑瓜不够用想不到，但是网络的上面的网友真的非常厉害，
1: 就把杯套
0: 杯套每一个都剪下来留着，上面前面那个比如说之前有什么 Lopi 啊或者什么明星联名
1: 啊
0: 然后每个都剪完之后呢放到相框里面，然后每一个都拼的跟拼图一样变成一幅画，就是比如说就一点一点累积上去，然后所有的标签都在那一个镜框里面，很好看。我一会儿给你看，真的很好看、
1: 哦，这怎么跟有点像小时候我们买零食收集那个什么旋风卡，最后把它来拼个图的那种感觉。
0: 它那个拼图是立体的，但是它直接放到一个压屏，像一个画一样。
1: 嗯嗯，不容易不容易啊。饼干留言说他睡觉前必须要把枕头必须要把枕头拍四下，左边拍两下，右边拍两下，
0: 让它蓬松一下吗？
1: 少一下都不行、
0: 哦、
1: 啊，躺在床上半天睡不着就得爬起来重新拍。
0: 这一天枕头落不了多少回吧。
1: 不是，他这个应该和枕头是什么材质，里面包的是什么有关系吧。
0: 你说棉花吗？
1: 硅胶枕他肯定不会拍，他拍他干啥、
0: 啊、
1: 拍他、
0: 啊、
1: 他还弹不起来、
0: 嗯、
1: 他这个应该是以前那种枕头里面拍什么，你拍两下可能比较蓬松还是干嘛的，
0: 棉花吗或者怎样、
1: 嗯、可能是累的吧。
0: 嗯，
1: 好，所以这不问不知道啊，大家有这么多这个小兴趣爱好挺有意思的啊。
0: 嗯，
1: 好，再来看到这个流浪猫留言说，他说他这个就是吃橘子一定要把白丝撕得干干净净。
0: 人家不说是那个白丝比较好吗？为
1: 什
0: 么还要
1: 撕掉它？是怎么说，但是很多小朋友他的确会爱撕，因为他觉得那个不好吃。
0: 嗯
1: 啊，那你要这样说，我有的很多朋友呢他会有这种习惯，就是那个在菜里边、
0: 嗯、
1: 不管那个生姜大蒜剁得有多碎，他一定要把它挑出去。
0: 哇，他那吃一个饭好长时间呢。
1: 对，因为他们剁太碎了。
0: 哦，
1: 对，这是有的哈。啊，然后再来看到，我看看，耳机啊、留言说打字的时候手指会轻轻的敲桌面打节拍，不管有没有听歌、
0: 啊、这是这种吗？
1: 啊，你这个节拍有点混乱。
0: 我让你听的是我的指甲的那个轻轻的声音、
1: 哎呀天
0: 哪，跟跳舞一样。
1: 听出来了，
0: 你说什么呢？
1: 听出来了，这个声音应该是有美甲的那种声音。
0: 嗯，
1: 不敲他就会觉得不自在。哎，这个也算哈。好，朋友们，马上进入到的是整点宣传，稍后回来咱们接着聊。
2: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傍晚六点。
3: 在上饶，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
4: 乘客们，列车
3: 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5: 服务再升级，车主太享服务。太平洋产险江西分公司重磅推出车一赔服务体系，五项服务大礼包，这个理赔不太难，让您省时省心又省力。
6: 1010888，
7: 太平洋保险在你身边。
8: 江西省打非办温馨提示：非法金融活动花样翻新，套路多，请树立正确理财观念，别信高利保本的虚假承诺。 牢记天上不

0: 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面对投资诱惑，务必保持冷静，核查资质细甄别，共同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加油，射门，赢了！赣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2: 恭喜南昌获胜！南昌移动即刻为全市南昌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1: 看赣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1: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信，江西移动。五 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八路特工队。
4: 好，听众朋友，那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让我们连线小雷给大家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5: 雷鸣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啊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啊这个了解此刻的道路出行情况啊。那咱们现在啊开智行啊这个快速路呢还是能够轻松拉力、啊、有的路段啊这个咱们现在啊这正是需要啊这个智能辅助驾驶的时候啊，因为现在像这个咱们这个西环和这个北一环啊，因为之前的事故以及此刻的车流上升啊，目前来看的话这走走停停啊是非常需要操作，希望大家呢保持充分的小心耐心。那么包括沿江快速路现在江边路段啊车流也是达到了一个啊焦灼状态，尤其是从新洲桥出滕王阁隧道赶到啊这个咱们的南开大桥这一中间一段水利厅啊中山西路啊这一段路呢这个有一段路呢还在底下走涵洞啊是比较拥堵的。那么包括红谷隧道啊也汇入了大量车流，隧道里面也在堵车。那么至于浦东地面主干道的话，现在就看大家发挥，目前呢还是有很多路段可供选择，但是热点路段类似红谷大道翠苑路、风和大道的世贸路、庐山南大道的八一桥上桥以及潭子老板立交和红都大道的北京路交叉路口，还有包括高新大道的靠近到这个咱们的北京东路交叉路口，这些点位的话还是有热闹的出行车流和不算少的一个排队车流压力啊。如果大家能够这个及时绕开选择绕开，不能绕开这些路段倒也没到了完全不能接受程度啊，但是需要大家备好充足耐心。大家了解更多的路面特殊路况，欢迎各位的微信群或进视频社区继续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4: 好，听众朋友，咱们再来继续关注到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提醒大家要注意了。好，那更多的通行情况呢也欢迎大家来随时的跟我们来进行分享啊。那留言方式也很简单啊，大家可以在微信里面去搜索江西交通广播的公众号给我们留言，也可以直接在群里面把消息发送给我们。
6: 崇德佑民大医京城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7: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4: 来关注到全省天气，今天晚上到明天，九江、景德镇、宜春、南昌、上饶、鹰潭六市阴天有中到大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萍乡、信义两市阵雨转中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吉安、抚州两市多云转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是大到暴雨。赣州市多云见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雷雨来时，局地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风向赣北北部偏北，全省其他地区偏南，风力全省2到3级。再来关注到各地的具体天气情况，南昌暴雨转中雨25到28度，九江暴雨转中雨22到24度，景德镇中雨24到28度，宜春小雨转雷阵雨25到31度，萍乡中雨转阵雨24到30度，新余中雨转小雨25到31度，吉安阴转雷阵雨27到33度，上饶雷阵雨转中雨25到31度，鹰潭小雨25到29度，抚州中雨25到31度，赣州多云转雷阵雨28到35度。 厚德敬一，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来关注到天气变化，高温天气呢，尽量少去人多拥挤的场所。

避免感染磕碰。那有心脏病、肾病等基础病的孕妈要减少外出活动，居家要勤通风、控室温。江西省人民医院产科与生殖健康科副主任医师就提醒了，按时产检，随身携带产检手册，出现胸闷、水肿加重、胎动减少，立即就医，要严控孕期高危风险。

0: 褪去一天的繁忙， no,
1: 切换生活的频道，
0: 欢迎锁定 FM105.4
1: 下班新动力。
0: 我是雷鸣，
1: 我是思琪，
0: 路况抢先报，
1: 热梗追着聊，
0: 给你最新鲜的、
1: 最畅快的
0: 资讯快报，
1: 情绪出口，
0: 烦恼全甩掉，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
1: 堵车不堵心。

0: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1: Hello， 我是七零。
0: 嗯，那很多朋友呢都说啊，要趁着节假日啊，咱们要出去走一走啊。
1: 怎么的？你还给整点噪音出来？啊、不对，那个背景 BGM 出来。
0: 不是，挡不住一颗我想走动的心。
1: 嗯哼。
0: 但没有办法啊，其实我们是想走动，但是想着每天呢，听众朋友都在这守着我们，要听我们的节目。
1: 但是如果你时间真的允许的话，哈，其实纵贯天山独库伊犁双飞八日或者双卧十日游真的是蛮合适的。
0: 没错，
1: 因为有的时候可能这个景色一天是一个样，我们真的没有随便瞎说。
0: 嗯，
1: 在新疆这个地方真的有的时候你在一个地方就可以在一天中感受到四季呢，你更不用说在季节真正更替的时候在新疆是什么样的景色，对不对？
0: 对，有的时候在这个一天你都感受到了不同的天气，因为两个地方隔太远了。
1: 对，所以呢，如果你想要去感受双飞八日或者双卧十日游的这个纵贯天山独库伊犁路线的小伙伴呢，千万不要错过。在这次旅行当中呢，你可以穿越独库北段，让你在一天当中呢可以体验四季的风光，可以乘青那拉提的空中草原打卡薰衣草花，海都非常的漂亮。额外呢会特别的赠送赛里木湖的这个帆船加环湖旅拍，然后让你定格在大西洋最后的一滴眼泪上，咔嚓一下让别人都羡慕你的朋友圈。
0: 咔嚓一下那是那滴眼泪掉下来了，你
1: 不是拍照啊，咔嚓定格啊。
0: 哦，
1: 想什么呢？
0: 哦，我想感动的哭了，这景色太美了是吧？
1: 对啊，拍的美一点就是拍自己照片让别人羡慕去吧。
0: 嗯，那倒是。
1: 所以大家不想错过这个行程的话呢，千万不要错过。我们这个团期是不一样的，七月十一号和七月十八号是双飞八日游，然后每人是7999块，然后七月十号和七月十七号是双卧十日游，每人是5699块。你看哪一天合适然后就参加哪个团期，然后只需10到8天就可以跟随我们一起轻松出发深度体验。报名方式呢可以拨打电话18070219478 来占这个席位，或者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上面直接回复新疆，也可以解锁更多的行程。
0: 嗯，是的。那其实很多朋友呢想出去玩啊，为什么他们会选择云南呢？因为它这里是一种就是慢慢的让你去好好享受假期的感觉。你看昆明大理丽江双飞移动六日游啊，关键这个行程啊它安排的不是那种很赶的那种感觉，咱们可以慢慢的来啊，慢慢的玩，慢慢的睡醒，慢慢的出发。全程住的是四钻酒店，大理直接升级海景房，推开窗户就是洱海美景。出行是2+1陆地头等大巴啊，这个座位特别宽敞。最后呢，丽江动车返回来，不需要长时间坐车遭罪的。好，这里还有很多的这个项目是免费送的，像玉龙雪山大索道，还有雪山的这个全套装备，还有石林和蓝月谷电瓶车啊，丽江千古行实景演出全部都包含，而且还有洱海下午茶、海边骑行、民族风旅拍，通通都给你免费安排啊！咱们就是地道的这个云南特色美食，也让你去挨个打个卡。好朋友们，如果说已经心动了想去云南的话呢，那么记住这个电话啊，150-7082-4928 或者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去留言云南就可以了。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办理干通卡 ETC 手机就能搞定，微信支付宝搜索江西干通卡 ETC 服务小程序，或关注江西交通监控中心公众号，手机线上申领，设备包邮到家。干通卡 ETC 请认准卡号3601。
2: 好，听众朋友，那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让我们连线小雷给大家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3: 啊，雷鸣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涨花红，买鸿蒙涨花红，鸿蒙智行首选华鸿，华鸿汽车给大家来关心现在道路路面的车流出行。这个目前来看的话，西环还有包括咱们沿江快速路这两个主力堵点啊，还是非常的硬气啊。那现在来看的话是丝毫不让啊，这个对于咱们来说今天下班回家就这两条路段的会略

挑战。另外呢，确实现在零星小雨又重新下了起来，不像下午那么强对流那么夸张啊，但是呢，这个也是增加了路面的车流量啊，所以大家在通行的时候，首先务必注意小心，速度确实快不起来。包括现在前湖大道快速路去往的前湖胡同立交呢，也有排队啊，这些情况都需要大家保持注意。地面路段啊，那晚间高峰呢就没那么爽快啊，那此刻来看的话啊，车流迟滞呢是必然会出现的。丰河大道、凤凰大道啊，靠近到世贸路、怡园路、会展路，靠近到红谷大道、翠园路啊，这些点位呢还是继续能观察到了显著的车多情况。当然，老城区的车流在陆续恢复缓解。青山湖高新片区现在来看的话，除了高新大道和北京路交叉路口这边还有一些复杂以外，青山湖隧道和火炬大街以前的通过路况目前来看呢已经是还不错了啊。当然现在包括在下雨的高新啊、长东大道沿线，还有沿江北大道山阴市大桥啊，还是颇具挑战。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金石民社区继续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之行首选华宏。

好，听众朋友，咱们再来关注到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目前九江前进东路由东往西用的距离长达392米，赣州黔东大道由东往西用的距离长达427米，抚州中山路由西南向东北用的距离长达412米，请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0: 褪去一天的繁忙， no, no.
1: 切换生活的频道，
2: 欢迎锁定 FM105.4 下班新动力。
0: 我是雷鸣，
1: 我是思琪，
0: 路况抢先报，
1: 热梗追着聊，
0: 给你最新鲜的、
1: 最畅快的
0: 资讯快报，
1: 情绪出口，
2: 烦恼全甩掉，
3: 快乐现在到，
2: 下班新动力，
3: 堵车不堵心。

0: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行动力，我是雷鸣。
1: Hello， 我是七零。
0: 今天咱们聊的一个话题呢，就是说，哎，你身上啊有什么奇怪但是无伤大雅的小习惯呢？
1: 对呀、啊，
0: 还有很多朋友留言了啊，这不聊不知道，一聊还真奇怪啊。
1: 吓一跳吗？
0: 好，来看看，好、哦，看看这个 six 啊，他留言说，他说车险续保什么？你这是习惯呐、啊！天哪，啊，你这把我给吓一跳，你这是直接借机在这做宣传是吗？啊，
1: 复制粘贴了三下，
0: 真的是
1: 打广告
0: 啊，打广告行。那我告诉你我的习惯啊，
1: 嗯、
0: 我的习惯就是，当我发现别人在群里打广告的时候，我就会提醒他，哎，请不要打广告，好吧？
1: 哦，他这个是想说间接自己有另外一个习惯，重要事情说三遍，是不是？
0: 不是，他想告诉我们他的习惯就是只要进到了群里就一定要打广告。
1: 哎，但是之前有一段时间不是特别流行吗？重要的事情一定要说三遍的那种感觉。
0: 那倒是。
1: 嗯。
0: 这个也其实也是一个好习惯。其实我发现大部分那个重要事情说三遍的人呢、
1: 嗯、
0: 他都不是群主。
1: 哦。
0: 一般人家群主说我只要艾特大家就可以了呀。
1: 他艾特三遍。
0: 不是，然后经常那种就是他不是群主嘛，他一怕他的消息立马被别人给弹掉了，你知道吧、
1: 嗯、
0: 他说三遍唰唰唰三遍的、
1: 嗯。
0: 好，再来看到其他朋友的一个留言。是有什么奇怪但是无伤大雅的小习惯呢？这个选手留言说，他说什么，出门不管带多少纸巾，包里一定要留一张完整的崭新的备着用啊，哪怕从来用不上也得带着。什么？一定要留一张完整的崭新的？我以为你要留
1: 一
0: 包哦。
1: 如果一张不够呢？
0: 对，
1: 一张留的完整崭新的有啥用啊？
0: 有啥用啊？我一直就是，我觉得有的人他是会留一包完整的在那儿、
1: 啊，
0: 就以为不时之需。
1: 哦、
0: 嗯，对吧？但你留一张，那质量还得挺好，还得
1: 对，还对自己足够自信，一张就够了。
0: 你知道我有一个朋友，他蛮逗的哈，他这样的、
1: 啊，
0: 就是很多人不是喜欢用餐巾纸吗？他也喜欢。后来他发现呢。
1: 嗯，
0: 就是他喜欢用一种餐巾纸，这个餐巾纸因为他经常是把它当湿纸巾用，就是打湿来
1: 可吸水的那种，不会碎的那样的。
0: 然后这种餐巾纸呢就是特别的厚、
1: 嗯、
0: 特别的厚实、
1: 嗯、
0: 然后这个餐巾纸呢它一定不会掉纸屑、
1: 嗯
0: 相对来讲价格就比较高嘛、
1: 嗯、
0: 然后我这个朋友他养成了一个什么习惯呢，他如果用完整的一张一定是把它蘸湿来这么用，他如果平时把它当正常纸用呢，他一定会把它撕成两半、
1: 嗯、
0: 半张半张的用，因为他觉得贵嘛、
1: 嗯、
0: 就那样用就划不来嘛、
1: 嗯、
0: 然后直到后来他经常跟别人在一起，然后别人看到他拿出纸来，然后别人就说，哎，给我一张，他哦，他本能的啪就撕着撕掉给别人，然后别人嗯他怎么了，然后别人哦没事，现在已经买纸都这么费劲了吗？
1: 哎，他还好，他是从那个纸的中间撕开
0: 啊、哦。
1: 他如果是那分层，哎，那层还得慢慢的分开。
0: 哎呦，
1: 因为那个纸巾不是两二合一或者三合一的时
0: 候吗？对，他说我一张抵别人好几张，对。
1: 但他是慢慢分层的话，那要是半天，哎，我搓不开这个，还你等我一下，我搓开了再分给你。
0: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我跟你说，以前单位里边有个同事，他也蛮逗的。
1: 怎样？
0: 他当时好像是从哪儿弄了一些那个南风橘子吧？
1: 啊、
0: 嗯，南风橘子就是。你像可能每个人作风不一样，你像如果是我的话、
1: 哦、
0: 就是如果我够多，南风橘子因为小小一个它也不大，
1: 对，
0: 我够多我可能就问大家吃不吃、
1: 嗯、
0: 你们吃我就给你们发、
1: 嗯、
0: 如果本身不多我就不会拿出来，
1: 是，
0: 而当时他你知道吗，他拿着那个南风橘子一出来就是，哎，大家吃不吃啊，大家一看，哎，南风橘子吃、
1: 嗯、
0: 紧接着他就把那个剥了，然后一人分了一片、哦、然后我们就觉得如果你只有一个其实你可以不用问的，
1: 大可不必。
0: 真是大可不必，好不好？后来我都不知道吃的那是什么味儿，嗯，还真甜呢。好，再来继续看到其他朋友的一个留言啊。
1: 嗯、
0: 来看到这个骑单车啊，留言说，他说

0: 突然有人跑到内蒙古去，我说我各种草我都收了一下。
1: 树叶
0: 咋了？
1: 我上幼儿园的时候给我儿子做那个树叶贴画，我家老大。
0: 那哪是你上幼儿园的时候啊？我说这记忆怎么有点遥远？
1: 他上幼儿园，相当于我又重新上了一遍幼儿园。
0: 啊、你又帮他重新搞手工，
1: 要辅助他做手工、
0: 嗯，
1: 因为小朋友的时候可能对于这个艺术造型啊，
0: 嗯、
1: 或者动剪刀上面啊，
0: 对对对，
1: 可能没那么的好，就需要大人帮他辅助一下。
0: 没错，
1: 帮他做那个树叶贴画的时候，我可收集不少树叶。
0: 嗯那你说这个我跟你讲不是好多小孩子会做一些手工吗都是说孩子自己做的吗、
1: 啊、
0: 其实都是家长给做的、
1: 嗯、
0: 然后呢直到就大家都是哇小朋友们心灵手巧都很棒啊其实家长们都在看哼这哪是孩子能做的直到有个孩子家长直接啪拿个冰雕出来了嗯这你这要冒充孩子做的是不是有点假、嗯、然后后来别人说这要冒充家长做的都有点假好吧这家长能做的吗然后说你们家有大师、啊、他说没有啊他有个朋友是厨子就人家
1: 雕花
0: 就直接给你那个雕出来的嘛你知道吗、
1: 嗯、
0: 天哪什么人都有好想去内蒙古收集这个草的标本的朋友啊大伴当然最重要咱们是去玩嘛哈、
1: 嗯、
0: 就是从南昌直飞呼和浩特啊我跟你说趁着这一波这个福利价格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6月26号之前报名的朋友只需要每人3980块钱啊、
1: 嗯、
0: 而且那里还有很多这超值福利送给大家呀像蓝色哈达礼遇啊民族火把篝火晚会啊还有这个享沙湾娱乐套票啊策马草原呢、啊、还有蒙古专属牧场啊草原迎宾酒啊等等当然还有特色美食像这个宫廷盛宴扎马宴啊嗯当然咱们还有一天晚上呢是这个草原特色蒙古包啊住的是非常的特别的想去的朋友千万别错过了记住电话18279547981 18279547981或者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去留言内蒙古三个字就可以了
1: 嗯，接下来呢，除了说旅游路线之外呢，还有一个是我们生活当中必不可少的哈，也不是生活当中必不可少吧。
0: 嗯，
1: 反正我们现在开车出行，其实机会蛮多的。
0: 对，
1: 但如果说你的爱车的雨刷出了问题，
0: 嗯、
1: 那肯定是在一些天气，哎、比如说最近一些就是下雨天气，那肯定是不方便的，对不对？
0: 是的，
1: 所以要及时更换我们的雨刷，不然会直接影响到行车安全和舒适性。那想要购买这个得体出界雨刷器的小伙伴呢，一定要记得购买方式，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上面直接回复雨刷，可以弹出这个链接，然后就可以下单购买了。平时呢，一对是74元，然后里面有两只，现在现身到手价呢，就是一对68块。但是下单的时候你要备注自己的品牌车型以及年份啦
0: 想要的朋友不要错过了
2: 桥是时光的渡口文昌桥的青石细数着从舟楫到车流的年轮路是城市的叙事漫步文昌大道一边是古戏台的余韵一边是天际线的摩登轨道是流动的诗行抚州站的列车将武夷山的云雾与赣府平原的晨昏写入同一张时刻表穿越抚州我们是您如影随形的车载陪伴是前行路上另一条无形的通途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服务再升级，车主太享服务。太平洋产险江西分公司重磅推出车一赔服务体系，5项服务大礼包，这个理赔不太难，让您省时省心又省力。
4: 1010888，
5: 太平洋保险在你身边。
6: 纵情端午，御电前行，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预售火热进行中，详询梅赛德斯奔驰授权经销商奔驰九江华宏 4S 店0792-886-4-2。
7: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8: 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 ，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7: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8: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7: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8: 一度爱家，让家更有爱。
9: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0: 好，听众朋友，那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让我们连线小雷给大家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10: 雷鸣你

0: 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智行首选华宏。华宏汽车啊，给大家来看到晚间高峰的出行路况。现在呢，晚高峰这个来到6:30这个结束时段，但是似乎这晚高峰它并不想啊，这个直接退场啊，这个有赖着不走的意思啊，这就有点啊这个不配合了啊。当然呢，这和又下起雨来的这个城区天气呢有一定关系啊。晚间高峰的话，大家呢就可能还得再跟晚高峰再拉锯一下啊。那现在一环线一圈下来，西环呢这个持续车多，和半个小时前的出行表现还差不多。皇家湖立交到长乐湖通呢，还是继续处在这样的一个焦灼状态啊。最近梅雨季哈，这个路没之后啊，车流可能反复受天气的打扰呢啊，确实需要大家备好小心。包括前湖大道去往到前湖湖东新建的方向，包括桃花南路汇入到九州高架出行的方向，也包括现在沿江快速路从滕王阁隧道啊这个水滴厅这边一路南下的方向去朝阳的方向啊，现在还是深受影响。刚好在啊，咱们南昌现在的地面路网啊，那还是道路条件良好的。现在的施工也不多，而且路面的条件呢也非常不错啊，所以现在其实对于正式的下班，红谷滩片区啊，现在大部分的主干道像红谷中大道、赣江中大道、沟中大道都已经恢复畅行，台州老北立交广场周边八一大道、北京路、阳明路呢也都可以正常安排来选择了啊。此刻来看的话，对普通地面路段需要的防范不多。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新视频社区继续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智行首选华宏。
1: 好，再来关注到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目前，九江宁洪大道由东往西，拥堵距离长达258米；赣州迎宾大道由西往东，拥堵距离长达495米；抚州滨江西路由西往东，拥堵距离长达425米。请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2: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
3: 搬运工
2: 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4: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褪去一天的繁忙， no, no.
1: 切换生活的频道，
2: 欢迎锁定 FM105.4 下班新动力。
0: 我是雷鸣，
1: 我是思琪，
0: 路况抢先报，
1: 热梗追着聊，
0: 给你最新鲜的、
1: 最畅快的
0: 资讯快报，
1: 情绪出口，
2: 烦恼全甩掉，
3: 快乐现在到，
2: 下班新动力，
3: 堵车不堵心。

0: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行动力，我是雷鸣。
1: Hello， 我是七零。
0: 来继续看到朋友们的一些留言啊。今天咱们探讨的话题呢，探讨的话题就是说，你的身上有没有什么奇怪但是无伤大雅的小习惯？
1: 嗯，
0: 好，我们接下来看看大家的这种小习惯都有些啥啊。这个嘉宾就留言说，关灯之后会默默的数房间里边能看见的东西。
1: 眼神不错呀。
0: 桌子、水杯、衣服架，数完才能安心睡。
1: 请问你这是关了灯还是没关灯啊？那不是应该关了灯瞬间就是一下子就好像失明一样、
0: 哎、
1: 看不到的吗？
0: 他讲的肯定是那个，就是关了灯以后我们的眼睛不是突然一下感觉很暗吗、
1: 啊、
0: 但是隔了一段时间
1: 适应了，
0: 然后适应了你就能其实又能清晰的看到一些东西，
1: 对，轮廓。
0: 那你要这么说，那我跟你讲个事儿、
1: 啊、
0: 我一个邻居啊，不是，我一个那个亲戚家的一个孩子，你知道他什么习惯？
1: 什么？
0: 他每次晚上睡觉之前他一定要把柜子床底下整个都看一遍，
1: 怕下面有什么东西是吗？
0: 他总怕藏了什么东西。他每次看一下啊、哦，啥也没人，安心了，睡一下。
1: 是不是恐怖片看多了？
0: 这那我就不知道了。
1: 嗯哼。
0: 那怎么说嘞？那我觉得每个人理解不一样。你像如果是我啊，恐怖片看多了、
1: 嗯，
0: 那我就一定不会去看。
1: 嗯，你怕真看到什么不应该看？
0: 我总感觉肯定有啥，所以我一定不去看。
1: 因为之前不是上学念书的时候很流行看恐怖片吗、
0: 嗯、
1: 大家在一起，
0: 对对对对对，
1: 然后经常有一个桥段一个画面，就是床底下有什么不该
0: 嗯
1: 看到的东西比较不干净、嗯、因为那个

0: 时候很流行这种的，
1: 对对对对对，
0: 在床底下。
1: 哎，
0: 然后可能你不用去看，
1: 嗯，
0: 你自己在脑子里面都会过好多遍。
1: 对，
0: 可能
1: 它有些
0: 东西，
1: 它就是会你就是你天天日思夜想，你大脑里面会自己产生相应的一些图片画面出来。
0: 嗯，对对对对
1: 对对对，它就是会这样。所以呢，就是我们说为什么有些东西它不适合孩子看呢？
0: 嗯，
1: 对吧？孩子他老会把它记着。
0: 对，
1: 你说这多烦人是不是？
0: 以前有的时候我们不是玩那个夜明球吗？有一个弹力球，就是，
1: 啊，但是它晚上会发光。
0: 对，经过这个灯光啊，或者是日光的照射，它不就是晚上在黑暗的地方会亮光吗？
1: 对，
0: 我记得很小的
1: 时候。看这个是开心还是怕呀？
0: 我不是说开心也不是怕吧？
1: 啊，
0: 反正就有一次晚上，我在我姥姥家，我就是外婆嘛。
1: 嗯。
0: 那个其实我也有两个弹力球。
1: 嗯。
0: 但是我就莫名其妙，那弹力球不知道怎么摆的，就摆到那个床的正对面，然后放的是。正正好好两个眼睛一样的放在那个地方，
1: 就感觉有个什么东西在盯着你看似的。
0: 对，然后我就忘了放了两个弹球在那儿
1: 啊，就把别人吓到了。
0: 半夜的时候，
1: 啊，
0: 我起夜，我就哎呀妈呀，我忘了是不是我喊这一句词了哈，
1: 把自个儿吓着了。
0: 但是我真的那个时候是吓了一大跳，
1: 嗯，
0: 为什么东西在那闪闪发光，大晚上的，
1: 嗯，
0: 又像眼睛一样在那亮着，
1: 对，
0: 给我老是吓一跳。
1: 哈，那是，那你要这样说，我问你。当年在咱们小的时候，是不是比较有一部比较有意思的那个古代的恐怖片儿？
0: 开心鬼吗？
1: 聊斋。
0: 聊斋啊，
1: 嗯，没看过吗？
0: 聊
1: 斋。
0: 聊斋有开心的部分吗？
1: 我哪有跟你说开心了？
0: 哦，
1: 我说的是，就是它是那个古代的恐怖片儿
0: 啊，
1: 哦。嗯，就是小的时候看，不是很怕吗？
0: 哦，
1: 尤其那个音乐一响起来。
0: 是那个灯笼那块吧？
1: 对对对对，
0: 嗯，
1: 其实小的时候你知道那是在干什么吗？
0: 干什么？
1: 你都不知道对吧？
0: 不知道。
1: 后来我长大了以后我才知道，其实他那个场景描绘的是什么？就是那个《聊斋》的作者，
0: 哦，
1: 他在到处探访这些东西，然后他最后把它写成书，
0: 哦，
1: 然后写出，然后那个画面展开啊，这个剧就开始了。
0: 嗯，
1: 你也说了，就开始了，就这么开始的。
0: 哦，
1: 但小时候我一直不知道，
0: 哦，
1: 我一直不知道他演的是这，我都不知道是啥。哦，但是那个音乐，他渲染的很恐怖嘛。
0: 我一直都记得那个灯笼这个事儿，
1: 对吧？他那个火星飘来飘去哈，啊
0: 嗯。
1: 然后呢，就是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一直觉得我现在长大了，我不怕了，我想把那个剧再来看一看。
0: 找不到了？
1: 不是，结果后来我找到了，
0: 嗯，
1: 我发现看不下去了。
0: 因为那个特效画面跟那个，
1: 对，
0: 只有在那个特定的时期，
1: 没错，
0: 那个年岁看，你才会觉得哇，好吓人。
1: 对，就是小的时候你觉得很怕那些，现在你觉得
0: 在被子里面，
1: 你觉得你就觉得很好笑，你知道吗？
0: 不，就只能说那个时候，其实他在那个年代算是真的蛮厉害了，
1: 对，
0: 能把我们吓到现在。
1: 其实，嗯，你再换一个，你就像咱们那个《西游记》，
0: 嗯，《
1: 西游记》最老的那个版本，六小龄童那个版本，
0: 噔噔噔噔噔
1: 对不对？
0: 那个，
1: 其实现在我们看，说白了，就是他的故事情节，我们依然觉得很棒，包括他们的演技到位。
0: 嗯，
1: 但是那个电脑特技，你每次看了是不是会笑？小的时候你根本看不出那是什么电脑特技。
0: 嗯，
1: 但现在你看，就是那个人，天哪，闪着个雪花点，那周围那个抠像那个边闪着呀，唰唰唰，
0: 而且一个人试了好几个角色。
1: 对呀，啊，你这一看，这电脑特技，这个太特技了，这也是不是？
0: 真的很经典，很好看。
1: 对，哎，那你要说起来，其实那个《新白娘子传奇》啊，
0: 嗯，
1: 那个时候的特技放到现在也很厉害。
0: 虽然是哈，哦，你先不要说这画面糙不糙的问题，
1: 嗯，
0: 或者是他那画质清不清的
1: 问题，还穿帮的问题，
0: 对，你就是觉得哇，就是当时好棒，
1: 嗯，
0: 现在也好棒。
1: 对，后来我后来才知道，就是原来他里面就是做法术的那些动作全是他们自己编的，
0: 就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这些手势吗？
1: 就随机想的，
0: 我觉得好美哦。
1: 对，我觉得
0: 你知道小的时候我们不是经常玩那个就女生会玩这种游戏吗？
1: 嗯，
0: 就黑白配完了之后选一个谁当白娘子谁当小青谁当法海吗？大家都不想当法海，因为大家都觉得就是
1: 法海是坏人。
0: 对，然后就是好喜欢那个手势哦。
1: 好，朋友们又带大家走到童年去了啊！待会儿大家继续跟我们来聊一聊，就是生活当中啊，你有没有一些就是属于那种有点奇怪但是根本就无伤大雅的小习惯呢？欢迎大家待会儿继续跟我们来分享。

0: 褪去一天的繁忙， no, no.
1: 切换生活的频道，
2: 欢迎锁定 FM105.4 下班新动力。
0: 我是雷鸣，
1: 我是思琪，
0: 路况抢先报，
1: 热梗追着聊，
0: 给你最新鲜的、
1: 最畅快的
0: 资讯快报，
1: 情绪出口，
2: 烦恼全甩掉，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0: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1: Hello， 我是七零。
0: 好，来继续看到朋友们的留言。哇，不看不知道，大家这个爱好真的是很多都超乎我的想象的啊！
1: 嗯，
0: 你看到这个爱好者说，薯片必须要一片一片单独吃，
1: 这跟你一样吗？
0: 这啊，为啥跟我一样啊？
1: 你就是，你不是说那个薯片就是独立包装一片就好了吗？
0: 那我不是因为像他这样爱吃，因为我怕吃多我上火，我是体质问题。但他是属于那种就是不管吃多少，他一片一片单独吃，他不喜欢一次性把几片放到嘴里。
1: 嗯，
0: 怎么说呢？如果薯片很大的话，我也做不到。
1: 哎，说到这个的话哈，我想起另外一个，就是我的一个朋友，他是薯片从来不喜欢用手拿，
0: 那他怎么吃啊？
1: 筷子。
0: 夹
1: 着吃，他不喜欢
0: 哦，这样啊，
1: 油沾到自己的手上，
0: 哦，
1: 油腻腻的，所以他用筷子。
0: 哦，天哪！那如果是我的话，不行，我必须得找好一个人在旁边喂我吃。
1: 但我很喜欢，就是拿手抓完之后，然后去吮自己手指的那种感觉，就这样一下。
0: 哦，那我喜欢用手抓，吮倒是不会去吮的。好，哎，那你说到这个，很多人那个就是那种手撕的酸奶，他一定会去舔那个盖子嘛。
1: 这个很多人都这个习惯呢，
0: 对吧？
1: 对啊，
0: 就是甚至他感觉舔盖子的那个比瓶里装的更好吃，
1: 因为你会觉得上面所有的精华都粘在上面了。
0: 嗯，
1: 厚厚的奶盖。
0: 嗯，好，再来继续看到啊，来看到这个逛超市啊，留言说，别人聊天结束，我绝对不发最后一句话，就算是说完了，也会硬等对方发个表情包，我再收尾。什么？哦，他的意思就是
1: 喜欢做总结吗？最后一个说话的吗？
0: 嗯，他应该是那个，他聊天的时候特别会在意别人的想法
1: 啊，
0: 所以呢，他经常就是他绝对不会冷场，一定等到就是别人去聊完他才停，可能就这个意思，不会说别人还聊得特别兴起，他突然说句哎，要不我明天再聊了，他不会这样，应该是这个意思。
1: 但是他这还好，有一些人哈，就不用做收尾，都说是做一个话题终结者，就是他说完话之后基本上没人喜欢聊天。
0: 那你听过那个梗吗？就是说读大学千万不要碰到这种室友。什么室友呢？就是他醒了你们都别想睡，他睡你们都必须得睡。你碰到这种你说你烦吧。其实有很多人他是那种就是守着自己的一小方天地，大家干什么随便啊，有的人就是他喜欢干什么都跟大家一起，有的人就喜欢我随便你们干什么，反正我干我的，对吧？就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嘛。好，再来看到这个冰镇西瓜啊，留言说，坐凳子脚不能悬空，要么踩着桌腿啊，要么踩着地上的小包悬空，心里发慌，谁坐凳啊？他说脚不悬空哦，
1: 就是喜欢脚踩在地上那种实体感，
0: 一般也不会悬空，悬空好累，很多人
1: 腿啊，
0: 对，
1: 其中有一只脚就是悬空的呀，
0: 对，这种悬空它其实就是你一只脚脚踏实地的，另一只脚才能悬空嘛。
1: 你的意思是说我这种人就是不实了？
0: 不是啊，我是想说你这种人跟我一样啊，你要是两只脚悬空那怎么坐得稳呢？那不得晃出去？
1: 不是，两只脚踏在地上，这不才是真正的脚踏实地吗？像我们一只脚，那走路哪稳呢？
0: 那我建议别坐，你站着，你站着。
1: 行，
0: 我让你脚踏实地，从头踏到尾。好，朋友们，那今天的节目呢，就跟大家聊到这儿吧。我是雷鸣，
1: 我是七零。
0: 嗯，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喽，
1: 拜拜。
0: 拜拜。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7点。连接两岸的是沅州大桥的湖光，让老城与新城在秀江水波中相逢。连接天地的是明月山机场的航迹，将云海竹海折叠进一段航程。连接风景的是明月大道蜿蜒的绿意，串起山岚禅意与城市灯火。车行宜春，我们在时空里搭建着另一重连接。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加油，射门，赢了！赣超联赛七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2: 恭喜南昌获胜！南昌移动即刻为全市南昌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1: 看赣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1: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信。江西移动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好，听众朋友，咱们来关注到路面上的通行情况，提醒大家要注意了。目前在南昌市车多的路段主要有红谷中大道庐山南大道路口由西往东方向，还有红城路的桃花路口由西往东方向，北京东路的上海路口由东往西方向，还有北京东路的高新大道口由西往东方向，以及顺外路的上海路口由东往西方向，请大家注意行车安全，还有这个高速路况。据6021杭长高速的德昌段受到暴雨天气影响，德新收费站入口临时管控，请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3: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来关注到全省天气，今天晚上到明天，九江、景德镇、宜春、南昌、上饶、鹰潭六市阴天有中到大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萍乡、新余两市阵雨转中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吉安、抚州两市多云转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赣州市多云见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雷雨来时，局地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风向，赣北北部偏北，全省其他地区偏南，风力全省二到三级。再来关注到各地的具体天气，南昌暴雨转中雨，25到28度，九江暴雨转中雨，22到24度，景德镇中雨24到28度，宜春小雨转雷阵雨25到31度，萍乡中雨转阵雨24到30度，新余中雨转小雨25到31度，吉安阴转雷阵雨27到33度，上饶雷阵雨转中雨25到31度，鹰潭小雨25到29度，抚州中雨25到31度，赣州多云转雷阵雨28到35度。厚德精益，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来关注到天气变化。高温天气呢，尽量少去人多拥挤的场所，避免感染还有磕碰。有心脏病、肾病等基础病的孕妈，这减少外出活动，居家要勤通风、控室温。江西省人民医院产科与生殖健康科副主任医师就提醒了，按时产检，随时携带产检手册，出现胸闷、水肿加重，还有胎动减少，要立即就医，严控孕期高危风险。

会长大。好，听众朋友呢，伴随着好听的音乐啊，不知道现在啊，如果大家在路上的话，此刻有没有下雨呢？那其实这个下雨天对行车的影响真的是非常大的啊。那很多朋友呢都说，我们在恶劣环境的时候，这驾车雨刮器啊，其实非常重要，大家可能经常会忽视啊。雨刮器的品质是直接影响到行车安全和舒适性的，而且特别要提醒大家，如果说使用时间过长的雨刮器，它可能会对这行车安全产生一些负面的影响。比方说像雨刮器的表面磨损或老化，可能就会导致像刮水不彻底，留下水痕或者干燥的痕迹，这样是影响行车视线的。所以啊，及时更换雨刮器真的是保证行车安全的必要措施啊，朋友们。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这款好物呢，就是德体初界雨刮器啊，它日常是74一对。那现在呢，咱们限时到手的福利价一对有是68块钱。如果说您感兴趣的话呢，记得下单时候要备注好，品牌、车型再加年份。对了，加入到会员先领券再下单会更加优惠。感兴趣的话呢，就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回复关键字“雨刷”就可以了。很多朋友都说咱们的这个多款好物啊，其实都想要啊，但是总是记不住名字啊。首先啊，接下来要给大家说到的这些呢，不管你喜欢哪一个，你只要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去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找到它。记住了吗？啊，不管是哪款好物，都是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啊。好，首先爱美的朋友呢，这个迪奥口红啊，这大家都是特别喜欢的，是不是？迪奥丝绒口红双支装哈、啊，那你看它这里面的颜色也是可选的啊，像这个有温柔的焦糖南瓜色调啊，还有这个复古的正红色调，还有这个暖调的砖红夹杂橘色。等等等等，如果你想要的话，我看啊，平时呢旗舰店一支正装要399，现在咱们是拍一发二，两支装只要199，想要的话不要错过了。好，这是喜欢口红的朋友。那另外呢，喜欢这个穿短袖 T 恤的朋友啊， CK 啊，这牌子大家都知道是不是？而且呢，很多明星啊，他们都喜欢穿 CK 的衣服啊，不仅是舒服，而且特别的潮。如果现在你想要的话呢，你看专柜价499元的这个短袖，现在下单呢只需要169元啊。那而且呢，一共上架有9个款式，多种颜色供你选择，而且码数非常齐全。如果你想要的话，趁着这波福利，赶紧啊把它给囤下来吧。另外呢，还有爱养生的朋友啊，养生的朋友，如果说你追剧熬夜啊，这个加班赶工是常态，而且经常吃外卖啊，重油重盐，或者有奶茶经常喝个不停啊，这样的话呢，你发现这脸有点垮呀，有点浮肿啊，早起的时候会出现这样，而且身体沉重乏力，状态很萎靡，这个时候呢，其实喝点玉米须茶就不错了啊，清爽解腻啊，而且呢，这种清甜顺口的感觉瞬间让人觉得没有疲惫了啊，而且它温润不刺激，大家可以放心的喝。现在咱们这个商城福利价啊，三袋这个玉米须茶只需要69块钱，每袋有15个小包，一共到手有45包，算下来一小包才1.5块，比喝奶茶咖啡那要划算多了，朋友们哈。不管是玉米茶还是咱们的迪奥口红，还是 CK T 恤，朋友们如果你感兴趣，记住了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里边去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有没有听过一句话叫不到新疆不知中国之大，不走独库往来人间啊？这个夏天就跟着江西交通广播咱们一起纵贯天山独库一里吧。我们会为你换乘七座小车啊，穿越独库公路北段，一天感受四季轮换。我们会在赛里木湖送你帆船出海啊，在这个湖畔旅拍，把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撞到镜头里。我们会在纳勒提草原骑马听风，在薰衣草花海漫步黄昏，在六星街吃遍地道夜市。朋友们，如果你想去啊，这次跟着咱们到新疆去走一趟啊，这个拨打电话18070219478，18070219478，或者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去回复新疆来获得详细的行程吧。
之前也有很多朋友呢，对咱们这个青甘大环线啊是特别向往的，也是啊，这个丝绸之路的历史咱们或多或少了解一些，但这条线路的美景我们却没有去分享过哈。现在呢，先给大家说到这个福利价，每人只需要4780块钱，而且两人同行，每人立减100，性价比超高。而且最重要的呢，是你看咱们的这个，青海湖、茶卡、鸣沙山、莫高窟、丹霞、翡翠湖、黑独山、祁连草原、精华景点是一个都不落啊！想去的话，朋友们这次不要错过了啊！记住这个电话1997950752，1997950752，或者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去回复两个字儿"西北"就可以了。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办理干通卡 ETC， 手机就能搞定。微信、支付宝搜索“江西干通卡 ETC 服务小程序”，或关注江西交通监控中心公众号，手机线上申领，设备包邮到家。干通卡 ETC， 请认准卡号3601。

0: 在吉安，一座桥与现代之姿勾勒赣江，吉安大桥的拉索牵引着整座城市向前的视线，一条路将信念写入城市经纬，井冈山大道的光影里流淌着不变的初心。车窗外，大广高速如发光的脉络，将庐陵山水与弯曲朝生汇入同一段旅程。当你在奔赴的路上，我们始终是最敏锐的同行者。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2: 九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 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1: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2: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好，听众朋友，咱们来关注到路况信息，提醒大家要注意了。目前在南昌市车多的路段有，首先是昌东大道，从爱西湖南路到昌东大道辅路路口北往南方向。另外还有顺外路，从青山湖南大道到洪都中大道东往西方向，提醒大家要注意行车安全。
5: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6: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8点。
1: 高度在赣州被重新定义，迎宾高架路犹如空中动脉，让城市节奏变得轻盈而流畅。赣州新世纪大桥的红色拱顶，让张江两岸的风景拥有了共同的天空。而更高处，赣州瑞金机场的跑道正将赣南的山水淋入世界的经纬。
2: 各位旅客请注意，
1: 有个声音与城市共生长，与生活同向上。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加油，射门，赢了！赣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4: 恭喜南昌获胜！南昌移动即刻为全市南昌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3: 看赣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3: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信，江西移动五 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挖路特工队。
5: 马路特工队打探及时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各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5: 1054万千气象厅，气象万千，全省天气，今晚上到明天，九江、景德镇、宜春、南昌、上饶、鹰潭六市阴天有中到大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萍乡、新余两市阵雨转中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吉安、福州两市多云转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赣州市多云见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雷雨来时，局地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风向赣北北部偏北，全省其他地区偏南，风力全省2到3级。关注一下城市天气，南昌暴雨转中雨，25到28度；九江暴雨转中雨，22到24度；景德镇中雨，24到28度。

宜春小雨转雷阵雨，25到31度；萍乡中雨转阵雨，24到30度；新余中雨转小雨，25到31度；吉安阴转雷阵雨，27到33度；上饶雷阵雨转中雨，25到31度；鹰潭小雨，25到29度；抚州中雨，25到31度；赣州多云转雷阵雨，28到35度。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
1: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2: 九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 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1: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2: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3: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0: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1: 可以的，明星合唱。

0: 在景德镇，路有了瓷的质感，瓷都大道以青花笔触勾勒城市轮廓，紫金路把艺术嵌入寻常巷口，让每一次穿行如划过温润釉面。而在景德镇北站，轨道如新生的窑火，将瓷都千年温度送往一个个远方。
1: 欢迎您乘坐复兴号列车，
0: 用心守护生动江西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3: 九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2: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3: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4: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5: 马路特工队打探即时路况信息。南昌市高新南大道车多，其他各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
6: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7: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民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

时光在里程表上行走，风景在后视镜里流淌，陪你穿越霓虹与星光，遇见专属深夜的共鸣时刻。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收藏最动人的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

时光在里程表上行走，风景在后视镜里流淌，陪你穿越霓虹与星光，遇见专属深夜的共鸣时刻。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收藏最动人的

0: 智能解说，球星点亮，三 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1: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0: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智享绿茵盛宴。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1054公路 BGM。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10点。
1: 在鹰潭，通达是与生俱来的天赋。鹰潭站南来北往的列车，将远方的故事刻进城市的年轮。通达是精密的编织，信江大桥的拉锁，串起两岸的晨昏与烟火。通达更是诗意的引领，驶向龙虎山大道，绿意与云霞为你铺展开大自然的长卷。在这承载历史与未来的轨迹上，你需要始终同步的声音。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2: 恭喜南昌获胜！南昌移动即刻为全市南昌移动用户免费赠送十 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1: 看亚超小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十 GB 流量券。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1: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进，江西移动5G。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3: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4: 1054万千气象，听气象万千，全省天气。今天晚上到明天，九江、景德镇、宜春、南昌、上饶、鹰潭六市阴天有中到大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萍乡、新余两市阵雨转中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吉安、抚州两市多云转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赣州市多云见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雷雨来时，局地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风向赣北北部偏北，全省其他地区偏南，风力全省2到3级。来关注一下城市天气，南昌暴雨转中雨，25到28度；九江暴雨转中雨，22到24度；景德镇中雨，24到28度；宜春小雨转雷阵雨，25到31度；萍乡中雨转阵雨，24到30度；新余中雨转小雨，25到31度；吉安阴转雷阵雨，27到33度。上饶雷阵雨转中雨，25到31度；鹰潭小雨，25到29度；抚州中雨，25到31度；赣州多云转雷阵雨，28到35度。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好了，12:16，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江西交通广播。那最近呢，这个夏天适合去哪？向各位推荐我们的内蒙纯玩双飞五日游，品质航班南昌直飞呼和浩特，全程是零购物，含往返机票。6月26号之前出发，只要每人3980元，核心景点全部覆盖，包括了呼和浩特、西拉木仁草原、鸣沙奇观、响沙湾以及自然奇观、乌兰哈达火山。还可以尊享一些超值赠送，比如说蓝色礼遇哈达，哈达民族火把篝火晚会、响沙湾娱乐套票、策马草原蒙古专属牧场草原迎宾酒，还带你一起享受内蒙特色美食宫廷盛宴炸马宴，感受草原风味。住宿呢，也给各位安排的明明白白，有一个晚上呢是入住特色草原蒙古包，加3个晚上的携程3钻酒店，听友专属福利，两人同行立减100元，6月到8月每周发团，想要解锁草原和沙漠的朋友赶紧报名锁定席位，让我们暂时放下忙碌，给自己的身心放个假，把时间留给风景，沉浸式的游内蒙。各位呢，有任何旅游方面的咨询，可以拨打我们的咨询电话，可以找熊老师，这是我们的旅游顾问，182-7954-7981，182-7954-7981，超多暑期路线持续更新中，可以进群咨询，也可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留言"内蒙古"，就可以扫码进群了解路线详情。

时光在里程表上行走，风景在后视镜里流淌，陪你穿越霓虹与星光，遇见专属深夜的共鸣时刻。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收藏最动人的夜色温柔。

夜色回归寂静时刻，车窗倒映城市灯火，我们从未谋面，却又天天相遇。独自行驶的路上，每一声问候都是最佳陪伴。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让每个陌生人都成为声波里的老朋友。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悸动。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1054公路 BGM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时光在里程表上行走，风景在后视镜里流淌，陪你穿越霓虹与星光，遇见专属深夜的共鸣时刻。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收藏最动人的

0: 有的歌成了音乐学院教材，有好多年才是上大妈。学过十年表演就演得一定好吗？每个不讲的作品一定学过。
1: FM 一零五点四，
0: 学过十年表演就演得一定好吗？每个不讲的作品一定学过。
1: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11点。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回归，加油！射门，赢了！赣超联赛七大震撼，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3: 恭喜南昌获胜！南昌移动即刻为全市南昌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2: 看赣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2: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

0: 众五 G 联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1: 夜色回归寂静时刻，车窗倒映城市灯火，我们从未谋面，却又天天相遇。独自行驶的路上，每一声问候都是最佳陪伴。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让每个陌生人都成为声波里的老朋友。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时光在里程表上行走，风景在后视镜里流淌，陪你穿越霓虹与星光，遇见专属深夜的共鸣时刻。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收藏最动人的

夜色回归寂静时刻，车窗倒映城市灯火，我们从未谋面，却又天天相遇。独自行驶的路上，每一声问候都是最佳陪伴。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让每个陌生人都成为声波里的老朋友。

0: 在上扰，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加油，射门，赢了！赣超联赛七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2: 恭喜南昌获胜！南昌移动即刻为全市南昌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1: 看赣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1: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五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2: 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9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1: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2: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早上6点。
1: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气度。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3: 恭喜萍乡获胜！萍乡移动即刻为全市萍乡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2: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2: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信，江西移动5G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整个城市都在改变，我们分别的地点我已找不见。呜呼，它像断了的风筝，越飞越远，就像

0: 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2: 九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1: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2: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3: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早上7点。
1: 在上饶，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
2: 乘客们，列车。
1: 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4: 恭喜新宇获胜！新宇移动即刻为全市新宇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3: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3: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 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5: 好，更新一下目前我省高速盈利天气为主，但是呢，高速公路有不少的事故路况啊，大家特别注意。

0: 一下，在目前 S41 宁定高速宁安段的128公中处，板石收费站至龙部收费站区间往南上方向，一辆货车发生了故障，占用行车道，超车道缓慢通行。至56杭瑞高速九瑞段555公中处，南阳收费站附近往湖北的方向，事故车辆呢占用了行车道和应急车道。G4521大广高速南龙段的59公中处，大山脑收费站至信丰西服务区区间往广州方向，车辆故障呢占用了第一、第二车道，现场第三车道缓慢通行。只有领湖恒高速的昌青段940公中处，芦溪收费站至西村收费站区间，长沙往南昌方向车辆故障占用了第一、第二车道，其他车道缓慢通行，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1: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3: 1054万千气象，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表情。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南昌小雨转雷阵雨，24到26度，九江小雨23到31度，济南镇多云21到24度，宜春雷阵雨转小雨24到30度，萍乡阵雨转小雨23到29度，新余小雨24到29度，济安阵雨26到33度，上饶小雨转阵雨24到31度，鹰潭小雨24到27度，抚州小雨转雷阵雨25到30度，赣州雷阵雨27到35度。
0: 气温高，人体为了散热，心跳会加快，心脏负担会加重。如果你本身就有房颤或者其他心脏病，更容易形成血栓。血栓啊，脱落随血流跑到脑子里，就会引起中风。江西省人民医院、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江西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医师万登峰提醒：护脑前护心，心脏不舒服啊，一定要及时看医生，控制好心率。
4: 不收份子钱。不要高彩礼，不用大车队，江西婚场新风袭来。
5: 婚礼不需要奢华，简单温馨就好。
6: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呐，我们积极响应号召，摒弃婚礼当中的繁杂冗余的元素，更加注重以简约的流程凸显幸福感和体验感。
4: 九江吴城集体婚礼，百对新人共证庄重时刻。抚州乐安明智婚礼，16对低彩礼、零彩礼新人共享中式浪漫。南昌网红公交当当车摇身一变成婚车，拉风又环保。把婚礼的 C 位还给爱情，不攀比树新风，让婚姻回归爱本身。婚事减半不减爱，彩礼不能成障碍。告别重金婚礼，拥抱真心幸福。婚礼的 C 位，属于爱情。

0: 从今天起，和我一起做个有趣的人，每天向着未知领域出发，摆脱人潮的引力，重启全新的自己，打开资讯和快乐的处理器，去刷新你对世界的想象力。在路过的每一个奇幻风景里，留下野蛮生长的印记。哪有什么既定法则，不用别人的坐标去确定自己的方位。我让每一种兴趣都能找到共鸣，我让每一种生活都能找到定义。我是谁？我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拥堵路段提前避坑，突发事故90秒速播，全省高速加城区主干道全地图扫描，您的专属绕行指南比就绪。周一到周五7点至9点，比导航更快更准，我们让拥堵绕道而行。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
1: 早上的7点07分，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接下来两个小时。

0: 值班各位一路同行的交通在线，各位早上好，我是林可。
1: 各位早安，我是董涵。
0: 哎，这天真让人弄不明白哈，昨天那是真热，
1: 对，
0: 就属于那种你在外边站着，然后那个汗呐、就豆大，那个汗珠大粒大粒的往下掉。
1: 没错，因为这个下雨之前它的湿度非常的高，
0: 很潮很闷，就是稍微一动，然后就浑身大汗。反正昨天整个人就是感觉泡在那个水里，
1: 哎，是
0: 想捞起来吧、也发现你自己那个身上开始滴水，
1: 真的是有点那种桑拿房的感觉，就是你稍微一动啊，它虽然说不算不上很热，但是你稍微一动，那个身上就黏了吧唧的。
0: 对，但是结果等到我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甚至觉得有点凉。
1: 哎，今天这个天气非常的凉爽，因为昨天可能这个雨下透了，下透了之后呢，今天的这个整个我就感觉就是没有那么湿，而且温度又比较低，还有点点微风，就特别舒爽。
0: 我请问啥时候下透的？反正我昨天晚上回家的时候六七点钟，我觉得那个天还是非常非常闷的。后来又下了嘛，我好像感觉没有下特别大的雨。
1: 但是我感觉昨天晚上一直在打雷，你有没有听到？
0: 那大家昨天晚上
1: 后来就是晚上下雨了，我就不太清楚了。
0: 我也不太清楚，反正我昨晚上没听到，但是昨天晚上是，但今天早上起来确实是感觉凉了，凉爽了，而且甚至是有一点那种初秋的感觉。
1: 哎，是，
0: 让我觉得有点恍如隔世，不可思议，因为已经是这种高温高湿天气太久了，今天凉爽起来还真挺好的，很舒服啊，这个状态。
1: 对，如果是每一天都是这样的感觉，哇，那太爽了。
0: 明天还是看一下，明天23到26度也会非常的舒服，然后一直到周四又会是，就只要一出太阳，然后那个太阳一加热，这个空气湿度一高，天气会开始潮湿闷热起来。但总的来说，我觉得就今年目前来讲还没有出现那种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
1: 哎，对对对，没错，就是还没有到那个真正高温来临的时候。
0: 对对，七八月份吧，反正大家可以提前来准备一下，反正既然现在没有特别热，就该珍惜好珍惜一下、但是这个道路上会比较湿滑啊，雨天也随时可能会光临，大家一定要注意控制安全的车速和车距，小心驾驶。这个道路上通行情况大家也可以来随时的和我们互动交流，像昨天周一的早高峰其实情况就比较复杂、
1: 对，
0: 大家如果说有任何的这个交通通行的情况，也欢迎随时微信反馈到江西交通广播或者是1054大交通群，跟我们来反映一下这个道路上的通行情况和道路上的一些变化。当然说到这个最近道路上的变化，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到这么一个事情啊，就是南昌车站呢发布了2026年第三季度的列车运行图，从7月1号，也就是从下个月的1号开始，南昌站、南昌西站、南昌东站互联互通，依托，因为大家应该有印象说之前有很多的这个南昌西站的车是转到了南昌站，就是当时在修这个南唐联络线嘛。
1: 对，
0: 那么现在的话呢，这个南唐联络线是完成了它的施工，所以现在有了新线的一个运输能力。那么南昌、南昌东和南昌西三个南昌市区的高铁站会有动车组的这种，其实我理解就是城际列车。
1: 对，
0: 它
1: 其实你像就是郑州，我们河南郑州它有郑州站到郑州东站的车，好像还有到一个这个什么机场的一个这个车。
0: 对，它就是以前可能大家比如说你从南昌站到南昌东站，或者从南昌西站到南昌东站，你都只能够选择地铁
1: 或者对，或者是这个公交大巴。
0: 对对对对，就是包括你从但是还目前还没有到机场的。就
1: 对，
0: 我很羡慕有一点就是上一次，其实我估计南昌应该
1: 机场应该会很快了，因为他那边不是现在在修那个昌九高铁嘛。
0: 对对对，应该也是指日可待。没有，我是期待什么，上次在长沙的时候坐磁悬浮、长沙的机场到长沙高铁站是有磁悬浮的。我就跟大家说一个事情啊，就是一个我自己发现的，我也不知道算不算小这种小羊毛吧。如果大家马上打算暑期出行嘛，很多人朋友就是打算从超北机场飞，你不要只盯着南昌，你可以看一看各地到长沙的机票或者到武汉的机票，包括说大家可以看一看，就比如说你要去，因为最近广西啊贵州旅行很火嘛。
1: 对，没错，
0: 大家买那个高铁票的时候，你会发现南昌过去7个小时8个小时，往一看放弃了，而且高铁票价不便宜，好像要差不多500-600块钱。
1: 对，
0: 然后到广西那一片就是价格都是比较贵的，但是你可以看一下，之前我们都有看过去从萍乡，从萍乡出发，或者说从哪边，
1: 对，
0: 新余，
1: 新余萍乡，对，是，如果说你要是去广西的话，就推荐大家可以坐萍乡或者是新余出发的，
0: 就是你先坐高铁40分钟到萍乡，然后再从萍乡，从那个线路它是另外一条不同的线路，具体我们可能也不是那么专业，但是它就可以让你买到更便宜时间更短的这个高铁票。
1: 没错，而且就是坐卧铺晚上有一个 动车动卧非常的就是怎么说性价比很高，而且时间非常好。

0: 但是如果说你要是往广西贵州那边走的话，那么就是在萍乡新余是比较方便的。
1: 对，大家可以来提前看一下，因为马上到这个暑期出行嘛，就是机票大家也看到不打折了，然后这个动车你感觉也不打折了，因为之前其实是有一些打车的，打折的一些高铁线路啊，就是我们给大家提供一个思路，格局打开。因为南昌到长沙你坐高铁真的很方便，因为我有一次去外地，然后长沙就是从外地到长沙的机票和到南昌的机票大概能差个400-500块钱，就是他遇到打折的时候，所以大家可以多多去对比一下我们周边的机场。
0: 对，可能就是你自己稍微折腾一下，但其实
1: 还好
0: 啊，
1: 我可以落一下长沙，我可以。
0: 对，你可以在长沙再玩一玩，看你怎么想了。
1: 长沙是这样的，就长沙高铁站里就有很多好吃的。
0: 是
1: 啊，长沙那个你想要喝的、吃的，我觉得基本上高铁站里都有了。但你说长沙，就像以前会很喜欢去长沙，但这一两年好像感觉南昌和长沙
0: 差别就是，你就感觉两个城市还蛮像的，
1: 都很好。好吃，
0: 吃的都很像，
1: 对对对。然后打卡的，你看他们是湘江，我们是赣江，
0: 对，
1: 对吧？然后他们也是打卡伟人的这个雕塑，然后我们是打卡南昌地标，就是可能会，但我觉得长沙的吃的还是蛮有创意的，就是湘菜好吃也是真的好吃，
0: 就是翻新的花样可能会更频率更高一点。
1: 对对，包括碰到一些武汉的朋友，他们也是说哎，觉得武汉有什么好吃的，但我自己反而觉得说武汉的吃的跟南昌反而有一些不同，
0: 没错，
1: 没有，虽然说早餐都是碳水吧，但我感觉武汉就是至少小龙虾味道跟南昌还是不太一样的，然后包括武汉的碳水早餐呐、包括武汉的烧烤啊，味道跟南昌都不太一样。但长沙我真的觉得、
0: 太像了，
1: 就尤其是赣北吧。那天我碰到我一个那个就宜春的那个家里人嘛，就是老人家，然后别人就问他说说哎，你来南昌习不习惯？然后就长辈按理说他们的口味是比较固定的嘛，他们可能就会说哎不习惯或者怎么样。但我也很意外的是，就宜春的家庭说啊，南昌和宜春口味没有什么区别啊，
0: 对对对，
1: 就在他们心中觉得哦，都是那种香香辣辣的。
0: 哎，没错。
1: 虽然说细节看确实有不同，但是其实宜春菜和长沙菜反而更类似，
0: 更相似一点哈。
1: 对，所以我刚刚就是说，其实大家在之前我有落地过长沙，应该是叫黄花国际机场吧。长沙机场到长沙的高铁站是有磁悬浮，就是可以体验一把那个磁悬浮的速度。它其实也类似于我觉得这种。
0: 大概要多久啊？那个我还真的没有去长沙坐过。
1: 很快，很快，很快。半小时还是20分钟、
0: 哦、那还可以，
1: 非常爽、
0: 我觉得只要换乘起来比较舒服，
1: 换乘也很
0: 方
1: 便，
0: 很
1: 方
0: 便的话、
1: 就
0: 没有问题，
1: 而且支付宝买票就可以了、就是我现在就是这种换乘的交通，大交通小交通，我觉得国内真的全世界放眼世界那都是赫赫有名的，
0: 对，而且很方便、
1: 这个、
0: 主要是现在就是你不用去排队买票的话，我就觉得整个的时间成本就会节省很多。
1: 对，
0: 现在基本上你像很多城市跟南昌的这个地铁都可以用 NFC， 我比较喜欢用 NFC， 所以说就、
1: NFC 就是苹果的那个 Apple 支付，
0: 对，
1: 是不是
0: 直接，对，直接碰手机就可以了
1: 啊，我都还没有试过、包括南昌地铁我每次都是在那打开支付宝
0: 啊，没有没有，我都是用 NFC， 特别的方便。
1: 好的好的好的，记住了，下次坐地铁的时候一定要试一下，就是
0: 而且对，而且依然可以打折，
1: 一样可以，就是可以用那个陆路行的
0: 那
1: 个
0: 折
1: 扣，
0: 对、
1: 哦，
0: 会有折扣的。
1: 所以其实生活当中有很多便利的细节，大家应该也都发现了。那么现在呢，坐高铁可以讲在南昌。这个站与站之间换乘也会更加的方便，比如说南昌西站到南昌东站乘动车大概是耗时26分钟，你坐地铁呢是要走28站，
0: 对，
1: 耗时1个小时，
0: 没错。那南昌西到南昌站的话，你就是如果是坐动车的话大概是29分钟，
1: 它应该就是叫城际列车。我之前在那个甘肃去兰州的时候我印象也很深刻，兰州它那个机场啊修的也特别的远，就是我有就是落地的时候，落地那个兰州机场的时候，当时是半夜，他那个城际列车已经停了，
0: 对，
1: 我就记得我打车出去感觉快坐了2个小时的那个大巴车。但是后来白天的时候我们正常的坐那个城际列车，但真的很远，我坐城际列车坐了1个小时。
0: 对，他那个如果是真的特别远，他那个好像是有高铁吧，我记得当时
1: 反正我当时去坐，
0: 我
1: 那前几年去坐的时候只有那个 C 字头的城际列车。
0: 对，他其实我们这个南昌站跟南昌西站南昌东站这个可能还不太一样，他不光可能就是说比如说这个从比如说举个例子啊，从郑州过来的车，它可能会到南昌西，然后它接下来要去的地方它可能会经过南昌西，也会经过南昌东，然后再到达别的地方去。所以说它这个可能到时候可选的车次不知道会不会很多。
1: 对，不知道是不是那种像我刚刚说专门的城际列车，还是说只是
0: 那种过路的。对，
1: 但我关注到一个细节啊，像这个南昌西站到南昌站乘坐动车的时间是29分钟，29分钟我们自己开车的朋友都知道，实际上不堵车的时候
0: 差不多 也是这个时
1: 间，开车是能送的，
0: 嗯，是可以的。

0: 票价不一样，而且你不需要进出站换乘的话，那这个体验是不同的。
1: 对，就对对对，就是主要是看你怎么考虑一个性价比，还有就是时间是不是能够接续得上。
0: 对，南昌西站到南昌东站，你这个坐动车毫无疑问肯定是更快的，26分钟。但是我觉得南昌西站到南昌站从时间来看，优势不是非常非常。
1: 对，我觉得更多的还是可能大家有更多的选择，比如说这个车从这个西边过来，先到南昌西，再到南昌东。这样的话，如果说你如果以往你只是说在这个只停南昌西的话，到不了南昌东，那么你从南昌，你只能从南昌西站下车，然后再从西站到到这个昌东片区，那就非常的不便了。
0: 对，
1: 但是这样的话，你就可以直接从那边来买到南昌东，然后从昌东下南昌东下来，直接就是那个昌东片区。这样的话，相对来说就会方便很多。
0: 就是你自己的选择余地更多。不过呢，现在的这个互联互通的票价还没有公布啊，
1: 对，
0: 所以说你的出行成本还是不知道。所以我们就想问问大家，你能够接受的这个票价大概是多少钱？
1: 现在高铁的票价，我感觉二等座啊，就以二等。作为例，大差不多一公里是5毛钱，
0: 对，它是按里程来计算的，
1: 对，按里程来算的。
0: 我估计可能也就是二十来块钱，20-30块，我猜
1: 哈，二十是，如果是10来块钱的话就更好了。
0: 对，那这个不好说，所以我们
1: 对，而且二等座和一等座也都价格都不一样。
0: 对，就是这是我唯一坐一等座比较舍得的机会，因为可能成本上不会差很多。那今天我们就要请大家来跟我们说说南昌，这个站与站之间啊，三站的高铁站都有高铁可以选择了。
1: 哎，我突然想到。会不会有那种就是专门买一个南昌，
0: 对啊，
1: 南昌西到南昌东的特等座，然后
0: 商务座，商务座，
1: 商务座，对对对，
0: 一看就坐得
1: 少，哎，咱没有坐过，
0: 对对对对，没有坐过，所以不太熟悉这个词。那你心里的这个预期票价是多少哈？那么三站之间换乘，你会选择坐这个动车还是选择坐地铁？大家就会来跟我们交流一下。
1: 对，可以根据来跟给我们来一起来说一说啊。
0: 对，尤其是你看哈，就我觉得真挺方便的。比如说很多朋友之前从景德镇过来，那只能坐到南昌东站，因为南昌东站很快嘛，但你有了坐那个城际列车以后，你再坐个城际列车到南昌西站去红谷滩玩，那就很方便了。
1: 对，然后这平台人就说我们网约车的生意要少很多，原来东站赶西站，西站赶东站的都很多都会打车，因为坐地铁太慢了。
0: 是是是，
1: 对，但是
0: 刚才我讲的那个南昌西站到南昌站之间没有什么时间上的优势。
1: 对，然后头发乱了，出租车网约车司机的噩耗。
0: 是是，所以就怎么样更好的去提升服务嘛，然后包括大家去怎么去平衡，这个你的选择，就是出行的方式吧。大家会怎么去进行选择，所以我们今天就给大家来探讨一下啊。微信可以发送到江西交通广播或者是1054大交通群。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回头有一路的汗水，
2: 低头有坚定的脚步，
1: 抬头有清晰的远方。
2: 愿你在时间的长河里划下你波澜的印记，
1: 愿你在时代的进步中注入自己的汗水。
2: 在路上，我们守望相助；
1: 在路上，我们自带光芒。
2: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同步世界头条推送，先听为快，滚动头条。
3: 好，滚动头条，一起来刷新最近生最新的新闻资讯。先来看国内消息部分。针对上市公司财务造假频发现象，我国拟修法提高违法处罚额度。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将提请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二次审议。
4: 赴南极旅游将从野蛮生长步入法治化的轨道。昨天，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透露，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二次审议稿拟对南极旅游活动作出系统性的规范，明确申请许可制度、经营者与旅游者双方义务，并设定最高100万元的罚款及10年禁审许可的法则。
3: 国家邮政局公布，一到五月邮政行业业务收入累计完成7635.4亿元，同比增长6.2%，其中快递业务收入累计完成6353.7亿元，同比增长7.2%。
4: 商务部的消息，随着我国消费市场结构优化升级，居民消费正从以商品消费为主向商品和服务消费并重的转变。一到五月，社会消费品零售和社会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8%。

0: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0.6万亿元，增长1.4%。
1: 商务部表示，我国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绿色、智能、健康消费增长，通讯器材类零售额增长13.8%。五月份新能源汽车国内零售渗透率达62.9%，再创历史新高。
0: 商务部表示，端午假期的前两天，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及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分别同比增长4.0%和3.5%。消费品以旧换新也在带动相关商品的销售增长。截止到6月20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1.36亿人次，带动销售额超10,000亿元。
1: 数据显示，端午期间周边游、民宿游火热，特别是一批拥有20度清凉的热门小城，预订量同比增长超40%，特色古镇搜索量增长3倍，俗车订单量增长60%。
0: 这个假期正在催生赛旅融合的消费新场景，传统的龙舟竞渡已经从岸边观赏活动升级为可深度参与的沉浸式文化体验，赛事加市集、赛事加非遗等消费新场景，带动广州、佛山、岳阳、宜昌等龙舟文化名城观赛的住宿需求旺盛。而辽宁的东北超赛事则带动酒店预订量同比增长20%，赛旅融合正成为这个端午假期出行的主流。
1: 作为我国经济发展最活跃、开放程度最高的区域之一，长三角地区今年前五个月进出口贸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连续15个月保持增长，展现出我国经济强劲的韧性和活力。
0: 山西省纪委监委的消息，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山西局监察执法8处三级调研员耿清禄涉嫌严重违法，涉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目前正接受山西省监察委员会监察调查。
1: 珠海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6月24号到26号每天的8点到17点，南海部分海域进行实弹射击，禁止驶入。
0: 22号，江苏连云港通报残障人员在废品收购站工作的情况，通报称已对该人员妥善安置，积极为其寻找亲属，废品收购站经营者已经被刑事拘留。
1: 香港特区政府昨天公布统计数据，今年内地端午假期共约有38.88万人次内地旅客入境香港，端午节有效拉动内地旅客赴港旅游需求。
2: 同步世界头条推送，先听为快，滚动头条。
0: 好，滚动头条，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省内的消息。南昌市昨天公布了中考物理化学实验操作考察和体育考试成绩，今天呢进行网上模拟填报中招志愿，6月23号至29号进行网上的集中评卷，6月28号开始进行网上填报中招志愿，时间为28号的8点至6月30号的18点，逾期视为放弃志愿填报，不予补报。填报的志愿在提交前可进行修改，一经确认提交后不得修改。
1: 自2026年7月1号0点起，铁路部门将实施新的列车运行图，调度之后，南昌车站开行旅客列车602号，服务品质和运行效率将进一步提升。此次调图两大亮点是，景德镇可以直达长沙，南昌站、南昌西站、南昌东站互联互通。
0: 这个端午假期，德安县博物馆珍藏的南宋古粽再次火爆出圈，这是国内现存唯一完整的宋代粽子食物，历经750多年岁月洗礼，九江的这件端午民俗文物又一次的走进了大众的视野。
1: 景德镇创新融合动手实操、沉浸式观览、低空飞行体验等多元内容，把直升机生产线打造成特色文旅打卡地，生产线变身实景科普课堂，开辟工业旅游全新玩法。目前景德镇已经打造出涵盖低空飞行、车间体验、展览游览等地下加天空的工业旅游线路，丰富了旅游场景，也让工业制造成了文旅景观。
0: 继续来关注，为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提升社保公共服务效能，赣州市积极推进社银直通社保服务模式改革，将社保服务专属政务大厅延伸至各大银行的基层网点，打破服务地域限制，打通社保便民服务最后一公里。
1: 今年5月起，萍乡市正式执行新救助保障标准全面上调，城乡低保特困人员基本供养及照料护理补助标准，其中城市低保标准每人每月提高25元，提升至每月1005元，农村低保标准每人每月提高20元，提高到每月785元，城市特困人员、农村失能及部分失能特困人员供养标准每人每月提至1310元，农村自理特困人员供养标准每人每月提升至1025元。
0: 2026临川区第三届端午龙舟赛活动将于6月23号至24号在上顿渡宜黄河举办，为了确保活动周边的道路交通安全， 畅通有序。交管部门呢将于6月23号、24号的上午8时至12时，下午的14时至17时30分，对临川大道汽车站路口至祥飞大道路口段、中州路、上顿渡大桥桥东堤坝路段、龙津大桥进行临时的交通管制。
1: 赣州市新增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平安银行、华夏银行和农村商业银行四家银行，支持商业住房贷款和直接转为公积金贷款，这次实现了赣州全市所有非受托银行的全覆盖。
0: 济南镇陶溪川文创园区城市更新项目荣获建筑领域国际奖项。
1: 九江赴深圳推介成药生物医药英才。
0: 峡江整治物业服务突出问题，多个小区下调物业费及停车费。
1: 好，以上就这时段的滚动头条。

0: 好，今天的早间高峰是不是也可以无所畏惧呢？马上连线小雷同学，请打探一下吧。早上好，小雷。
1: 早上好，林可，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万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智信首选华宏。华宏汽车给大家来观察啊，今天到了礼拜二啊，早间路况的出行表现啊，这个礼拜二啊，就是咱们啊一周当中早间啊这个路况比较踏实的一个啊。那像今天啊路况呢就这个没有那么复杂啊，那现在这个整体的这个车流呢一切从简啊，这个此刻的行车状态啊这个比较简洁啊，环线一圈出行高架包括过江桥梁的出行表现现在呢都是比较顺利的一个行车状态啊，大家呢可以放心安排啊早间的一个这个出行啊。像今天的早间的话啊，虽然说天气依然阴沉啊，但是目前是没有观察到有降雨的状况。路面呢啊，这个昨天降雨情况呢也这个已经这个路面已经恢复干爽啊，所以说大家的往来呢也没受到太大的影响啊，但是。

0: 师啊，这最近啊，这个经常是这个降雨往复啊，大家出行的时候记得备好雨伞啊，行车还是要提前的这个关注好天气。如果大家了解到路面上有任何的突发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金视频社区及时来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之星首选华虹。
1: 桥是时光的渡口，文昌桥的青石细数着从舟楫到车流的年轮，路是城市的叙事，漫步文昌大道，一边是古戏台的余韵，一边是天际线的摩登。轨道是流动的诗行，抚州站的列车将武夷山的云雾与赣府平原的晨昏写入同一张时刻表。穿越抚州，我们是您如影随形的车载陪伴，是前行路上另一条无形的通途。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3: 九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2: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3: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3: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八路特工队。
4: 好，继续来关心一下地势路况。目前在九江的学府路西北向东南拥堵431米，赣州的105国道东南向西北拥堵386米，上二的发展大道东向西拥堵312米，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5: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键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
6: 搬运
5: 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7: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8: 当我们已经习惯了幸福美好的生活环境，灾害离我们真的远吗？真的来临，我们应该怎么做？
9: 洪水来临的时候，千万不要在河湖、堤坝、桥面行走。
10: 遇到雷雨天气，要远离高压电线等电力设施，远离烟囱、大树。
11: 遇到地震，无法逃出建筑物，保持冷静，保护好头部，蹲在墙角等待救援。
8: 我们不怕挑战，但我们拒绝遗憾。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南昌市应急管理局呼吁减轻灾害风险，守护美好家园。
1: 从东经160度到北纬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12: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长寿真相，保持健康和活力的生活策略。

0: 万研究资金的领导者，他解释了从斯美格鲁肽到人工智能的基本原理，让我们可以确信这些突破将会持续推进。他详细解析了针对糖尿病、肥胖、心脏病、癌症以及神经退行性疾病等致命慢性病的新疗法的威力，并说明这些治疗不仅可以在中年之前开始，甚至在更晚的时候也有效果。未来30年内，百岁老人的数量将增加5倍，而基于托布尔博士描述的这些突破，他们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健康。托布尔在这本书中探讨的医学进展，清晰地展现了人类的潜力，这令人深受鼓舞。现在我们能够切实看到，在预防与衰老相关疾病方面取得重大进展已成为可能，并且或许有一天，我们能够减缓全身心的衰老过程本身。
1: 最优路线定制加1分钟路况快报，智慧出行此刻启程，大数据为早高峰把脉开方，交通。

0: 勤俭富，全省车友共创的广播新玩法，等你发车。好，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交通在线。各位早上好，我是董涵。
1: 早安，我是林可，欢迎大家继续和我们一路同行。顺顺同学说乌云已经从北边飘过来了啊，就提醒，哎，完了没拿伞。
0: 哎，
1: 好几次碰到那种，哎，你，而且我感觉顺顺你已经在高铁上了耶，你这是又是咋要去赣州吗？
0: 然后他说我已经谋划好了南昌四站转一圈。
1: 哎，对，这个我觉得倒是真的可以体验一下，就是看看你搭乘这个应该讲动车哈，城际动车，
0: 对，
1: 然后在南昌四个站点之间周旋。
0: 你们的这个 DJ 妈咪可以出攻略了，
1: 就是告诉大家怎么样来就是在
0: 四站换乘
1: 之间就大概花多少时间，然后要花多少花多少钱，确实可以去体验和感受一下。就是对于很多，其实我觉得就刚才说的这几站换乘以外，包括从机场到这个南昌的各个火车站点之间，对于大家来说也是一个刚需。我觉得其实刚才我们网约车司机啊，就是说到的说什么担心会影响自己的生意什么的，我其实觉得只要你合规经营，对于我们的这个游客来说，这是多了一个选择的途径。因为实际上好像我们这种经常拖家带口出去玩的，我该打车我还是会愿意打车。
0: 那肯定的，
1: 我行李多，我不愿意就是说实话拖着大包小包换乘，我宁愿就是选择打车的方式。
0: 对，
1: 这对于我说来是刚需，我宁可就是很多人为了省力嘛，省时间，我觉得我这个我不愿我有这个时间，但是我更多的是希望我的旅途很舒服。但是相反的，我反而会挤，我觉得会挤压那些黑车，给大家带来不好体验的那一些所谓的那些网约车，给这个
0: 把他们的
1: 场站之间的这种存在这种侥幸空间，
0: 对，就是那中间的那种专门来摆渡的那种黑车。
1: 对，我觉得其实对于正规运营的网约车来说的话，可能影响是有限的。这是我自己的一个观点啊，还是坚持守法合规运营吧。
0: 是，然后这个顺顺还说啊，他说那倒不至于，我在就是说我不在于不这个不至于说这个去选这个动车还是地铁嘛。他说我在意的是红谷滩这边西站有车可以去景德镇物园。方向，我觉得这个应该是会有的。
1: 对，
0: 因为他如果是你像其实南昌西站这边，如果你要去景德镇那边，景德镇那边的车现在基本上都在东站，
1: 基本上。
0: 所以说如果说这边能够南昌西直接到南昌东，从南昌西过来的车很多往往会可能会延长他自己的这个线路去到景德镇那边。
1: 对，就是因为现在去景德镇方向的朋友还挺多，去到了暑期蛮多人去景德镇，这个或者说可能往东边走吧，出去玩的朋友也挺多，确实可能是有这个刚需。
0: 他说像这个赣西三市的孩子去景德镇读书多不容易啊，强行在地铁里折腾了一个小时。
1: 是，就是你中间存在这样一个换乘的一个这种需要吧哈。好，那我们再来看一看还有这个听友在跟我们说哪方面的内容。其实对于这个话题好像感觉大家还挺想跟我们聊一聊的哈。然后这个还有朋友就都说方便比票价更重要，就是对大家来说节省时间啊，我不用换乘。其实我确实还没有在南昌站内坐过这种，是不是比如说我下了车之后我直接就可以在站台内候车，我理解应该还是要重新的进站候车。
0: 应该是不用的，一般对，因为每个车站可能情况也不太一样。因为我之前在那个武汉，包括武汉站它也有不同的情况。它有的是需要你去到那个候车大厅，你先从那个站台上到那个便捷换乘的方式来上到那个候车大厅，从候车大厅然后再过闸机进

0: 但是也有的就是你通过那个上去了那个就是便捷换乘的那个电梯上去了之后，然后它不是有一个那个大连廊吗？那个大连廊通往各个站台，你那个可以不用再出去到候车厅，直接通过那个连廊的方式来再下到你所对应的站台也是可以的。
1: 反正南昌西站和东站都是没有这样的连廊的，基本上都是在一个站台，
0: 都是在候车大厅里面，
1: 是吗？都是在候车大厅。
0: 对，可能就每个车站的情况不太一样。
1: 从南昌站到南昌西站到南昌东站都是没有那个候车连廊的，但是我上次在景德镇北站是有候车连廊的，就是每个城市的
0: 它车站的设计不太一样。
1: 对，这个确实是。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松林小王子说，他说他觉得高铁的票价可不低哦，地铁要实惠一点，看个人选择。如果赶时间可以坐动车，时间有多当然还是选择坐地铁，毕竟地铁还是划算。
0: 平淡人生也说，他说我不难过啊，只是想他肯定是说这个就是说该打车的还是要打车，要赶时间的还是会打这个网约车。
1: 对，就是所以就刚才就是平淡人生担心的这个事儿，就听友已经是给你吃了一颗定心丸
0: 哦。12分钟，哎，刚刚已经有已经公布了有这个票价了。南昌南
1: 已经能涨到了，是不是11块钱？
0: 南昌南到南昌东，是二等座，12分钟，11块钱起。
1: 南昌南现在坐的人还是少。
0: 对，因为它是相对来说比较偏一点嘛。
1: 对，还没有看到说这个南昌东站的这个情况。然后头发乱的时候，对于网约车司机来说，会比较的紧张。其实不用过于担心，我觉得就是刚才大家讲的，
0: 就是每一个，我觉得还是都有自己的市场的。
1: 因为他会打车的人，他就是有了这个动车以后，他还是要选择打车。他行李很重，他拖家带口，他还是有需要去打车。他不会打车的人，他就还是坐地铁。
0: 对
1: 吧？他的这个他可能不在乎时间成本，他就在乎省钱。每个人的需求是不一样的。说到省钱的话呢，大家也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潮派江西啊，经常有很多的这个省钱好物。有个东西我自己非常的喜欢，就是到了夏天的时候，你稍微吃一点点油腻啊，肠胃就觉得吃不消，包括胃口也不太好，
0: 对，
1: 就会喝一点那种清爽的酸酸甜甜的果汁儿。比如说接下来推荐的这个杨梅汁儿，就是大家夏天不管是吃烧烤呀，和朋友聚会在一起吃小龙虾，我觉得它都是绝配。
0: 哎，是，
1: 什么呢？这次为大家带来的是100%NFC 的鲜居杨梅原汁。它是3斤的鲜居杨梅，首先知道这个鲜居杨梅它本身就是果味啊浓度都是非常高的这个杨梅，那么现在是380毫升6瓶，这个杨梅果汁含量达到40%的这么一款杨梅汁儿，市场价63，现在商城福利价是56块钱6瓶啊，非常的划算。然后呢还有一款玻璃瓶装的100%的鲜居杨梅汁，720毫升2瓶76块钱，就很适合家里面朋友来啊聚会，其实你一下就能喝掉一大瓶嘛。那么同款在饭店里是140块钱2瓶啊，直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杨梅或者果汁就可以来扫码下单了。3斤的鲜居杨梅才能榨得1斤汁啊。如果说你非常贪恋杨梅的味道，又担心杨梅马上要下市了，
0: 对，
1: 那可以来买起来这个新鲜的巨鲜装杨梅汁，直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杨梅，热量也很低，一杯大概是170大卡，和吃一个苹果差不多，大家可以放心喝啊，夏天很清爽开胃啊，直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下杨梅汁就可以扫码下单了。继续有请小雷帮我们打探路况。早上好，小雷。
2: 子让林可，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智行首选华宏，华宏汽车给大家来继续关心啊，现在路面上的车流出行啊，目前来看的话行车路况啊依然还是尽在掌握啊，大家呢现在啊这个还是挺潇洒的，一路出行上班或者送娃啊，行车的各条路段啊都没有阻碍啊，没有阻拦啊，这个只要天气呢现在足够听话啊，这个早间高峰能够顺畅到底。目前的过江桥梁所有的出现桥梁表现，以及赣江大道和沿江快速路一江两岸的表现，还有整个环线一圈高架一环线的表现，都给大家检查过一遍了啊，都不存在问题。目前啊各个片区的行车效率呢都是可圈可点啊，大家正常安排早间出行啊。当然呢这个等到8点之后，肯定部分的快速路的节点路段啊车流肯定会有上升，大家注意行驶安全啊。一大清早的话也有不少事故情况啊，包括在这边的这个青山湖大道啊、明祥路这边啊，包括在南梁大道抚顺路这边呢都有观察到事故的报告啊，都是小剐蹭啊，目前影响不大，但是也提醒大家要关注出行上的安全。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进视频社区接着来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智行 首选华虹。
1: 好，谢谢小雷。我们再来看一下地势路况。九江的北环路西向通拥堵374米，跟着的东江大道西南向通北拥堵461米，上饶的发展大道东向西拥堵312米。关爱女性呵护儿童，我们在路上。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0: 天出汗多，油脂分泌旺盛，容易堵塞毛孔。青少年痤疮，也就是青春痘啊，在夏天容易加重。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皮肤科主任医师林敏提醒，孩子保持皮肤清爽不油腻，但别过度清洁，用温和的洁面产品，饮食稍清淡，少吃油炸和甜食，痘痘就能少长啦。
1: 关爱女性，呵护儿童，我们在路上。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使用干通卡 ETC 高速通行享优惠，还能赚积分。登录江西干通卡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注册会员，积分可兑换景区门票、话费券等多种好礼。每月5号还可以参与锦鲤王抽奖活动，最高可赢取666元话费。
2: 交900到账1000，电费打折，24小时到账，这么优惠，我得赶紧转发到亲友群。
3: 等等，别忙着转发充值，看似优惠，其实藏着2个坑。第一个坑，钱一转人跑路，你的900块打了水漂，骗子笑开了花。第二个坑更可怕，钱被骗子拿到，他转手用诈骗赌博来的黑钱帮你充电费，你以为省了100块，其实成了洗钱的帮凶。电费家家都要交，但千万别贪这个小便宜，你的钱更不该成为骗子的洗白工具，一旦涉案，账户被冻结，还有口难辩。
4: 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提醒您，缴费请认准官方渠道，拒绝任何非授权的折扣代缴，发现可疑链接或人员请立即报警，守住钱包不做帮凶，从拒绝低价诱惑开始。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反诈中心96110，反诈我帮您。
5: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
6: 只要不头痛头晕，高血压就不严重。自己既然没有感觉到头痛头晕，血压高点应该没啥大事儿，不用担心，也不用治疗，真的可以吗？
7: No.
6: 千万别这么想，高血压常被称为隐形杀手，正是因为高血压并不是总会让人感觉到明显的不适感。很多患者血压升高时虽然没有明显的不适感，但没有症状不代表没有危害。长期高血压会对心脑肾等重要器官造成损害，因此啊，判断高血压千万不要凭着自我的感觉，规律监测，遵医嘱服药才是关键。很多人认为自己既然没有感觉到头痛头晕，血压高点应该没什么大碍。实际上啊，高血压并不是总会让人有明显的不适感，它常被称为隐形杀手，因为它可能在你毫无察觉的情况下悄悄对身体产生影响。没有症状并不意味着血压处于安全范围，只是你的身体暂时没有发出警告信号而已。高血压患者中只有少数人会产生头痛头晕，研究发现高血压患者中大约只有13.6%到24%的人会表现出头痛，大约只有7.4%到14.2%的人会表现出头晕。长时间的高血压会逐渐的伤害血管、心脏和其他器官。没有出现头痛头晕的患者可能没有症状，也可能有胸痛、胸闷、心悸、恶心、呕吐等这些症状。因此啊，没有出现头痛头晕并不意味着他们的健康没有受到威胁。总之，正确的管理高血压需要长期的坚持，通过生活方式调整和药物治疗的配合，保持血压在健康范围内，不要等到有症状了才行动。日常的预防和控制才是避免严重后果的关键。定期体检、合理饮食、适量运动、规范用药，这些都是保护自己远离高血压危害的有效途径呀。
4: 专业交通节目主持人，
5: 我是林可。
4: 专业路况播报记者，
8: 我是小雷。
4: 专业汽车节目主持人，
5: 我是菲菲。
4: 强强联手，集结出发。
5: 交通咨询，
8: 路况服务，
5: 购车养车，路上的事我们无死角关注，为你全方位专业保驾护航。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交通在线帮忙热线0791-8833-0011，0791-8833-0022，您值得信赖的出行家人。

0: 1054帮忙热线，我们在你身边啊，两部热线电话0791-88330011，0791-88330022，大家在出行和生活当中遇到的一些大麻烦小难题都可以来在这个时段来拨打我们的两部热线电话0791-88330011，0791-88330022。
1: 是的，尤其是对于交通出行有什么好的建议和想法，此刻都可以拨打这两部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1054帮忙热线正在为大家服务，0791-88330011和88330022。来看一下各位亲爱的小伙伴都是怎么说的，就是都在聊哪些。今天我们今天聊的一个话题也是和交通有关系啊，就说的是南昌车站呢将有这个换乘的高铁可以进行选择了，那你心里的预期票价是多少？南昌三站换乘你会选择动车还是地铁？其实按大家说的应该是四站换乘，还包括一个南昌南站。
0: 刚
1: 这个平台人生也发了，南昌南站到东站的话是10块钱，票价已经出了，
0: 11块钱起啊，不同的车次可能价格也不太一样。
1: 对，然后就是大家都是怎么看这个事情的？然后很多朋友都是说觉得，以前很多朋友打车是觉得坐地铁太慢嘛，那么现在其实换乘的方案其实现在还没有具体的出来，所以然后他说以前我们的终点站是到南昌东站的，可能原来一天有20辆车到南昌东站，那么可能会有8趟延伸到西站，这个时间节点不是随时随地都有，所以有一点都不担心。
0: 对，没错，他这个是要看节点的。
1: 其实我自己出去玩，我就发现，如果说你真的要换乘哈，通过这种站与站、城际之间的换乘，就是拿我上次去兰州举例，因为自己出去玩嘛，就不想，因为是自己没有带小朋友、没有带家里人，自己出去玩，就是会以省钱为主。
0: 对，
1: 你自己觉得我时间成本是可以覆盖的，那我就选择省钱为主。那么我差不多要提前4到5个小时，我就准备去机场了。就等于说我那一天都是废的。
0: 对，
1: 虽然我买了一个可能下午，我最后记得到落地南昌已经到了傍晚了，我差不多中午11点左右，我就已经在通勤的路上了。所以你花的那个时间成本是很高的。
0: 对，所以说就是有的人是图时间成本，有的人呢他就是图方便。
1: 对、
0: 啊、
1: 对，然后这个小雷的空牌姐有顺顺同学也是说，他说南昌西站去景德镇还是不行，他觉得
0: 还是就是点儿有点差。
1: 对、
0: 啊、
1: 最早的还是9点半。出差不方便，然后两站始发没有互换，只有几趟的过路车从沪昆到杭昌，所以他可能还是希望说南昌西站要是也有这个直接你就是有高铁或者动车组列车，能够这么来通行，
0: 对，就是你的
1: 方便很
0: 多，对，就是相当于是始发车呀，或者是那个比较好的一些点啊，是相对来说会更好一些。
1: 是，虽然说现在乌云密布，但是今天体感温度是真的挺凉快的啊。
0: 平台人也是
1: 说
0: 很凉快、啊。
1: 对，今天路面上的通行情况也是挺凉爽的。
0: 凉爽啊，
1: 对。
0: 然后这个马路方南镜他说打车不会是更麻烦吗？还要出站走到停车场，哪里有站内换乘方便？但是就是有时候就怕他没有车，接续的时间并不是特别好。
1: 就像刚才平台人士说，他可能只有5到6趟车，那会不会存在这种可能？现在具体的这个站时间节点和这个票价都还没有公布，所以还真的是不太好说。小哥也说，他说地铁多方便，愿意选择坐地铁换乘，而且南昌地铁有很好的一点，就是从南昌西站出来不需要安检了。
0: 对，
1: 你直接提着行李，你就这个
0: 就可以直接进站了，
1: 就进站了。
0: 对，然后这个开锁匠就说，我选我的电车，又是一个电车真香真绿啊。
1: 对，但电车现在你停在，大家还记不记得之前我们有跟大家汇报过，你停机场啊，机场
0: 好像之前
1: 是
0: 有优惠的。
1: 对，现在是不打折了，就是停机场，我就算是电车，你停一天还是挺贵的。南昌西站打不打折？好像
0: 也没有了，
1: 也没有了，
0: 也没有了，就是各大场站好像都取消了。我记得之前是很多市政啊，包括这种公共交通的一些枢纽啊，基本上都是有优惠的，
1: 对
0: 电车。
1: 然后小雷 BBG 对于票价，他提出了自己的想法，他说5到8块钱吧，其实10元左右都可以，就是但还是比地铁贵了一倍。
0: 哎，对，但是凑热闹，我觉得还挺好的。如果说时间能够接续上的话，那就更好了。
1: 就是以我的对于收入的考量，10块钱以内的事情基本上是不用说太纠结的。就是哎，如果说那能省不少时间的话，那10块钱那也是可以接受的哈。
0: 哎，没错，但是有时候真的说省就得省，你看吧，我不说吧。对吗？前一段时间你如果还没有报内蒙古的话，那接下来那个价格可真的要涨了。到了暑期，这个价格真的涨了，
1: 贵了很多哈。给大家汇报一下啊。这个价格现在是多少？
0: 现在我们这个内蒙的变成了这个3980了，朋友们。
1: 之前是3000出头，3080哈。
0: 3300多吧，我不记得了。
1: 有最便宜的时候是3000出头嘛？
0: 反正就是你到了暑期，这个价格肯定是贵的。
1: 对对对，
0: 你越早报名，我们的这个相对来说，我个人觉得是更
1: 人也更少，
0: 对，
1: 价格也更便宜。
0: 对啊，你这差几天，其实风景都不差的啊。
1: 对。
0: 我们这次内蒙纯玩双飞5日游呢，还是品质航班南昌直飞呼和浩特，全程纯玩零购物，包含往返的机票。6月26号之前出发，仅需要3980元每人，核心景点全部。

0: 盖呼和浩特、锡拉木仁草原，还有响沙湾、乌兰哈达火山都会去到。那么超值赠送大家蓝色鲤鱼哈达、篝火晚会、响沙湾娱乐套票，还有策马草原、蒙古专属牧场草原迎宾酒。那么内蒙的特色美食炸马宴也是给大家安排上，住宿呢是一晚特色草原蒙古包加上三晚携程三钻酒店，听友专属福利两人同行立减100元。我们是六月到八月每周都有发团，想要解锁草原和沙漠的朋友赶紧来锁定席位，所以说早报名真的是早优惠啊。
1: 对，
0: 可以来拨打我们熊老师的咨询热线182-7954-7981，182-7954-7981，或者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接来回复关键词内蒙古，扫码进群了解详情就可以了。那同时呢还有像这个常规团啊、精品小团、私人定制团多款路线可以选择。
1: 那当然如果说大家想这个除了带孩子，很多朋友就是说哎我带孩子出去玩，但昨天我也听到有些听友就是说哎我就是想让孩子就是放飞自我，放飞
0: 对，让他们出去，我自己在家放假。
1: 对、我自己想要好好的放假，好想要这个休息一下的话，那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来考虑一下我们的这个研学团，父母又能够好好的放假，同时孩子又能够锻炼他的这种集体生活和独立的去自理的一个能力。好，
0: 没错，
1: 一个独行北京少年派成长夏令营，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啊，这个夏天告别居家懒散，让孩子走出课堂，奔赴京城，收获友谊，历练自我。那么这次是2026北京少年派成长夏令营开始招募了，本次夏令营面向的是8到16岁的青少年，孩子可以单人独立餐饮，就是锻炼他的这种独自生活的自理能力啊。7天京城研学旅程带你深度玩转首都北京，漫步颐和园、故宫，触摸青年历史，登临居庸关长城，诵读《少年中国说》，厚植爱国情怀，走进清北名校，和优秀学子交流，树立青春理想，还有趣味城市探索，传统的榫卯技艺、非遗手工体验，更有欢乐谷、环球影城的欢乐畅玩，全程配备专业研学导师，随队队医，封闭式的营地管理，食宿安全有保障。更有专属的营服、研学手册等贴心物资，研学玩乐两不误，才艺汇演展风采，在游玩中学习，在实践中成长。活动分17号，7月17号、8月2号、8月10号三期开营，两人同行可以享受超值优惠啊！选择环球影城还可以升级体验。打电话18070219478，18070219478，或者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研学”或者“北京”都可以来了解详情。那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一个这个云南的行程大家可以了解一下啊。
0: 对，我们这次云南呢，如果说您想要去这个放轻松，想要自己跟闺蜜啊或者是好朋友一起来走一走的话，这个云南的行程特别适合大家。我们是昆明大理丽江双飞移动6天的行程，全程轻松不赶路，好好享受的这个假期，专属的粉丝价是一人只要3580元，而且我们两人一起报名的话，每人再减100元，全程是没有购物、没有自费、没有任何隐形套路，而且都是20人的精致小团，早上9点才出发，不用早起赶路，睡到自然醒。我们全程都是四钻酒店啊，大理直升海景房，然后推开窗就是海的美景。出行是2+1陆地头等舱大巴，那么最后呢是丽江动车返回昆明，不用长时间的去坐车，包括我们很多的这个项目都是免费送的，像玉龙雪山大索道送给大家，雪山全套的装备，石林和蓝月谷电瓶车，丽江千古情实景演出全部都包含，包括洱海下午茶、海边骑行、民族风的旅拍都是免费安排的。所以说整个的这种体验是非常强的，特别适合情侣啊、家庭遛娃啊、朋友结伴出行，而且支持小团私人定制，天天都能发团。想要了解的话可以来拨打我们圆圆的这个定制师的热线15070824928，15070824928，或者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接来回复关键词云南，扫码进群就可以了。
2: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早上8点。连接两岸的是沿州大桥的湖光，让老城与新城在秀江水波中相逢。连接天地的是明月山机场的航迹，将云海竹海折叠进一段航程。连接风景的是明月大道蜿蜒的绿意，串起山岚禅意与城市灯火。车行宜春，我们在时空里搭建着另一重连接。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服务再升级，车主太享服务。太平洋产险江西分公司重磅推出车一赔服务体系，5项服务大礼包，这个理赔不太难，让您省时省心又